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益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2: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怎么一会儿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

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3: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叫什么名字？
7: 向远生。
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6: 这人死亡了。
9: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0: 水手杰，海军才会。
0: 他，
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12: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6: 我会一直查下去。
8: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6: 我必须知道真相。
12: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6: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5: 这里是城市的原野，凤凰玉凰。
4: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6: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4: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7: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4: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8: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4: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9: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4: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
2: 他还挺不简单
0: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了，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你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
1: 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嗯，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哎，

0: 谢谢你啊。
1: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0: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1: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0: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0: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

0: 上的字，
1: 不光是字，
0: 那还有什么？
1: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0: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1: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1: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0: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1: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3: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的？
3: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啊？
0: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4: 真是个资本家呢。

0: 你干嘛？我要让他喝咖啡。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1: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0: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就下不了台。
1: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2: 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才行。哎，
0: 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
2: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
1: 你要是这么认为。
2: 我也没办法。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
3: 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2: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
0: 再加点佐料。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2: 是放这个吗？
0: 你随便。
2: 放一块够吗？
0: 你随便。
2: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
1: 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3: 那婚后帮他改了。
1: 你说什么？
3: 这八字怎么也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1: 不过什么？
3: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3: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4: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0: 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打算向他坦白。
1: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嗯，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2: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我进入什么情况了？恋爱的情况啊！哎，姐，嗯，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嗯，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同意学就会。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和咖啡的地方。哦，
2: 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3: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啊？想好事儿，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这我可说不准。
4: 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2: 江的副总，哎，您好，您好，格拉斯维杰，哥哥，确认我今天业务。格拉斯基，啊，好了，好了，再见，好了，
4: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2: 真没想到。
5: 你还会说俄语呢？
4: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高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5: 二位，你好。啊，好。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4: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5: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
4: 哎，你怎么不喝啊？啊，我不喝，全程给你喝了。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5: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4: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5: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哼，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咖啡哪能快喝啊？哦，对了，
4: 我忘了。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那个。
5: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什么事儿瞒着我？
4: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5: 什么？你结过婚？
4: 啊，我。

0: 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1: 你这个骗子！哎，安姐，你走了。哎哎，同志，你还没给钱呢。
0: 啊，
1: 还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2: 来来来，起来下一会儿。不下，要下你下。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3: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1: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医生，大脑炎没事吧？怎么没事？是大了。晨晨，儿子，晨晨，儿子，大夫啊，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怎么了？我知道我成了，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忙！
3: 你先出去，
1: 我得看一下，求求你了，救我！儿子，儿子，儿子。
3: 这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啊！哦，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现在不抽了，都行吧？啊，行，请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部队上的人。对。
1: 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谢谢。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4: 小妹。 我陪你去吧。
1: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回来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江。
2: 老江。
0: 嗯
2: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算了算了。
0: 哎，回来回来再下，回来。
1: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哼，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你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

0: 等着你要绳上钩。
1: 那绳呢？
0: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要钩吗？
2: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0: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2: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0: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张不开口。
3: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真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4: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3: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2: 叫。
0: 将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你走。
5: 江德福啊，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0: 怎么又来了？
2: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0: 咬钩了？
2: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0: 医务部长？怎么了？
2: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0: 是吗？那行啊。
2: 哎，那太感谢了。
0: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呀？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2: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啊？
0: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6: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2: 我不认识。
6: 那你来干什么？
5: 找药啊，找那叫什么林了、
6: 啊？盘尼西林。
5: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6: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5: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5: 来，跟我来。
2: 哎，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7: 在。
2: 好。
7: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8: 同志，你找我？
2: 啊，对对对，我找你。
8: 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有个亲戚，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啊，
4: 对，是潘尼西林啊，
2: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8: 所以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2: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8: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2: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8: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9: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2: 请问您是院长吗？
9: 是啊，
2: 我就找您。
9: 找我有什么事吗？
2: 啊，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
9: 哦，
2: 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9: 啊，不错。

0: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啊，
1: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你就来找我喽。
3: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2: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0: 谢谢院长。
2: 来吧。
0: 哎，等一下。嗯。来。
3: 我对象笑
2: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3: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4: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5: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4: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6: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快快走走。
7: 首长，
8: 我现在躲在花园了。
9: 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8: 你咋保证？保证，保证。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对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了。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呢。行，我知道，你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10: 回电话了？
3: 你怎么知道？
10: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
3: 哎，他哥说呀，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0: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3: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0: 为什么呀？
3: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0: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3: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0: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11: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4: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5: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16: 赶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

0: 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8: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

0: 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5脏6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0: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肚子小身体好，肚子大身体差。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

0: 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大肚子瘪了，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已经有脂肪肝、三高、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肚子经常瘪堵胀、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为什么堵了、寒了、湿气重了，各种问题常常发生在腹部？中医认为腹为五脏六腑之工程，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慢慢推开垃圾，
4: 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不用担心肚子胀、不消化，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多年的便秘都好多了，很通畅，也很规律。爸爸的啤酒肚也瘪了，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轻松甩掉大肚子。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肚子一天比一天平坦，从此告别大肚子，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看。

0: 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5: 小石，我把你往那场。
6: 好，
7: 队长，那我呢？
6: 你站这儿。
7: 哪？
6: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5: 你怎么在这儿？
7: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5: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8: 有事啊？
5: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8: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5: 谢谢。

0: 肖警官，命运早饶，他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再走的话，我要穿鞋上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你妹妹挺厉害呀，还知道自己逃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去办天哨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哎，快！

0: 警官，
1: 有雪，秘密，
0: 这怎么还有雪？那女的不会出事吧？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2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2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太子全。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1: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2: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3: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
2: 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3: 我去，还不行吗？
2: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4: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地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3: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1: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4: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3: 什么区别？哎，来了，
4: 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这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

0: 谢谢，里边请。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这位，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的。是家里帮忙的。给你添麻烦了。不麻烦，不麻烦。来，蒋团长，来，请。蒋团长，请上座。哎，来，坐坐。
1: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安静，赶快坐下，江团长。
2: 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1: 我这酒量一般。
2: 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哎，能喝的时候半句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
1: 啊，
2: 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0: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1: 最好还是别醉。
2: 醉了就出洋相了，没事儿。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3: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哪里呀？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
3: 赶紧吧，这只手都举酸了。啊，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来，欢迎欢迎啊，谢谢。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惯人家干嘛？十八代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4: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3: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4: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3: 仅仅是客人吗？
4: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5: 来，兄弟，老蒋，来，干，干了啊！嗯，干了啊！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3: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你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5: 怎么跟蒋团长说话呢？放肆！
3: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
5: 老乡，你看见了吗？厉害！早知道啊，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5: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他怎么会不干呢？嫌我离我婚呗。
6: 是吧？你生气也挺好看的。为什么要离婚？啊？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5: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
6: 这是，那总得有个理由吧？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这个理由很充分嘛。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谁？哎，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
3: 壮哥，哥，
5: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

0: 你快点回去，你快坐着，好没？没事，没事，坐。
1: 你说他是真醉了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2: 谁喝大？你们吧。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0: 差远了，姐，你这干嘛呀？分什么气？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3: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的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
0: 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那什么是有用的？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你们放心，我没有孩子。
4: 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咱们都被人家耍了。妈！哎，苏妈，苏妈，苏妈。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5: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哎呀，
4: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哎，嗯，
0: 谢谢。
4: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0: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4: 讨厌！你真坏！哎，我坏吗？坏！你放开呀！哎，你干嘛呀？放开呀！我喊了。
0: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谁洗的胯？
1: 哎，你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
2: 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
0: 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
2: 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

0: 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
1: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0: 没过脑子，乱说。
1: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啊！尤其你这个身份，就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容易让人怀疑你，你出身上。
0: 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姐，
2: 不用这么紧张啊！你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
0: 谁紧张了？谁要跟你结婚？啊！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3: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好好，我求我求，求还不行吗？
3: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3: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了，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3: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1: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3: 讨厌！
1: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3: 高兴了。
1: 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3: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1: 那还要怎么求啊？
3: 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了你，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3: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3: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
3: 你干嘛呀？哎，
1: 有劲没劲？
3: 没劲。
1: 有劲没？
3: 没劲。
1: 有没有？有劲没劲？
3: 没有。
1: 有劲没劲？哎呀，
3: 哎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4: 进来，
1: 政委，你找我？
4: 对，我找你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
1: 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4: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
5: 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蒋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
5: 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
6: 不干，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蒋德福干了。
5: 为什么？
7: 蒋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他结不成了。
5: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7: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5: 我不知道。
7: 她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7: 她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5: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7: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5: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7: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5: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7: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8: 哎，老姜，这打球去吧。
9: 啊，老姜，
10: 我有事儿，走吧。哎呀，走吧。
5: 江团长，来。
1: 啊，大姐。
5: 哎呦，

0: 好像瘦了很多啊。
1: 是吧？嗯。
0: 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0: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
1: 你什么意思？你有什么办法？
0: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1: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2: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1: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2: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1: 好，我去试试。
0: 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3: 进来。
0: 杨书记，你找我？
3: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0: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3: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
0: 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0: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4: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0: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

0: 那事咱不干了。
1: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和掌声。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风
2: 景。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
2: 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

0: 健康身体。
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
2: 胃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丁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干杯！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8: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9: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0: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1: 我也是，
12: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3: 对对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

0: 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王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
3: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场了吧？
2: 是的，
3: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3: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5: 没错，
6: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5: 太棒了。
6: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6: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5: 对，
6: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6: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5: 没错啊，
6: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5: 太好了。
6: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6: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5: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5: 好
2: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大声。

0: 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啊。
1: 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3: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来一箱。
4: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3: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5: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

0: 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利优氧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氧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8: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9: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0: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1: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2: 是啊，
6: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1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

0: 多舒服了，
1: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3: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4: 还是很专业的。
0: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球。

0: 影视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3: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校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嗨，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2: 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
0: 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1: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0: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 安杰，谢谢你。
1: 你谢我干什么？
0: 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1: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0: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首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你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品面，我就顺这点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哎
2: 呀，
3: 江团长，您这太
4: 没事，我来。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0: 哎，没事。
2: 拍
3: 是。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5: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一下。
3: 哎，好。
5: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5: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0: 不好。
5: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5: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6: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6: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6: 那就。
2: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6: 白兰地。
0: 哦，
6: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5: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6: 来，
2: 像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7: 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7: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0: 江团长，
1: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啊？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1: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说了，你就是说了。
1: 哎，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
3: 祝贺一下。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谢谢，
3: 来来来，
4: 孙妈
3: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了，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3: 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5: 请进。
0: 啊，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6: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6: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6: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6: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6: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7: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8: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7: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8: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7: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8: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7: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8: 你是心有不甘吧？
7: 是吧？大概是吧。
8: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7: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8: 你不甘心什么呀？
7: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8: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7: 不就得了吗？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8: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7: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8: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7: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

0: 没有。
1: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如果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0: 她急什么呀？
1: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0: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2: 你一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3: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2: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3: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2: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3: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2: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
3: 我，
2: 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3: 我装什么糊涂啊？
2: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3: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2: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3: 那是第一次住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2: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怎么啦？嫌少啊？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啊？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来，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1: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是必需品。这个也是，也是的。
0: 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啊？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0: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你说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0: 好好好好好，发什么脾气？
1: 哎，
2: 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0: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2: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0: 免得让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
2: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2: 哎呀，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2: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0: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2: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2: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2: 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你死江。I love you。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
0: 哎哎哎哎，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
0: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1: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0: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0: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1: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这毛主席说的话，我还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0: 洗什么？
1: 洗屁股。哎，
0: 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1: 洗屁股。
0: 啊？还要洗腚啊？
1: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0: 那不是一样吗？
1: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0: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1: 哼，你知道的还。

0: 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
3: 风景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7: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

0: 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

0: 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2: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2: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

0: 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外耗，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

0: 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7: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8: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7: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1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0: 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1: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4: 欢迎回来。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啊？
3: 保护家人。
5: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
7: 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3: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3: 什么？哎、
4: 比咱仨还有趣。
9: 哎，肖远胜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哎，你怎么也把衣服穿上了？这是睡衣。
1: 哎，
0: 这毛病可真够多。上来吧。
1: 哎，我，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呗，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霞的那样子，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3: 见过吗？
2: 当然见着了，一大餐的。伙计
3: ，goodbye，
2: 再见。
4: 他奶奶，小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给你都听见。嘿，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嘿，
1: 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儿啊！你猜他说我什么？
0: 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要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
1: 你自己不会看？
0: 这不是不好，能不能换换样啊？换换样。
1: 哎，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0: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补热。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
0: 毛病真多。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儿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2: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3: 别忘了打陪葬。
4: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
1: 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0: 好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1: 哎，结婚好吗？
0: 你指哪方面？
1: 方方面面，
0: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1: 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
0: 一半一半吧。
1: 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
0: 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
1: 瞧你那得意的样子，你就是在说瞎话。
2: 谁在说瞎话呢？
1: 哟，你老婆呗。
2: 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
0: 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2: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实话呀，大实话。
0: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

0: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1: 那叫夫唱妻和，
2: 是妻唱夫和。
1: 啊，行行行，你唱我和，只要你唱我就和。嗯，
3: 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和？
1: 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2: 要是唱的不好呢？
1: 那我也和，只要你唱我就和。来，起开。
0: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啊。
1: 看见？
2: 你老跟在我腚后边干嘛？
1: 是屁股，不是腚。
2: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1: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1: 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气场符合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哎，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2: 为什么？
1: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呢，都是来看你笑话。
2: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1: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啊、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2: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1: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2: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1: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2: 呀？你不说实话试试。
1: 所以啊，
2: 所以什么呀？
1: 哎呀，行不行啊？
2: 我考虑考虑。
1: 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马上来了。
4: 哇，哎妈，
5: 快点快点，
4: 行行行，
5: 哎
4: 呀，
5: 哎呀，行行行，
6: 刘总，
5: 好好好，
7: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哎，跟宫殿似的。
5: 哎哎，随便吃随便坐。
7: 老财家都惯，
8: 人家是资本家，
9: 真讲究。
8: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哎，
5: 说什么呢？
10: 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
5: 哎，郭导，说说。哎，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10: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5: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
11: 你老婆，对吧？
5: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11: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他老听不着啊！啊，
7: 老丁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10: 出卖朋友，
5: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10: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5: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7: 哎，
8: 对了，老丁，老丁，
7: 你可以请回，
8: 请回去。
10: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3: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5: 啊，知道了。上菜吧，好，快。
3: 好的。
5: 来，郭导，喝水。
11: 哟，老姜，你行啊！哎呀，
7: 真的假的？你是？
5: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10: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5: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愣什么？
11: 收拾收拾收拾。

0: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呀，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1: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2: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3: 我都不舍得吃了。
4: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1: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5: 等会儿，
1: 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2: 有什么问题？
1: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2: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4: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1: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
6: 哎，好事成双嘛。
4: 我再成，
7: 我同意，我同意。
0: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
1: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8: 哟，看来新郎今天晚上又要喝醉了。
9: 你记性可真好，你怎么不盼他点好呢？
8: 哎，快去。
0: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9: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
4: 要，
10: 是江德福。厉害呀！
11: 就是啊，
10: 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2: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0: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
1: 你笑什么？
0: 啊？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1: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0: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真的给你演戏啊？
1: 不是吗？
0: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1: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0: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1: 不是，
0: 那不就完了？我让他装，他能听我的吗？他能装吗？
1: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他装，他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12: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1: 哎呦，啊！
0: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1: 哎，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
0: 啊！就是，哎呀，不难受，
1: 看不打自招了吧？
4: 喝酒，吕洞宾同志，
9: 来，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2: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13: 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4: 我觉得比那饭馆做好，
3: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9: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2: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9: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1: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9: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1: 这小花递的厉害。
9: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8: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4: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3: 你瞧老丁这啥样啊？
1: 哎，女儿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0: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0: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你说什么？结婚的体会。对，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王叔，我老婆啊，是城市人，对对对，是吧？是吧？是不是城市人？
1: 对对对对，
2: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还是个城市美人。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那到头来，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0: 是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跟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
3: 那不一样。
2: 不是你说，肯定不一样。哎，
0: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2: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0: 说说。
2: 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0: 对呀，
2: 哪儿不一样？
0: 对对对，这么跟你们说，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
2: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2: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
1: 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4: 什么全中国？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
0: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
2: 反了他们了？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1: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0: 老姜，
1: 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2: 对，那。 就过上性生活了呗，
5: 哎呦，醒了。
2: 啊。
5: 没事吧？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人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1: 啊，我。风
2: 景。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3: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2: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5: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2: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八。

0: 高频磁场，仿真人油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

0: 抢过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土老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童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图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

0: 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

0: 双重植萃的新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我省大风仍然频繁出现。那今天，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西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明天刮风的范围会更大，风向不一。后天白天，风力大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偏北部的这些地方，有西北风，局地阵风风力可达8级。接下来也会有降水的身影，主要集中在西北部地区，降水形式以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为主，请大家继续关注风雨的动向，提前做好防范的准备。那未来4、5天呢，气温总体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明后天又到周末，预计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到30度上下，中午前后一派夏天的感觉。大风频繁，气温升高，降水分散，火险气象等级高位运行。河北省气象局与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提示，那本周末呢，我省西部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大都在4、5级，去往山区游玩要高度重视用火用电安全。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9到15度。西柏坡晴，26到14度。南大港湿地晴，23到15度。坪山、腾龙山晴，26到14度。萨罕坝多云转阴，15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4到1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5.5度，浪高1米，最高潮23:27，最低潮10:07。唐山海域水温12.7度，浪高0.9米，最高潮20:27，最低潮13:01。沧州海域水温17.3度，浪高0.9米，最高潮21:05，最低潮14:09。感谢收看。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的，当然不知道了。
1: 你什么都说了。
0: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你也说了？
1: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0: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0: 三喜丈夫。
2: 老姜呗，
3: 老姜
2: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3: 不洗不让上炕。
4: 邱科长，
5: 邱科长，
6: 蒋德峰，
7: 到。
6: 所长，
2: 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4: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了，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吧？来，你也吃一个。
3: 我说蒋德峰
7: 啊，
3: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7: 我怎么了？
3: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3: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7: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3: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笑你呀？
8: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3: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的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8: 你越说越来劲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3: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7: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3: 你怎么改？
7: 我喝了这杯酒，
3: 一杯行吗？
7: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哎，
1: 这还差不多。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2: 来，来。
3: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1: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3: 又没说你，你搭什么腔啊？
1: 我是替他说话，叫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2: 嗯。
1: 嘿，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2: 没事。老婆，

0: 哎呀，嗯，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呀，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
2: 你歇什么眼儿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0: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嗯，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出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3: 给谁丢脸了？
2: 党和军队啊。
3: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2: 你
3: 真搞不懂你。
4: 哎呀，我瞧不起。
2: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3: 不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2: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了，不是？
3: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4: 我没劲跟你闹。
2: 哎呀，哎，你怎么了？啊？
4: 我浑身没劲儿。不会是怀孕了吧？
2: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4: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2: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4: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2: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4: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2: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那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4: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2: 那也不丢人呢。
5: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4: 我怎么反天了？
2: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4: 如果是真的呢？
2: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了，
4: 就你能。
2: 哦，对对对对，
5: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4: 讨厌，不许说脏话。
2: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哎，你，哈哈，
3: 拿开。
5: 啊？
4: 井水不犯河水。
2: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啊？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2: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2: 是儿子。
3: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3: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3: 谢谢啊。你猜呢？
7: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3: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7: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3: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7: 好。
3: 什么？你有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0: 小娟，是你吗？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1: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0: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1: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的尿里啊有加号。
2: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街坊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莫少，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半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胖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呦，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3: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

0: 你今儿总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哦，回娘家去了。好点了吧？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醋什么？真是愁人呐！女人都一样，怎么改成的？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妥了妥了。人和人不一样啊。
1: 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你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你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儿啊。哼。哎，我是心疼那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哼。
2: 啊！哎，是小姑呀，妈，小姑回来了。哎，嫂子，小妹来了。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3: 他有事儿。
2: 这是我们辐射新进的香油，可香了。
3: 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2: 哥呢？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
4: 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笑>
2: 这叫什么话呀！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儿。知道了，嗯，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嗯。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只有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

0: 你又不让我碰你，
1: 陪我说说话嘛。
0: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吧。关灯。
1: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0: 这说话是用嘴，用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点。关灯。
1: 就你会过。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1: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0: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1: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0: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1: 那你陪我说说话。
0: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1: 说吧，
2: 说什么呀？
1: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你最近怎么不回娘家了？
1: 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1: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啊？跟你姐配吗？
1: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哪种人？
1: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1: 哎呀，你倒是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人的。
1: 嗯。
2: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2: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2: 不行啊。

0: 看什么？
1: 就你一个人来啊？
0: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见你？
1: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该有个姿态吧？
0: 全家人来见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2: 呀，哎，谢谢，那倒不必。
1: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0: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1: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0: 安杰怀孕了。
1: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0: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0: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哎呀，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0: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
0: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0: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大刘车。
4: 哎。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
4: 行行行，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

0: 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1: 遇到拦路虎了吧？
0: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1: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0: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1: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那，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0: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1: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0: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1: 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0: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1: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0: 霸道的，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1: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0: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1: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
0: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1: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0: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1: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0: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1: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嘿嘿，
0: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家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1: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1: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2: 没事儿，看不出来。
1: 哎，你穿那套白西装吧。啊，
0: 太隆重了吧？又不是出席国宴，不至于的。
1: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嘿嘿，
0: 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1: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0: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1: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0: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1: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0: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1: 行。

0: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就靠这提气呢？提气？嗯，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着，喘不过气。
1: 好，松点。
0: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1: 就是这样的。
2: 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好了。嗯。嘿，怎么样？密室的姜还不错吧？挺好的。
1: 贼头贼脑的干什么呢？
2: 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
1: 他看见了怎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哎呀，
2: 老丁！啊，
1: 哪儿呢？那不是吗？
2: 在哪儿呢？哪儿呢？<笑>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你躲什么呀？这……
1: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的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2: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
1: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天哪，老丁！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真的，你看啊！糟了，快跑，快跑！
2: 哎哎哎，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1: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2: 瞧把你吓的。 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

0: 丁大哥，出去了？
1: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0: 什么书啊？
1: 哟，欺负。
0: 那他以后更下不过你了，是不是？
1: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0: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1: 挺不错，不错。
0: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1: 啊，是是。
0: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2: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净会胡说八道。
1: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0: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0: 江团长啊，陈
4: 来了。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5: 都好看，都精神。
0: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5: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6: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0: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6: 嗯，好看。
0: 姐夫
5: 啊，
0: 好看吗？嗯，
5: 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0: 哎，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6: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
5: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6: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6: 她是她，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3: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风
7: 景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8: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9: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1: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2: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 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2: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3: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12: 呢。
13: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3: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2: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3: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 就都不用担心。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

0: 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 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

0: 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武当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武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羊白开。

0: 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一天。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哎呦，你扭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0: 你看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
3: 这没规矩。哎，
0: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0: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啊，赶紧入座吧。哎，
0: 对，入座，你入座。
1: 来来来，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你坐这儿。
0: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2: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喝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
4: 主人，请致辞吧。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5: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嗯，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的？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
0: 啊？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
5: 着，你干嘛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山。哎。

0: 先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1: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哎，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2: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这是怎么了？
3: 我小姑娘啊，大姑。
2: 不知道。
3: 你俩打架了？
2: 我哪有这个胆啊？
0: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啊？
3: 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0: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3: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0: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0: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哎呀，看你，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嗯，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
0: 哎，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1: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嗯，你尝尝，怎么样？嗯，哎。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变成什么德行？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 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婆。

0: 哦，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1: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1: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2: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1: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2: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
1: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2: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嗯，
1: 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2: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1: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2: 哦，就有一点可爱。
1: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2: 你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1: 好，是很可爱。嗯，
2: 这还差不多。
1: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2: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
1: 嘿，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嗯，
2: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1: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呢。哼。

哎，你这是干活的吗？你这是磨洋工的吧？

0: 黄，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哎呦，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毒食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0: 哎呦！
3: 司令，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啊？
4: 你这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

0: 怎么这么不吃的好歹？
1: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1: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啊，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1: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
1: 真是，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了，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1: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1: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啊，
2: 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1: 那你怎么回答呀？
2: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3: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2: 啊，那你都听见了？
3: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么呀？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杨书记，我老眼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4: 下个月。嗯，
2: 哎，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嗯，像男孩。
4: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2: 他知道什么呀？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4: 还没呢。
2: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多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的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4: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
2: 是，
4: 那我上班去了。
2: 行，
4: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5: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5: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5: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5: 不许说你啊。
0: 哎呦，那说啥呀？
5: 那说妈。
0: 哎呀，俺的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5: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的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车？我命可真够苦的。

0: 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1: 切，
2: 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每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的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0: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2: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

0: 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1: 奇怪？啊，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啊。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剥削阶级的生活呀、啊，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你不能干呢、啊，对不对？
2: 哎，没想到我老婆，嘿嘿，什么？

0: 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 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土的挑战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到这个名字，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1: 他真这么说的？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这个娘们儿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的。
0: 哎呀，
1: 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0: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一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为什么？
1: 姜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0: 你怎么连这都不懂呢？真是的，昌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 你等什么等？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笑>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没有吧唧嘴呀，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小头猪，难听死了！
2: 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头猪一样就行啊！
2: 打我干嘛呀？
3: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2: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谁轮到他说呀？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啊，谁呀？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6: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你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没良心呢？啊，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
6: 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
0: 连饭都不会做呀，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8: 爷，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吗？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来，
8: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
0: 还能跟我享几天福，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你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8: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0: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8: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0: 那方，你还来劲是吧？
8: 你说清楚，
0: 说就说。我先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哎。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2: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
1: 是吃了枪药了吗？
0: 你管我吃什么药？
2: 娘啊，老子还真挺怵的。来，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3: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2: 走了啊！谁还敢赶你走啊？老丁，往回走。哎，你别。

0: 喜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异常通，
2: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3: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4: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

0: 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长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嗯，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

0: 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哎，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0: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7: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6: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

0: 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3: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5: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3: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6: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

0: 偶尔一次呀，拍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他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11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别再吧唧嘴了。
2: 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
1: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行了，我不跟你搅。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2: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1: 我打也不行啊。
2: 是你过生日吗？
1: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3: 毛病？
2: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了。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
0: 长工呗。
1: 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1: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
0: 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呢，这白天下地收麦子，这晚上就在炕上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那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都不哼。
1: 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
0: 哎，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呢吗？
1: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啊，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哎，来来来
2: 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0: 哎，起驾。
1: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就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
2: 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
0: 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2: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去。
0: 安杰，这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2: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哎，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哎，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2: 这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
0: 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2: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2: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嘿，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3: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3: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许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3: 哎，
1: 是妈。
3: 娘。

0: 不能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0: 那我没说不让戴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1: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2: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3: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1: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
5: 他就坐着。
3: 对，坐啊。哎，坐坐坐坐坐。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哎，
0: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3: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0: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6: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0: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6: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不是？哎哎哎，
7: 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6: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7: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7: 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0: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1: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1: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0: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2: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0: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1: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0: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1: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0: 你这话有毛病啊？
1: 有什么毛病啊？
7: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1: 语法上
7: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8: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2: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
0: 嘿，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2: 卖弄什么了？
0: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壮补呢。
2: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
0: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7: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来吃。
0: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1: 行了行了，
8: 我说几句。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0: 要是嫂子再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3: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津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啊？哎，
1: 不用不用。
0: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1: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3: 就是切蛋糕。
0: 孙妈，孙妈，
1: 来，
3: 给我，给我，
1: 来。
7: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2: 至于这么生气吗？
7: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2: 那可不啊，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7: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2: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7: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2: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7: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7: 他能幸福？他怎么可能幸福啊？哎
2: 呀，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7: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0: 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1: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0: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2: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0: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2: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3: 怎么，你后悔了？
2: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2: 姐，嗯，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4: 你正在发烧。
3: 行啊，嘿，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哎，
5: 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6: 快点啊，大姑父！
7: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嗯，
2: 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7: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嗯，
8: 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2: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8: 什么呀？
2: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8: 是，
2: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5: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6: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昭安呢。昭安，昭安，昭盛鸟安。
9: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
10: 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子！
0: 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9: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吗？
0: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9: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0: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9: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们家吃饭了。
0: 你这是威胁谁啊？
9: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0: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
2: 三轮车。

0: 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哪门子汗？
2: 还不如杀了。

0: 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1: 就到了，
0: 我就在这儿下。
2: 谢谢啊。
1: 谢谢。
0: 给，用这个擦。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0: 有点疼。
2: 啊？
0: 哎呀呀！
2: 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0: 哎呀！哎呀！

0: 想他小妹，想他爹，想他小妹。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那还不是一样？知道了，孩子他娘。哎呦，这小子真俊儿啊。
1: 嗯，长得也像我，
0: 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 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江国庆。哎呦，
2: 怎么哭了？别哭，别哭，
0: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
3: 哎，谢谢。
4: 哎，我送送你。
0: 哎，不用不用。
5: 叫他名字起得好，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起。哈哈哈！伙计。 你看，你看，早看到了，我又不瞎。他为什么躲我们？哎，躲起来看看他，走。
6: 哦。 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5: 走，老姜，干嘛呢？镇定，镇定啊！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6: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5: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0: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1: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2: 没有，你真没有。老将，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1: 继续啊！
2: 去去去！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哎，
1: 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1: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1: 就你懂事儿，懂事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扇脚步，让人笑。
0: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1: 懂事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0: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儿，都是我的错，行了吧？
1: 哎，干什么去？
0: 上课去。
2: 老姜认真了，他心眼小。哎，
3: 小林子，哎，来了。
2: 老姜，老姜。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 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进行报告。如果在现地发现了目标，只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1: 哎，你怎么下地了？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躺着吗？哎，
0: 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
1: 吃上一口现成的。哎，不用不用，
0: 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
1: 饿了吧？
0: 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1: 当然了，不饿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0: 等等等等啊，马上。 我跑步去跑步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1: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0: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1: 你少来，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0: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照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嘿，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
1: 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使唤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她吗？我敢管她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 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 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怎么改嫁呀？他婆婆对他又不好，说他是丧门星，他这日子不好过。
0: 他为什么不能改嫁？

0: 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他？
1: 谁承认他是寡妇？谁知道他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2: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走人？
1: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2: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1: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2: 我看你就是这意思。
1: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2: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哎，行，那你再好好考虑考虑。
2: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3: 风景。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5: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的都清楚了。
6: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4: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4: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

0: 气，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1: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

0: 他们都说这董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董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董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节省398元。
5: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童乐宝做宣传。
7: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童乐宝也

0: 里去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0。

0: 这个钱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2: 是真的，是真的。
3: 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盒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还就真的没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 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得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
3: 真是戴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 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0618-262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

0: 历。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2: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4: 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青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抠牙。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反了你！
2: 你还敢用“老子”骑的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
1: 反了你！
2: 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
1: 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
2: 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1: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干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2: 去，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2: 反正我是不难受，
0: 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2: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
0: 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好嘛，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嘛？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3: 为什么呀？
1: 这是密，军事密。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0: 这个月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1: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坚持不住了，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0: 不是向他妥协，
1: 是向自己妥协了。这习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呵呵，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跶你家去洗去。

0: 你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你干什么你？
2: 闭嘴！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了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啊？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看到了，
1: 啊？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与其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得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我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啦，有事啦。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10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等花，等花，等花，
2: 三哥，
4: 哎，等花，
2: 三哥，哎，
4: 等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享受着呗。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粒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2: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2: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4: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2: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2: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2: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他的面也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他的面也叫了。
2: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2: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呀？
2: 俺不是来看孩子的，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4: 等会儿，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来好好享享福。
2: 俺知道。
4: 走，
2: 三哥
4: 啊，
2: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4: 看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她面呢，你怕她什么呀？
2: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4: 不用怕，也不用怵，她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2: 刀子嘴还不厉害？
4: 关键是豆腐心呢，心眼很好，没事。
2: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4: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2: 为啥？
4: 不为啥。
2: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4: 啊，开门了。
1: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啊？
4: 你想，那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2: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4: 到了。哎，开门。开门！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2: 快进来进来。 火车停准点呢？
4: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2: 累了吧？
4: 给我
2: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4: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2: 一来就嫌俺脏。
4: 他是好意，让你洗着手好吃饭呢。
2: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还用他说。哎
4: 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2: 干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4: 快洗吧，拿点肥皂。
2: 拿手不脏，打啥肥皂？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4: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4: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4: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4: 是我妹妹啊，看了一个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真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
4: 不是你问。

0: 我又没问你这个，那我们也没说别的呀。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我们的。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你就想我说你坏话呢？你就是病得不轻。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
1: 你没脖，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啊？妹妹，太假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化，你以后啊就叫她德化就行了。
1: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算我没说，行了吧？ 瞪什么眼睛啊？德化就德化呗。德化，吃饭，站行了吗？

0: 我有点担心。
1: 担心什么呀？
0: 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
1: 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嗯，呀，我上课去了。
2: 哦，走了走了，跟爸爸再见。
0: 嗯。哎，德华，别收拾了，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1: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会儿吧。俺不会，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
0: 哎，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
3: 叫她德华，不对吗？
0: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0: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哦，来了哦，国庆，你醒了？嗯，哦哦哦，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哎呀，有妈妈抱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哎，准备哪放呢？
2: 老婆今天长进点儿。
3: 好了好了好了，哎呦！

0: 宝贝儿不哭了，好嘞，好喽，嘿嘿嘿。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1: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这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啊。哎，
0: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1: 你还习惯吧？啊，
0: 不习惯。
1: 直接尝了就习惯了。
2: 是，尝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1: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0: 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
1: 哎，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尝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儿。
0: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1: 你愁啥呀？
0: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啊，俺还得管他叫嫂子，俺哪张得开口啊？笑什么呢？那么高兴？啊，没笑。你笑什么？笑什么？
1: 我高兴笑不行啊？
0: 你笑呗，谁拦着你笑？德华，吃饭。
3: 哎，天哪！哎，嗯，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3: 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真是少见多怪啊。
3: 你是没累急吧？累急那你照样打。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呀？
3: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3: 嘿，
1: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哎呀，
3: 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嗯。 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她怎么着？
1: 他就这么一直盯着我。哎，孩子醒了。嗯。
0: 家子夫，你听不听我说？你说，你说。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切，
1: 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
1: 他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
0: 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他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还有谁？啊，曾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了！哎呦，哎呀，嘘嘘嘘，嘘嘘嘘！安琪，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 他不容易，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他就只。

0: 我妈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他
1: 那是张不开口吗？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嗯，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啊？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半姐，人家才来了二十

0: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1: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0: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1: 我不是告诉他吗？
0: 你好好跟他说吗？
1: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
0: 哎呦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1: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0: 行。
1: 我跟他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他，尽量让我说，啊。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0: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呢。嗯。
1: 那你妹呢？
0: 也是内人呢。
1: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啊？
0: 你说谁放屁呢？
1: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0: 怎么了？
2: 你看，
0: 老子不是收拾了！
1: 你干嘛？
0: 老子干革命，
1: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0: 还要干？
1: 你哪来的胆子劲儿啊？
0: 你去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哎呀，
1: 你干嘛呀？哎，你等等等等，我有一个请求。
0: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1: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请求？你说。
1: 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跟我一头。
0: 什么给你一头？
1: 你别装。
3: 说话算话，来吧，你先说话算话。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活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袋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7: 今天呢全新上市。
3: 惠民活动价只要六块六，现在买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
8: 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
9: 厂家郑重承诺，打前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报。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4: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3: 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六块六。
9: 是的。
3: 您没有听错，只要六块六，六块六让您排出老宿便，六块六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前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

0: 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报。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2: 异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报。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啊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啊、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啊，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肠通，有。

0: 一肠道，肠和肠通，这肠套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3: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2: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3: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2: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1: 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0: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价钱不贵，才6.6元，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0: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
5: 惠民活动价。

0: 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牌匾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接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浙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常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时候这一

0: 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1: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0: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异常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1: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0: 我们非常感谢异常通，
2: 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子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常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常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块让您排出老宿便，6.6块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7: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2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哎呦，
2: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舒服吗？舒服。那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吗？什么话？就你刚才说的话，你不记得了？我刚才说的话多了，我哪记得是哪一句？就你刚才说过的话，你想反悔啊？
1: 不知道兵不厌诈呀，你可真幼稚！
2: 骗子！骗子！你这骗子，滚！滚开！你以后不许骂我骗子，听见没有？

0: 就算我求你了，你让着我们一点吧啊！
1: 凭什么要我让着他？
0: 就凭你是他嫂子？
1: 我是他嫂子吗？他叫过我一声吗？
0: 好，我让他叫，明天就叫。怎么不找人呢？
2: 你不上厕所去了吗？怎么这么

0: 就出来了。
1: 厕所有人。
2: 不方便了吧？
1: 有什么不方便的？出来再进去嘛。
0: 哎呦。
3: 你要实在憋得慌，就上痰盂。反正都不是外人。哼。哼什么哼？
1: 我哼你不怀好意。
3: 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憋着吧，活该。

0: 哥。
1: 哎，睡着了吗？
0: 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
1: 累了，坐火车累的。
0: 真是怪事儿，坐着还能累着。
1: 等会儿啊，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啥事儿啊？
1: 那个，以后啊，你上完厕所，冲了水再出来，啊，不费事儿的，很方便的。
0: 俺刚才是想找盆子接水冲的，你就进去了。
1: 哎，不用用水来冲，它自己能冲。来来来，我教你。
0: 才这么好呢，这么省事儿。
1: 来，你拉拉试试。用力拉。
0: 俺不敢拉，俺怕把它拽断了。
1: 拽不断，你使劲拽。
0: 哎娘哎，这毛房真好。
2: 这个不叫毛房，叫厕所。你以后就别叫毛房了啊！
1: 傻大人笑话。
0: 你是怕俺嫂子笑话吧？
2: 哎，你不是发愁叫她嫂子吗？怎么又叫上了？
0: 我发愁也得叫啊。
3: 这不是逼着她叫吗？
1: 哎，当着面也得叫。
2: 不管咋说，她也是你嫂子呀。
0: 她挑俺理了。
1: 他挑你啥理呀、啊？还表扬你呢，说你啊又能干又利索。
0: 俺一个乡下人利索啥？
2: 哎，你上厕所
4: 啊？啊，是啊。
2: 那还愣着干啥？上吧。
4: 嫂子，
1: 哎，怎么样？我说话算话吧？
4: 你出去，女的上厕所，男的在这干嘛？
1: 你这又是咋的了？人家叫你一声嫂子，把你叫的火冒三丈了。
4: 你教他叫我嫂子，你换个别的地儿教，非得在这厕所里教，还嬉皮笑脸的。
1: 哎呀，我是教他怎么样用那个厕所，怎么样拉那水箱。
5: 干啥呀？哎，你干什么呀？
4: 我上厕所，我干什么呀？请你出去，

0: 你哭啥？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 哦，好了，哎，你哥呢？
2: 隔壁的

0: 人家来了，他过去帮忙去了。
1: 是吗？终于来人了。你见到那家人了吗？
0: 光见到男的了，没见到女的。哎，他们家有仨儿子，个个都跟小牛犊似的那么壮。
1: 你没见到那家女的？
0: 没见到。光见到男人们进进出出的了。
2: 哎，那家有爷们儿长得不错，不知道娘们儿长得啥样。
1: 你别爷们儿娘们儿的叫人家，人家听到该不高兴了。
2: 咋会不高兴呢？那不就是爷们儿娘们儿吗？
1: 是是是，咱不能这么叫人家，这么叫不礼貌。
0: 我当然不会当着面这么叫人家了，我还不知道礼貌。
3: 哎呀，快看看，快看看，饿死我了。
0: 这就好。
3: 啊。啊，干什么？
0: 哎，
3: 干什么？我饿呀！你
1: 老丁老婆长什么样？
3: 哎呀，我一猜你就要问这个，你这……
1: 哎，你跑什么跑啊？
3: 你干什么呀你？
1: 这我老婆到底长什么样啊？
3: 安姐，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啊，这你以后得尊重人家老丁的家属。
4: 哎，你这话从何说起啊？我安杰什么时候不尊重别人了？在这军营里，我敢不尊重谁啊？
3: 告诉你吧，他媳妇儿啊，是他们河南老家的，是他的姑家的表姐，比他大三岁，女大三，黄金日日班呢。
4: 真的
3: 啊？啊！你看，你又笑，你又笑。
4: 我不笑，不笑，不笑，不笑。其实吧，我还挺佩服老丁的。
3: 佩服他什么？
4: 他始终如一啊，不像某些人。
3: 你说谁呢？你又，
4: 我说谁谁知道，反正说的不是老丁。
3: 你欠揍！
4: 嘿，
3: 哎呦呦，哎呦，
4: 欠揍
3: 什么？
4: 揍谁呀？
3: 哎，别别别，宁，哎，你还真宁啊？松手，松手啊！你是。哎，不许笑。
4: 知道啦。
3: 我找你呀、啊，
5: 俺不认识恁。
3: 俺可认识恁，你叫丁更文，对不对？
5: 恁咋知道俺的大号了呀？
3: 咦，俺还知道恁的小名嘞，你叫三样，对不对啊？
5: 恁咋啥都知道啊？
6: 三样，恁跟谁说话嘞？
5: 我也不知道，你的娘。
1: 哎呀，不让我笑，你倒笑成这样了，你就不怕老丁听见？
3: 哎，我能笑，你就不能笑？
1: 为什么你能笑，我就不能笑？
3: 我笑的是他儿子，你笑的是他老婆。他的儿子能笑，老婆就不能笑？你知道你拽我干什么？你进去。
4: 丁大哥，你回来了。
3: 啊！哎呀，怎么是你呀、啊？来，快请进，快请进。
7: 这是俺自个儿家，还用您请啊？
3: 啊，可不是嘛！你看咱俩在这儿哼哼啊二将似的，怎么让人进呢？哎哎，请进请进，
7: 别碰着啊！还有他娘，来客人了。
6: 哎，叫什么了？叫什么了？叫什么衣服嘞？
8: 谢谢谢谢。
3: 哎，好。
6: 哎，哎，走
3: 着。哎
6: 哎呦，大姐，
9: 哟嘿，
3: 没事啊。
6: 哎，不碍事，不碍事。
9: 哎呀，没恁娇贵，没恁娇贵
3: 啊！别瞎叫啊，叫大嫂。
4: 哦，大嫂，
9: 叫啥都中。恁坐，恁坐，恁坐。
5: 娘，坏了，坏了！
9: 啥坏了？
5: 俺哥把两个暖水瓶全打碎了。
9: 啥？暖水瓶打碎了？咋回事？你说。
5: 俺哥提着两个暖水瓶，俺想过去帮他，他不让，他就使劲往前跑，俺就在后边追。咣当
9: 啊！
5: 两个暖水壶全碎了。
9: 西
5: 娘，哎，你打俺，你打俺干啥嘞？
9: 哎，我打的就是你啊！你不去抢，他能跑？他不跑，他能摔倒？他不摔倒，那暖水壶能打碎了？
6: 白瞧玩意儿你！
7: 哎呦，你嚷嚷干啥呀？不就打碎个暖水壶吗？
9: 你说啥呢？那不是钱呢？你真是的你，你给我

0: 给我站住！我站好了！那个败家玩意儿咋回事？说！
1: 摔倒了！
0: 摔倒了！两个败家玩意儿！我娘！娘！打不死你！
2: 哎呀！
3: 哎呀，我说伙计呀，你也有今天呀啊！
4: 哎，人呢？
5: 我不是人。
4: 我说那两个人。
5: 在对门。
4: 他怎么跟长在人家家似的？他是你妹啊，还是老丁的妹妹？
5: 这话我得问你啊，是你是他嫂子呀，还是王秀娥是他嫂子？
4: 王秀娥，我是他嫂子，纯属是个错误。
5: 什么错误啊？
4: 门不当户不对的错误。
5: 哟，那这么说我是配不上你了？
4: 是我配不上你。
5: 切，这还差不多，还算有点自知之明。
4: 我怎么配不上你了？
5: 你不疼啊？
4: 讨厌。
5: 哎呀，人呐，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什么人跟什么人在一起，你就说德花吧，哎，只有跟王秀娥那样的人在一块儿，他才如鱼得水，才自在。
4: 什么意思啊？他跟我在一起不自在吗？
5: 你跟他在一块自在啊？
4: 我为什么不自在啊？我挺自在的。
5: 自在个屁！晚上跟我干点好事，你都不自在，你都不敢哼，不敢叫，
4: 讨厌，不要脸！
5: 我讨厌，我讨厌。
4: 洗手去。哦。
6: 俺尿给了，说俺能尝尝。
4: 谢谢啊。
5: 哎呀，虎子，你说你这小子，哪像个老虎啊，简直像一只猫。
6: 谁像只猫啊？
5: 你呀。
4: 叔叔的意思是说你走路轻，像只猫。
6: 俺才不愿意当猫嘞，猫是奸臣，狗是忠臣。
5: 那，你愿意当狗啊？
6: 俺也不愿意当狗。
5: 那你愿意当什么？当老虎。
6: 俺也不愿意当老虎，俺愿意当人。
5: 嘿，好，你愿意当人，你愿意当人。咦，咋不回去了？
6: 俺娘说了，让俺把碗烧回去。俺家没恁家那拽，那多碗，那多盘，俺家一人一个碗，谁把碗打了，谁就没饭吃。
5: 好。给。哎，叫你姑姑回来吃饭啊。
6: 她吃了，她早吃饱了。哦。
4: 哎，
6: 张叔叔，你咋讨厌了？
4: 你江叔叔就是讨厌，吃包子不洗手，不讲卫生。
5: 嗯。啊？不吃包子？
4: 我不吃，我让二样给顶着了。你没看见他刚才用衣服擦碗？哎
5: 呀，那包子不是提前都拿出来了？
4: 这是习惯，潜移默化的习惯，说明他家大人平常就这样，孩子才会这样。你想他那碗里得有多少细菌？哎
5: 呀，包子都蒸过了，细菌肯定都蒸死了。
4: 我反正不吃，要吃你吃。我想着王秀娥老往手上吐吐沫，我就恶心，我还吃他做的饭。
5: 嗯，毛病。不吃辣的，哼，不吃啊！你看我吃，你还别馋啊！
4: 狗不理包子我都不馋，我还馋这包子呢。
5: 哎呀，太香了！
4: 有那么香吗？
5: 香。哎呀，不吧嗒嘴都不行啊！天，哎，你说这老丁啊，真有口福。

0: 那王志娥做饭手艺真不错，真不错，真的。这起码人包包子手艺就不错，真香，真不错。不信你尝尝。行，那我就光吃馅儿，我可不吃皮儿。
1: 嘿，你倒不傻，还热闹好吃。怎么样？
0: 挺香的。
2: 慢点，没事没事。哎呀，真快呀，一眨眼孩子都能走路了。你这眼眨的，真够漫长的，说明你啊什么都没干。你干的
3: 也不比我多多少啊，都是人德华干的。孩子都跟他父亲了，
2: 他日日夜夜的跟他在一起，
4: 妈妈
2: 还能不亲啊？
3: 来，往前走。
2: 哎，妈妈。 哎，我说，你怎么没动静呢？什么动静啊？肚子里的动静啊？你以为生完一个就完成任务了？接着生啊！这个都能走路了，得赶紧生了。还磨蹭什么呀？关我什么事儿啊？我磨不磨蹭的有什么用啊？关键是你别磨蹭。
3: 我怎么磨蹭了？
2: 你不是还说我能折腾吗？
3: 折腾也是瞎折腾。
2: 哎呀，也是，跟人老比可差远了。你看看人家。
3: 啊，要没有动静，这半天没动静，也有动静是大动静，一生整出两个来，双胞胎。哎呀，哎，人家
2: 不仅能生双胞胎啊，这孩子的名字起的也好，欧阳安然，欧阳安诺，
3: 又好听又洋气。你说这杨叔叫什么那么讨厌啊？他怎么那么爱多嘴多舌的给别人家的孩子起？
2: 你把老二生出来，直接叫他江安不就行了？
3: 我都数量上比不过老欧，他质量上他比不过他，我成什么人了？我你能成什么人啊？哎，你不就是个重男轻女的乡下人？乡下人就乡下人，你们那些城里人不是还得老老实实的给我们乡下人生儿子吗？
4: 讨厌！哎，
2: 我说，你除了会说讨厌，还会说别的吗？
3: 不会。
4: 讨厌！
3: 哎，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说过多少次了，怎么就记不住呢？敲个门就这么难吗？啊，徐老板，这
4: 进屋前要先敲门，万一我们俩要躺下呢？
5: 躺下就躺下呗，躺下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什么事儿啊？
5: 被我哥这么一唬，我忘了什么事儿，
4: 你好好想想。
3: 想不起来了，
2: 哎呀，想不起来，就想起来再说吧。啊，明天再说。

0: 哎呀，最近怎么浑身疼啊，老想睡觉。啊？你是不是病了？谁知道啊。守着个医院，你怎么就不知道去看看呢？
1: 看什么？看我老想睡觉啊。
0: 来来来，我给你按摩。
1: 嗯，不用，谢谢。
0: 那谢什么？不是应该做的。来。
1: 好，那你给我捏捏背吧。
0: 这边，哎呀，舒服。舒服吧？
1: 嗯。
0: 你这干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俺想起啥事儿来了。
0: 我们都已经睡下了，有什么事明天说吧。
1: 你们哪儿躺下了？
0: 俺就跟。

0: 嫂子说一句话。
1: 我就一句话，
2: 进来吧。嫂子，你是不是有喜了？
3: 有喜？
2: 我有什么喜啊？
4: 他是问你是不是怀孩子了？啊？你听谁说的？
0: 哎呀，你们先别管我听谁说的，是不是啊？
4: 我们都不知道的事，谁告诉你的？
0: 嫂子，真的没有？
2: 没有啊。
0: 就是嘛，我说这事儿，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们也不可能不告诉我呀。
4: 这到底是谁说的？谁在那胡说八道呢？
0: 隔壁嫂子，她说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
2: 怎么跟真的似的？
0: 说你这阵子跟个瘟鸡似的，一点精神都没有，肯定是又怀上了。
4: 你看他像瘟鸡吗？
0: 那我哪敢说呀？
4: 哎，明天安一个插销。
2: 听见没有？我都有喜了。
4: 哎呀，你信他的呢？这大字不识的女人，她懂什么呀？明天啊，我跟老弟好好说说，让他好好教育教育他那老婆。那笨心儿，什么都懂，能着他呢。

0: 您说什么？啊？
1: 你自己看。看明白了？
0: 又有加号了？哎，
1: 记性倒挺好。
0: 怎么样？老子就是能干吧？你说这老娘们啊，还真是个半仙儿呢，还真浓得可以啊。
1: 哎，嗯，你别这么说人家，你去说老丁了吗？
0: 啊，这马上就要考试了，我一紧张给忘了。
1: 幸好你没说他，你要说了他，我看你怎么收场。
0: 我还真要去问问他呢，问问他这半仙儿老婆在哪儿找的，打着什么灯笼找的。
1: 你也想找一个？
0: 我才不找这样的老婆呢，那什么都瞒不住她，那还了得？
1: 你想瞒什么？
0: 这男人瞒的事多了，男人都告诉你们女人。
1: 切！哎哎
0: 哎，你这回怎么不吐啊？
1: 我怎么知道？哎，我可能怀的是女儿吧？
0: 啊？
2: 风景。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
5: 活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7: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7: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

0: 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呐？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

0: 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呐？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窝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超爱生活。
6: 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5: 超爱科普，
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5: 超爱美食，
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5: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0: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玉凰。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5: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3: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1: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3: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2: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3: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3: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4: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

0: 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逐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

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下坏了，败给那老欧了。怎么败给老欧啊？你一儿一女，儿女双全，不比老欧强？
1: 对呀，儿女双全，哎，还是你有学问。哎呀，像你们这有文化就是好啊。

0: 就是你这乌鸦嘴，我本来不吐的，让你都给说吐了。吐了，吐了，吐就说明是个儿子，吐，吐啊！没得吐了，再吐苦胆都出来了。
1: 那就一股脑都吐出来吧，免得那么大胆子，老跟我作对。嗯，好大胆子你，敢瞪老子？哟，去去去去去，哎哎。
2: 嫂子，你别干了，这累不累呀你？哎呀，
3: 咱这种人哪有歇着的命啊？哎，郭庆儿拉了多半天了，哎呀，他再拉会儿，
2: 别拉了，再拉秤子都拉出来了。
4: 来，我拉了不？你拉我，我拉。
2: 你要拉呀？来，好了好了，擦擦屁股，擦擦屁屁啊！好了好了，擦擦屁屁。
3: 哎呀，恁嫂子也怪可怜的。
2: 天天又去屋里的，真不知道他在班上是咋干活的。他
3: 那活不累，就扒拉蒜盘珠子，那有啥累的？恁可真没良心，
2: 不该这样说。哎，这俺说他啥了？啥也没说呀。是他能有力气吗？他吃的那点东西，他全都吐出来了，也不知道他怎么那么能吐，一吃就哇哇的。哎呦，真是，
3: 这反应大呗。
2: 按理说，这坏点儿个娃的时候不该这样啊！
3: 怀孕都这么能吐吗？那俺婆婆家那俩妯娌年年生孩子也没见谁吐成这样。这乡下女人屁事！
2: 那城市女人有啥了不起的？那还不如跟乡下女人一样该生孩子生孩子。
3: 俺看还不如乡下女人呢，光吐不干，那娇惯什么呀？
2: 恁嫂子啊，可不是一般的城市女人，当然娇贵了。
3: 俺知道她家是资本家。
2: 那资本家就更没啥了不起了。哎，恁哥都没嫌弃他，恁嫌啥？是啊，这世上没有几个像俺哥这么疼媳妇儿的了。俺嫂子呀，是真有福气。哎，恁
3: 哥也挺有福气的，娶了个那么年轻漂亮的媳妇儿。
2: 光年轻漂亮有啥用？真是，他一个资本家小姐，要不是嫁给俺哥，那他能过上现在这么好的日子啊？
3: 你去看他姐，看他嫂子，哪个过得比他舒坦？哎呀，他嫂子家是地主，还是个大地主嘞。
2: 是吗？那地主家闺女也这么能干活？
3: 切，现在是新社会，他不干中啊？那咋不中啊？那俺嫂子不就光秃不干吗？
2: 那是恁嫂子。哎呀，有几个像恁哥那样疼女人的？是啊，那他就这还不知足呢，动不动就训俺哥。
3: 那是恁哥愿意，还真是。你说，俺哥放着乡下那么一个又老实又能干的媳妇儿不要，哎，偏找城里这么一个又厉害又娇气的女人，还是个资本家。恁哥那脑袋呀，肯定是让驴给踢了。哎呀，恁不知道啊，恁哥要是没娶恁嫂子，早就升大官了，可不是现在这官。
2: 是吗？那能是啥官？
3: 我听俺家那口子说呀，上头的命令都下来了，后来呀给收回去了。

0: 是真的吗？那当然是真的了，俺骗你干啥呀？哎呀，妞，啊，回来了，哎，回来了，哎，等会儿去，哎呀，回家做饭去了，哎呀，回家打饭去了啊。哎，咋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哎呀，你还有脸在这儿哭？你娘把俺哥的前程都给耽误了，你还有脸在这儿哭？哭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妈妈抱。打饭去了，给我打个清淡点的菜。
0: 又不是我做的饭，我哪知道有没有清淡的菜？再说什么菜算清淡，什么菜不算清淡？
1: 哎，你今天怎么了？吃枪药了？
0: 吃枪药了？我还想吃炸药呢。
2: 嘿！行，打饭去啊！
1: 不打饭能干什么去？
2: 怎么了这是？
1: 什么怎么了？打饭呗！不打饭你们吃什么？
3: 你跟德焕闹别扭了？
1: 我怎么会跟他闹别扭？
3: 那他怎么火气气的？
1: 我怎么知道啊？我还想问你呢，你惹他了？
3: 这我上了一下午课，我哪有功夫惹他呀？
1: 说的是啊，我还上了一下午班呢，我哪有闲工夫惹他？
3: 估计是想家了。
1: 你不是说在这世界上他就你一个亲人吗？这亲人都在眼跟前了，他还想谁啊？
3: 这想家不一定是想人呢，也可能是想那个地方，想家乡了。
1: 说得好听，想家乡，还挺有诗意的嘛。你不是说你们家乡穷得要命，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可想的？我看他是烧的，过好日子烧爆的。
3: 你少说两句。
1: 我凭什么要少说两句啊？我上了一天的班，累得要死，回来又生一肚子气。我不跟你说，跟谁说啊？行，一会儿等你妹回来了，我跟她说。
3: 行，你还是跟我说。反正我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受惯了。
1: 那你就受着吧，你活该。早说了，别让你妹来当保
3: 安。哎呀，行，这话怎么又来了？
4: 哎呦，好啊，爸，
1: 要不要蘸点汤？蘸点汤好吧？啊，蘸一点汤啊。哎呦，来，张大嘴。哎呦！
3: 你这个菜啊，太油腻了，清淡点就好了。
5: 有油的菜才好吃呢，是不是啊？是不是国庆？
3: 不是不知道，你嫂子现在吃不了油腻的，你怎么说也打个清淡点的吧。
5: 炒菜不用油吗？有不用油炒的菜吗？再说见到油就腻，那还吃什么菜呀？光吃饭不就得了？
3: 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了？
1: 别理我，我烦着了。
3: 你烦什么？
1: 行了，你别问我了。
3: 你怎么学会撇字了？
1: 娶你老婆能撇，我就不能撇了。

0: 三哥，你过来看看。
1: 老说俺上厕所不冲，你看他呢？你看。
2: 啊，你冲了呗。
0: 那哪行啊！俺要是冲了，再跟你说，你能信吗？俺当然是得让你先看见了。
1: 哎呀，我看见了，我也信了。你冲了不就完了吗？冲去。
0: 这事儿呢，这资本家小姐搞破坏捣乱的劲儿倒挺大的。你看，说什么呢？我说的不对吗？她不就是资本家小姐吗？俺还知道她娘家嫂子是地主家小姐呢。你听谁在这胡说八道啊？人家胡说八道的，人家什么都知道。
1: 人家还说你当不上大官是咋回事呢？不都是全赖他呀？真是哥，你真是自找的！你给我闭嘴！就会跟俺厉害，有本事你跟老婆厉害去。吃点东西吧。
0: 吃饱了。
1: 吃什么了？
0: 吃气。
1: 跟他一般见识吗？啊！我一个出身不好的人，我敢跟谁一般见识啊？你这耳朵还挺好使的嘛！
0: 我现在嘴忍气吞声了，不能说话了，我耳朵再聋了，我不得让人欺负死？
1: 有我在，谁敢欺负你啊？
0: 就你那个打字不识的妹妹都敢欺负我，有你有个屁用！
1: 你说你这一个有文化的人，老是批评，讲文明吗？
0: 跟你们这种人讲文明，我还不如对牛弹琴呢。
1: 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0: 你就知道冲我厉害，你冲你妹妹厉害些。
1: 哎呀，你一个有文化的人，跟一个没文化的人学，你说你有出息吗？
0: 我就是没出息，我才受这种窝囊气。
1: 哎，行，哎，别哭，哭坏了身子，别哭了。
0: 婶婶，别气。

0: 这是咋了？这是，你怕啥？俺怕啥嘞？恁不怕？恁哆嗦啥嘞？
1: 俺哪哆嗦了？你才哆嗦呢！你哆嗦，连擀面杖都拿不住了。
0: 我叫你呢，你听见没有？
1: 那是咋了呀？俺哪知道啊？呀，他不会是看见俺教导一位孩子了吧？呀，这可坏了！恁嫂子那爱干净，肯定跟恁拼了。啊，拼就拼了，谁怕谁呀？
0: 你干嘛？你喊啥啊你？

0: 我问你，你是怎么喂孩子的？
1: 你说我怎么喂孩子的？
0: 你是不是嚼了东西吐给他吃？是不是？
2: 是。
1: 咋了？不行啊？
0: 当然不行了，你说行吗？
1: 我说行，所以我才那么喂的。
0: 这么喂孩子不对。
1: 咋不对了？
0: 咋对啊？
1: 俺们老家都这么喂，祖祖辈辈都这么喂，那孩子没长牙的时候可不是就这么吃东西吗？
0: 哟，你还挺有理的。还你们老家，还祖祖辈辈，这是你们老家吗？
1: 听我们老家咋了？听我们老家犯王法了？你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没有俺们老家能有俺哥，没有俺哥能有你，能有这儿子，还不让俺提我们老家了？切！
0: 什么？你说什么？没有你哥哪有我？你这哪来的逻辑？
1: 什么逻辑？罗丫的，我不知道，反正我就知道你沾我哥的光，享我哥的福。要是没有我哥当军官，你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吗？
0: 你再说一遍，再说十遍也是这么回事啊？你想不认账啊？那么没良心的。有意思，你以为我现在过的什么好日子啊？
1: 当然了，你现在过的不是什么好日子。那什么是好日子啊？
0: 对你来说这当然是好日子，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上什么好日子。
1: 我知道你啥意思，你是说你

0: 们家过去的日子好，你资本家的日子好，那你有本事你还回你娘家过去，你跑俺哥这儿来干啥？切！你瞪着俺干啥？切！你亲什么亲？我亲了，我亲你啊！你真少叫，你少叫了，你也没少叫。就会来这一套。一天到晚就知道哭。江德华，你厉害啊！我不敢让你带孩子了，你走吧，滚回你老家去。哎，这是你家吗？啊，要走你走，什么不是我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不是你的家，就是我的家，这是俺哥的家啊，俺侄的家啊，那家就不是你的家。你不是想过你资本家的日子吗？回你娘家去。行，行，你不走我走，把孩子给我。这孩子姓江不姓俺，你死个拉屎！我的孩子，什么你的孩子，你自己走。
1: 出去啊！娘的，是该有人治治你。
2: 你这脚肿了吧？
3: 好像是有点肿。
4: 这也不是时候吧？这肿的有点太早了吧？
3: 脚肿还分时候？
4: 哎，那可不，人都是怀孕后期才肿的。
3: 人家那是命好，最后才肿。我命不好，早早就肿了。
4: 你这命啊，还真是一般了点儿，连个乡下的小姑子都能够把你给赶回娘家来。
3: 岂止是乡下人啊，人家还没文化呢，还大字不识一个，还文盲呢。
2: 哎，我看你那小姑子可不像不识字的，太能说了，一句接一句的说呀，根本就不像一个没文化的文盲。
4: 文盲是不识字，又不是哑巴不会说话，这人能说会道，这可是天生的，跟有没有文化是没什么关系的。
3: 你说的太对了，要搁过去啊，我还不信呢，现在我算是信了。就我那小姑子，还有我那邻居，一个比一个能说，不服都不行。
2: 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你能服的人啊。
4: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真没想到，我安杰这块城里豆腐，倒叫乡下的卤水给点了。你说我活的还有什么劲儿啊？我死了算了。
2: 哎，你可不能死，你要死了，他小姑父可怎么活呀？他小姑父来了，说走走走走到，这人呢禁不住念头。
5: 来了来了啊！
2: 小姑父，来，快进来。
6: 安杰回来了吧？
2: 回来了，楼上呢，泡脚呢，脚都肿了。
6: 哦。哎呦，我听说你脚肿了，是吗？来来，让我看看。来来来，
3: 别动。
6: 哎呦，你看看，还真是肿了呀。你是走回来的吧？
2: 滚一边去！
6: 你干什么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脾气啊？啊！行了，别生气了，我知道了啊，我都训他了。一开始还不听，跟我吵呢，后来我急了，我就冲他吼：“我说你干什么你？”真是，马上就老老实实的向我道歉了。
3: 你糊弄谁呢？他能老实啊？老老实实道歉，骗谁呢？再说了，他跟你道歉有什么用啊？
6: 这事情这么严重了，我敢吗？你说我有这个胆儿吗？
3: 你什么不敢啊？兵不厌诈的教训我还不接受？
6: 吃一堑长一智，嗯，这个教训接受的好。哎呀，看来这个战术以后不能用了，我得换一个战术。
3: 你想换什么？
6: 跟你玩战术，我跟你。

0: 说不用掖着藏着的，我敞开了逗你玩。哎，这36计我就用了1计，还反复使用。你说说，这还剩35计，我得用多少年呢？
1: 你给我滚！
2: 我滚可以，那你跟我一起滚呢？嗯，
1: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2: 哎呀，我是有点想美事儿。
0: 人说是好事多磨，那我就在这多磨几次呗。
1: 想好事儿，想美事儿。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几句话？你不能换一下啊？
1: 我还会说你给我滚。
0: 滚就滚呀，你有什么呢？
2: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你说，
2: 我滚之前，你让我先把你脚给残了，
1: 滚！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闷得慌，出来透透气。哼，闷什么啊？你有什么可闷的？啊，只许你闷，就不许我闷。
1: 消息还挺灵的，什么也瞒不住你。
0: 我刚回来的时候，正赶上你老婆跟你妹妹干架，他俩的声音是一个比一个高，跟比赛似的。
1: 那他俩谁更厉害啊？
0: 当然是你妹妹啊。 好家伙，临危不惧！你老婆说的一句，他两句挡着呢。你老婆声音高八度，他直接16度，总比你老婆多一倍，压着你老婆。哎呀，我看你老婆一点脾气也没有，只好落荒而跑了。
1: 你这不但听得全，看得也挺全啊，还知道我老婆跑了。
0: 不是，这是隔壁邻居住着吗？ 就在眼皮底下，是吧？这不看也得看，不听也得听。哎，你以为我愿意听呢？愿意看呢？哎，就你那操蛋老婆啊，虎着脸出来，我跟他打招呼，他理都不理呀，转身就走，还大家闺秀嘛。
1: 你也是没有眼力劲儿，人家都已经成那样了，你还去给人打招呼，这不是自找没趣儿吗？ 我是真没想到，你妹妹是真有两把刷子，厉害，实在是佩服。你佩服什么呀？就他那两把秃毛刷子，没有你那半仙的老婆那神刷子帮忙，他能赶跑人家，没准早被人家给赶跑了。
0: 你什么意思？
1: 这话既然说到这儿，我也只好说说你。你说你这么一个大老爷们儿。
0: 怎么嘴这么快？这什么事儿都往家里说。我说什么了？你说什么了？你不知道啊？啊？你说我老婆怎么出身不好，让我怎么受影响？你说这个干什么呀？弄得你老婆这原原本本的给我妹妹传达过去以后，让她窝了一肚子气，还逮着机会，那嗓门可不是比我老高。
1: 说过吗？我怎么不记得我说过了？你没说过，这别人还跑到你们家去给你老婆说去，你不是吃饱撑了吗？你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老婆说啊？你还不一样，什么话都跟你老婆说，我每次说她坏话，她立马就知道。你说是不是你告的密？
0: 哎，咱这告的不一样啊，我那是开玩笑，你这是泄密。
1: 性质完全不一样。好，
0: 我没理，我有错，向你赔礼道歉。
1: 道歉有什么用啊？
0: 那你说什么有用啊？
1: 把我老婆请回来，她能有用吗？
0: 门儿也没有，做大梦去吧！啊，哼。

0: 怎么了？什么响了？
1: 你自己出来看。

0: 干什么你这是啊？今天天好，大太阳，晒晒被子，人家都在晒呢。
1: 这人家晒你就晒，人家不晒你就不晒，你凑啥热闹啊你这是？人家不晒，俺还想不起来晒呢。哎呀！
0: 罗娃，今天没事儿，咱们把你嫂子给接回来吧。她没长腿啊，她不会自己回来啊。还要用人八抬大轿把她抬回来啊。再说了，光咱俩也不行，咱俩人抬得动八抬大轿吗？
1: 看看你这张不吃亏的嘴啊，到头来我跟你说还是你自己吃亏。
0: 吃亏就吃亏，俺乐意，反正俺不去，谁愿意去谁去。
1: 好，我去。
2: 这儿这么难受，他们高兴成这样。行，你们在这嘀咕什么呢？啊，
3: 夸你呢。
2: 夸我什么呀？
3: 夸你礼贤下士啊。
2: 哦，啊，老兄啊，不简单呐，能做到礼贤下士真不简单。 老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呀？
3: 哎，你怎么能喊我老弟呢？
2: 我是你老弟吗？
4: 你喊我老兄，我才喊你老弟的。
2: 我那个是范成，你连这个都听不出来啊？
4: 听不出来，我的确听不出来。
5: 行了，您哪儿那么废话说啊？对你来的刚好，你家属正在洗手间给难受呢，你赶紧去安慰安慰他。
4: 你说你这个当姐姐的真不够意思，妹妹在这难受，你们还在这高兴啊？
3: 我们什么时候高兴了？
4: 我没进门，我就听见你们在这笑，那还好意思说？
2: 行了行了行了，别解释了啊，回来再找你们算账。
4: 这是找谁算账啊你？谁让他吐的？还不是你！哎呀，你看看，把好吃好喝的都吐到别人家了，也不吐在自己家。 也行啊，吐在自己娘家也行啊，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5: 讨厌，你来干嘛？
4: 我接你回家呀。
5: 接我回家？
4: 啊，
5: 这儿就是我的家，我哪还有家？啊？

0: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六大改变呢？
5: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

0: 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0: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2: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3: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4: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4: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4: 六大改变呢？
5: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

0: 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后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2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2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4: 超爱科普。
17: 这是个3型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19: 烈火烹之，3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这不可能，

0: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家政与皇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

0: 岁数了还吃辣条啊你？
1: 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了。
0: 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2: 对，
1: 当热菜吃也挺好。
0: 放盐。
3: 出锅。
0: 今儿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
4: 出了。先盖上锅盖。
0: 看看咱这鱼。
4: 您看。
5: 我们就叫黑芝麻龙利鱼。
3: 花青素，它是抗氧化、抗衰老，对一些糖尿病啊、高血脂、慢病啊也有很好的作用。
1: 对。
0: 我家厨房开饭。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前一阵不是觉得嘴里没味儿，吃点甜的吗？
0: 啊，
1: 我最近又觉得嘴里没味儿。然后呢，正好你家楼下开了个烤鱼，那拉烤鱼那人排的那个多呀。
0: 人都说可好吃了。
1: 好吃，俩小时排上队。我一看我也别排队了，我就买包辣条，我就尝呗。太辣了，我。
0: 来，我们家检查来了。所以咱今天这样吧，老赵。您这无所不能的，咱自己在家里能做辣条吗？您前两天跟我们说了，
7: 你
0: 在家
7: 无所不能了，只要你敢吃，我就敢做。
0: 那我们必须得考验一下，
1: 是吧？有要求？
0: 有什么要求？
1: 做辣条不做辣条？您家楼下那烤鱼啊，人太多，在家里也做我烤鱼得了。
4: 什么都点，你不怕崩着手？
0: 老赵，
7: 闭着眼分分钟就做了。
0: 老赵。做辣条，我看看你这准备的是什么？腐竹啊，
7: 辣条啊。
0: 哦，哎，辣条是用腐竹做的吗？好像是豆制品，是吧？
8: 对对对。
7: 辣条有很多种，
1: 对，
7: 拿腐竹也能做，拿牛板筋也能做。
8: 对
0: 哦。那咱们自己在家腐竹吧，省事儿，而且腐竹
7: 便宜。
1: 谁说腐竹便宜？
7: 比牛板筋便宜多了。
0: 刚想说这腐竹也算是豆制品，
8: 豆制品
1: 对
8: 吧？特别好的豆制品，
1: 而且是那个。豆制品的精华部分。
0: 那剩下的这是什么呀？辣椒面。
7: 对。
0: 朝天椒。
7: 对。
0: 这是
7: 孜然粉。
0: 哦，孜然。芝麻。
7: 白芝麻。生的白芝麻。
0: 哦，生的白芝麻。
7: 对。啊。完了后呢，那个小茴香。
0: 小茴香。
7: 蒜。首先呢，我们这个太脆了，不好切。
1: 对。
7: 上锅蒸一下。哦，
1: 对。
0: 直接这样蒸。
1: 泡一下，蒸一下都行。
7: 道理。
4: 这个。这招就叫妙招。啊。
7: 盖上盖，
4: 蒸一下。
0: 牛老师。哎，牛老师，您能不能别说老赵一干点什么，立刻这就是好的呀，这就是妙，怎么就蒸一下就成妙招了呢？
4: 你别看他就给我挖坑。

0: 但是我说的都是实话，为什么呀？你知道，你要拿水一泡也能切，但是那个吸水膨胀了，整个的在炸费劲。哦，这一蒸它有点蒸汽，一会儿就软和了。
1: 腐竹本身特别好，你这把它切的长短大小差不多是吗？
2: 对。
3: 哎，没有，稍微长点稍微短点都无所谓。
1: 其实我怎么觉得有的还咬不动了呀？
3: 别着急啊，别着急，
1: 还得那个
3: 再蒸一下。
1: 我刚才说有的还不够软，不够透啊，再蒸一遍。
3: 摊开，
1: 哎，这再蒸上个两三分钟。
3: 三四分钟。
1: 好。
3: 跟观众朋友说啊，这个腐竹子我们蒸的时候呢，要尝一下啊，腐竹有原味儿，有咸味儿的。
4: 对，
3: 你要是有咸的时候呢，而且它很咸，就不要再放加盐了。
1: 哦，还有点盐味儿的。
3: 对，假如加盐味儿，要是没有味儿了，我们就可以盐和糖适量；要是有咸味儿的，就浇不来，就直接加糖就行。
1: 明白了，
3: 是吧？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放入蒜蓉，好，给它煸香。
4: 明白，你要看看你那个辣条，那个背后的说明上面都有什么？你看看它做的跟人家一样不一样？
5: 有大蒜，也有芝麻，还真有芝麻啊！
1: 哟，这辣椒可够辣呀！您这都放进去了？
3: 对，那不行。
5: 但是您这里边肯定没有这里边写的，您没有这个东西，叫地异抗坏血酸钠。好，
1: 那是这是什么东西？那个就是关带钠呀、带钾呀等等的，都是一般是防腐剂
4: 啊，
1: 或者说那个保鲜用的，就是预包装的食品一定会有添加剂，这个倒是很正常的。像一些防腐剂啊，甚至啊会是
5: 乳酸链球菌
1: 啊，对，它这些都是就是包括一些防腐剂啊、一些抗氧化剂啊，或者我觉着不排除一些小的地儿会有一些色素。哦，你保证这个是纯辣椒，
4: 哎，对。
6: 其实老赵，你这是在炒料的时候，你这分别放这些东西，放的时候会有先后顺序吗？
3: 会有先后顺序。
6: 我们最
3: 先放蒜蓉啊，放辣椒啊，完了后呢，放那个孜然，跟那个辣椒粉，还有那个小茴香，是最后再放。
6: 这三样是可以同时放的，一定要先放的是蒜和辣椒，是吧？
3: 对，
6: 蒜炒香味儿。
3: 对，蒜一定要有香味儿，它出来才有味道，知道吗？
6: 那个芝麻为什么一定要选生芝麻呢？
3: 你待会儿你炒芝麻糊了，你选生芝麻慢慢煸它，它熟了。哦，
6: 这还得要再煸一下，是吧？
3: 对，
6: 不是说最后直接撒到上面。
3: 这时候，这时候把这个生芝麻扔里头。
4: 好。
3: 你得跟那锅气掌握好了。哦。好，这个时候了，开始放点盐。
6: 放盐，加味儿了。
3: 嗯。加糖。
6: 糖要多加一点，
3: 对，
6: 稍微
3: 多点水，不要太多。哇哦！把这个水给它倒一点水嘛，嗯，让它水分烧出去，就没有不含水了。啊，让它找点糖啊、盐都稀释过来。
6: 这边这个差不多了吗？
3: 差不多了，好了，关火。开开！
6: 哎呦，这时候辣条都塌乎了哈。
3: 对，完了把这个辣条倒进这里，
4: 直接倒进去。哦，你把它炒匀就得了是吧？
3: 对。
6: 哎，这待会儿是不是一放稍凉了以后它？
3: 它会稍微硬了。
6: 还会再硬一点是吧？
4: 是，当热菜吃也挺好，我觉得。
6: 对呀、啊，
1: 热菜哎。
6: 是吧？作为一个热菜吃，确实看着也不错。
4: 尤其夏天喝啤酒的时候，
6: 对对对，
3: 出锅。
1: 这不就是辣条腐竹吗？
4: 是啊，做成条状了，做成条状。
1: 我以为学了一道热菜，
4: 这是热菜吗？
1: 这样一加馒头什么的，肯定挺好吃的。
6: 徐老师，净说实话，
1: 可以当早餐的那个小菜吃。
3: 一道美味可口的辣条就这么诞生了。哎呦，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呢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 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

0: 镜，累了就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今儿咱们用饼铛来烤个鱼也是比较独特的哈。
6: 没问题，是你看老程的表弟老上你们家来，咱们就经常来串门，现在成了朋友了。
5: 对，
6: 你说他有要求，
5: 咱就得
6: 满足他。他有一孩子，
5: 显得咱不够意思是吧？
6: 好，
5: 那咱们这烤鱼用到的这是
6: 鲈鱼，
5: 鲈鱼
6: 啊，
5: 土豆，
6: 土豆，
5: 青椒，这是花椒大料。
6: 这个呢是他愿意吃香味的，我就给搁着点。
5: 有点五花肉是吧？
7: 对，肉丁啊，
5: 葱姜蒜啊，皮馅
7: 豆瓣酱啊，
5: 鸡蛋。
6: 先说这个，咱们先把土豆切小丁。嗯，
7: 好。
5: 现在这外面那烤鱼，咱也不知道，它这反正是每次去的时候一大锅料哈，
7: 对，
5: 特别的浓。然后那鱼好像人家说是烤烤就上来了，然后有一锅，哎呦，这吃的人可多了。
7: 对，而且现在的烤鱼发展就是辅料更多了，比如说各种蔬菜可以，
5: 对，
7: 什么笋啊，什么
5: 对对对，
7: 藕丁儿啊，
5: 没错，
7: 这种东西，
5: 花菜啊，
7: 花菜，它各种蔬菜进去以后呢，它也。就是
8: 搭配了一下，
7: 搭配了一下，
8: 荤素搭配嘛。
5: 这是咱们是要上下都开是吗？
6: 开开的。哦，
7: 其实用这种电饼铛呢，对现在做饭来讲真的比较好，极大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5: 对。
7: 第二，它因为是电的，它可控，温度可控。按我的话说，就对那种手艺不高的家庭主妇，为他们做好菜。做好一份菜提供了极大的技术和科技保障。
5: 对，这个很好。
8: 而且还有一点，跟刚才董老师说的，它是一个相对很就是能调控的温度恒温。以现在的人来说，还是不建议吃那些真正把鱼烤糊了，或者架着明火明炭，让那个油滴下来的那种感觉很好，但是确实不太安全。
5: 人家都说那里都致癌物，
7: 致癌物对啊，
8: 就本命铝之类的东西。但是呢，你相对恒温的这种店里的烤的，它就避免了糊的那种焦啊，或者直接滴那个油的那种感觉。
5: 好，这我们说这话，牛老师就已经把这些料都已经切好了。这料你看，我们都看出来，这切的块比较大，
6: 对，
5: 是吧？
6: 姜丁、蒜丁、
5: 啊，
6: 土豆丁，这个葱花也大一些，青椒丁也要大一些。我们把鱼一开，
5: 这鱼得劈开吧？
6: 劈开了，因为它厚，
5: 对，
6: 在饼铛咱们没有那么大空间，所以你就烤不好。我们是拿饼铛煎。煎完这鱼那一会儿呢，我们抹上味儿以后啊，腌一腌它，
7: 哦，让它入点味儿，
6: 入点味儿。
9: 听您说的真是省事儿，
7: 省事儿了，对。而且它，你把这个调好了，往里搁，你可以干别的去了。到时候过来一看就完。
9: 对。提供了强大的科技。

0: 技术保留。
1: 有什么咱们就用什么，
2: 有什么用什么，对。
1: 加点姜、葱。哦，咱们只用这鱼肉是吧？
2: 对啊，
1: 先让它去。烤起来太讲究了。嗯，
0: 一条鱼一锅饭，
1: 来点黄酒，好嘞，没问题。
2: 好嘞。
1: 有多了吗？
2: 哎，没事，多了多吃。
1: 嗯，牛老师，您这往里面加了点油是吗？
2: 对，先加油。啊，然后加上油以后，我们先把土豆丁儿。
1: 啊，行。
2: 你给准备一碗啊。嗯。
0: 好。您先把料先给煸一下，
2: 煸一煸，炒一炒，出了香味儿。哎呀。
0: 这个碗行吗？您？
2: 可以，嗯，为什么你看这鱼开成薄片了？啊，因为这个葱啊，
0: 薄，浅，
2: 太薄浅，嗯，这就甭管它了，盖上锅盖上就盖，啊，上下挠挠快，这鱼呢，咱就给它拿出来一会儿，
0: 差不多腌好了是吧？
2: 差不多腌好了，还得洗它一道啊，哦，这腥味好的出去了，哎，
0: 还冲一下，
1: 那我给您倒点水，
2: 倒点水。这咱不是出完了，有点底味了吗？哦，
1: 您这个鱼上面还打了一个花刀呢，是吧？
2: 小花刀啊，入味儿啊，把这打的鸡蛋液，咱们打的托儿鸡蛋液，哎，打吧。这咱一腌，你看味儿腥味儿，拿水一洗出去了。现在可以掀开顶中看看，哦，这土豆都熟了，它盛出来了就。你瞧人家
0: 蛋液打的行吗？
2: 太棒了！哎呀，就这一点儿，你比你哥啊高三级。肉丁儿咱们得炒炒，嗯，这肉丁儿留着啊，哦，搁屋里，然后使它炸酱，哦
0: 呦，哎对，
1: 哎呦这炸酱好吃了，
0: 这个放冰箱了，
2: 八角，哎，
1: 八角，
2: 花椒，
1: 花椒，
2: 然后咱们把这个姜蒜丁儿，嗯，
1: 都放进来，
2: 都放进去，
0: 这是家庭不辣版烤鱼，嗯，
2: 然后哦，
1: 这时候要放豆瓣酱了，
2: 豆瓣。
0: 这味儿就出来了，
2: 对呀。
1: 我发现郫县豆瓣酱真是一特神奇的东西，
0: 川菜必不可少。
1: 对，这稍微一炒，这香味儿就出来了。
3: 其实它也算是除了就是相对来说咸一点以外，它也算发酵的豆制品。
1: 对，就是对我的身体也是啊，
3: 对呀、啊，好多人他喜欢吃一些发酵豆制品，比如吃素的这些朋友，吃这个就可以，就挺好的，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0: 这个现在也讲年份了。3年5年的哦，
1: 这个
0: 对，
1: 豆瓣酱也讲年份。
2: 对，刚才洪老师说这个没毛病，说的非常对。包括豆豉也讲年份，郫县豆瓣酱那一定得买专程的，10年往上的才好使呢。哦，
0: 10年往上，
2: 当然，
1: 这炒出来的菜味道绝对不一样，是吧？
2: 就跟这陈皮一道理，
0: 对，一个道理。对，所以我
2: 这儿咱铺上点
1: 啊，这已经就可以往里放鱼了，是吧？
2: 对啊，您再来点油。
1: 好嘞，
2: 再来点油，
1: 行吗？
2: 好嘞。先盖上锅盖，等会儿。
1: 好嘞。
2: 盖上桌，等会儿。让它那边煎好。哦。定了型以后，咱再把这些料撒进去，一调味儿。这说话，你闻见那个烤火的香味了吧？
1: 闻见了。
2: 这边您看已经定型了，
0: 焦了。
2: 翻过来，有点。您这放完烤这边是吧？这时候您把这些东西，
1: 把这些料就都放进去了是吧？
2: 对。哎呀，先放上，甭着急啊，得让它出香才成嘛。
3: 哦，料挺足的。
0: 对。
2: 你要愿意吃色重的呢？
1: 谢谢。哎，
2: 您愿意搁蚝油也行，搁点酱油也行。哦，好吧。
1: 我觉得这颜色其实可以了，
3: 可以，
0: 可以，可以。
3: 这鱼关键新鲜。
0: 对。
3: 所以浅点真的挺好看。
0: 这会儿也有了。哎。
2: 先盖，您看这边烤怎么样？哎呦，
1: 真美！
2: 把这个青再搁进去。
1: 好嘞。哎，哎呦，我觉得这直接就在这个桌上这样吃，对，都不用盛盘了，
2: 是吗？
1: 那当然了。
2: 那就咱就吃着，我就来一回。
1: 香，
2: 关火了啊！
1: 好嘞。
0: 好，家里就做
1: 这，咱们就可以直接这样热热闹闹的吃了。
2: 好，
1: 这比你那辣条绝对高大上。我也
4: 能。咱做的这个黑色食材的料理是什么呀？哎，
5: 你看咱们这儿有龙利鱼，
4: 龙利鱼
5: 有黑芝麻，鸡蛋，有淀粉，还有葱姜。
4: 那这菜叫？

0: 的就叫黑芝麻龙利鱼。
1: 我记得这个鱼好像又叫龙利鱼，又叫什么巴沙鱼还是沙巴鱼。
2: 我们通常说的像这个龙利鱼，它不是龙利鱼啊，它是那种淡水的，叫巴沙鱼。
0: 对，
2: 在东南亚一带呢，它产量很大。
3: 不单是那什么便宜，在关键这食材好选，老百姓在家里方便做，是吧？小孩吃就没骨头没刺的。
4: 对对对，
3: 方便操作，
4: 这看哪个角度，对吧？
2: 对。
1: 我看何老师，您这一步是干嘛？到底是切呀，还是不切呀？
0: 切，你看啊，这个鱼后边都有一条大筋，
1: 对，
0: 是吧？这条大筋如果我们不把它斩了，一会儿做的时候就麻烦了，
3: 打卷了。
0: 做完以后就成这样了。哦
1: 哦，就是只是把它切断，但是不要断开。
0: 对，不要断开，这是一个是切断它，不让断开；第二一个便于它入味儿；第三一个呢，便于它去水。
1: 我看这鱼您提前还泡了一下，什么意思呀？
0: 这个提前泡了一下呢，是要拿什么呢？要拿这个醋和这个柠檬还有盐水去把它泡一下，泡完以后呢，给它去什么呢？去它这个
1: 腥味，
0: 体内的腥味和利用盐的渗透压把它水气杀出来。哦，
4: 再问一问王老师啊，咱说来我今天看见黑芝麻，我就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我曾经啊，在网上买过一袋黑芝麻，人说这黑芝麻要想香啊，它得泡泡水，
2: 一泡，
4: 好一泡，哎。水变黑汤了，这黑芝麻居然掉色，
1: 染了吧？啊，
4: 然后我又搓了几天啊，我突然发现黑芝麻变白芝麻，
2: 染色不染色不知道，但是黑芝麻掉色或者变白是很正常的事情。
4: 不是黑芝麻，
2: 因为我们刚刚说那个花青素，它有很好的水溶性啊，你放在水里泡。特别你还别说搓，你不搓它也掉色，它只不过是皮儿是黑的，哎呀，瓤还是白。
4: 王老师，我早认识您好了，那袋黑芝麻都让我给扔了，我都以为是假的。
2: 另外，芝麻除了花青素之外，里面还有一种成分也特别好，叫芝麻素。或者把它叫芝麻酚，它也是一个多酚化合物，我们把它叫做植入化学物，就是在一些动物实验当中表现出来，也是可以抗氧化，然后降血脂啊，提高免疫力啊，对血糖也有好处啊，等等。
4: 何老师，这是切姜末和葱末哈。
0: 对，姜末、葱末。下面呢，我们再把这个鱼已经去干净水分了啊，这时候呢，这个鱼的口感呢就会弹性就会增加。
1: 何老师刚才就是反复的用那个厨房用纸把那个水给吸干，对吧？
0: 没错。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腌底味儿，这时候葱姜大一点。然后呢，我们再少来一点盐，来一点料酒，来点白胡椒粉，差不多够了。就你撒的时候高一点，哎，
1: 嚯，别撒出去了是吧？料酒，
0: 对，料酒，
4: 这是去腥，
0: 对。
1: 然后
0: 来一点白胡椒粉，重点用白胡椒来去它的腥膻异味，另外一个也有一个增香的作用。对。然后呢，我们把它拌盐入味，来回的给它。
1: 给它做个按摩，
0: 对，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鸡蛋给它打散，
4: 没筷子，我给你打鸡蛋得了，好吧？
1: 好勤快呀，哥！
4: 跟你讲，哎呀，真是，我就发现一问题啊！我现在等你姐再回来，我得好好体谅她，她对我跟你说不仅是个朋友，我跟你说跟我妈是一级别的。现在，我现在发现她不在我这儿，哎呀，怎么什么活都落我这儿了呢？刘老师，
0: 我们最后呢，这里边呢再来点这个柠檬水，哎，
4: 这还是去腥是吗？
0: 对，还是去腥啊。
4: 好嘞，
0: 好，下面呢，我们就是把这个芝麻，你看这么着蘸这大片儿，这芝麻没法蘸，所以呢，我们把它铺平。啊，这种大片儿的呢，我们就换一种方法，把这个淀粉和蛋液直接
4: 倒里头，
0: 对，拿蛋液把这个淀粉给卸开了，直接挂上就可以了。
4: 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
0: 对，我们来一个单层的，
4: 按您那多层的，我在家里弄到处都是。
0: 这时候也要注意什么呀？注意一个它的浓度啊，你太稠了以后它挂不匀。
4: 火端过来，
1: 哦，换个火。
0: 好了，然后我们就整片鱼啊，这锅也差不多能搁下啊，能让它伸开身就行啊。然后呢，我们把这鱼肉蘸上芝麻，
4: 蘸满了得，
0: 对，蘸满。
4: 哎，牛老，我记得我原来小的时候吃过一菜啊，叫芝麻羊肉，
3: 一样，
4: 是不是一样跟这个？
3: 一样，芝麻丸子啊，哎，甚至可以做什么？做红苕啊，从西式的方法演变过来。西式的方法里有一种。挂糊的方法叫拍粉脱蛋，整个的烹调方法叫西法炸，大同小异。
1: 我要关小孩就这样啊，
0: 就这样的，就这样的。哎，我们炸的时候呢，油温差不多，这个油温不能太高啊，因为油温高了以后，芝麻马上就怎么样，
4: 就糊了，
0: 糊了。
4: 炸花生米也是，我明明关了火了，
3: 对，
4: 它糊了。哎，
3: 这点咱就给你普及一下呗。啊，炸花生米为什么拿漏勺捞起来？
1: 来，
3: 一听花生，颠上花生了，盛出来晾上去了。啊，因为欠点。火没事儿。

0: 这猪肉合适了啊！如果你要在这里边瞧着颜色上，上面都好黄了，那捞出来马上就糊了，
1: 过火了。
0: 哎，关键这我们怎么能看这东西熟没熟？这芝麻是黑的，也看不出来。
1: 熟没熟呢？这个一个是看芝麻，一个是鼓起来啊，再一个闻香气啊。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 这里边本身鳕鱼含水分比较大，我们吸了那么多水呢，你看炸的时候呢还是有水。
2: 对，
1: 这个时候呢，等它的水汽呀，基本上外围的没有了，这个芝麻才开始成熟。哦，所以在它冒这个大泡大花的时候，没听到清脆的油声的时候，这芝麻这时候没有开始熟。
0: 就是您看现在这泡还属于大泡，
1: 对，
0: 这大泡说明这鱼里还有水分，还没熟呢。
1: 对，现在已经小多了，现在开始炸芝麻了。哦，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呀？你比如说你家里边变成小块以后炸的时候，这水分吐的差不多了，开始炸芝麻，它这水这东西的物体就轻了，哦，就上糊了，哦，被飘了，就拿下了。
1: 哦，这现在还不行的这一看，
0: 对，啊，它现在还沉底了，
1: 四沉四沉的这个。
2: 这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可以把它改到改小一点再炸也行啊。
1: 对，家里边做的话，咱们可以改小一点。这个整着这么着炸呢，它最后出来以后你再改刀的时候方便，它比较整齐。
2: 对，其实我知道您的意思，就为什么您现在这么大放里头，因为软的时候在外头，你下刀不容易下，
1: 没错，
2: 容易给它切稀巴烂了，
1: 没错，啊。 做这个菜的时候，不能咔咔蘸完以后跟旁边搁着，等着油温。油温合适了，啪啪一蘸芝麻，这芝麻跟这个姜啪刚一附着上以后，也跟这姜跟这个鱼附着的正粘的时候下锅，歘一下就全附着。
2: 哦，意思我提前炸好了，它就会掉了是吗？
1: 提前炸好了，跟那搁着，然后那芝麻呢，整个跟这糊就融在一起了。
2: 哦，
1: 那粘合在一起以后，你一炸那个糊就溢到外边来了，你外边看着它也不是黑色的，
2: 明白？
1: 哎，
2: 那这香味儿。
1: 出来了，嗯，
2: 这个吗？
1: 这比那大个了。你看现在声音小了吧？
2: 对，
1: 哎，清脆了那声音，噼里啪啦的这个油湿了。哎，然后你看我们这鱼呢也挺实了，这时候里边有几个白芝麻，你看那白芝麻的颜色一变成那种焦黄色，哎，这白芝麻好判断，
2: 明白？
1: 这个也就齐了，
2: 齐活了这个。
1: 对，然后把它捞出来，搁在这个吸油纸上，稍微给它吸一下油。你看我们这锅里边啊。 芝麻全都没掉，好了，我们这样呢，把油再吸一吸，吸一吸以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拿上来。你看，现在它这芝麻正好是完全刚刚成熟的状态。这个呢，就是直接顺着前边啊，我们这叫炸刀法啊。
2: 这个，
3: 何老师，这香味就窜出来了。
2: 对，
3: 啊，
4: 这芝麻炒完了不敢，不灵。
2: 不行，
3: 这就是色香味，还加一个声，
2: 哎呀，
3: 声一听起来都那么好听。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1: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

0: 看远看近，支区一副超实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这酱除了能蘸生菜啊，这蘸葱吃啊，咱们还能怎么吃？
5: 不忘酱肉包，
6: 酱中国人家家不可或缺的一种调味品。中国是酱的祖国，
7: 肉末酱焖豆腐，
8: 这散装的酱一般是红褐色或者是棕深色，
6: 酱香浓郁，韭菜末的清香。
9: 吃的是鱼杂，
10: 鱼子里面还有鱼皮和鱼皮，
11: 它增强了鱼汁，
12: 酱焖鱼杂。最关键的关键怎么着呢？去腥，
13: 绝对是下饭菜。
4: 家厨房开饭喽！
1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

0: 标志着河北全民阅读工作迈入全国品牌矩阵，成为国家级阅读推广活动的重要支点。惠民书市及精品展销、名家交流、阅读推广、数字体验、文化惠民于一体，让更多人感受阅读的乐趣，进一步带动了全省全民阅读的氛围。惠民书市专门设置了京津冀精品图书联展，推动三地出版资源共享、品牌联动、活动互通，把协同发展成果落到阅读服务、文化惠民上，让三地群众共享优质出版成果。
1: 联展专区集中展示京版、金版、冀版精品图书数千种，是京津冀地区近年来优秀出版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包含主题图书、人文社科、少儿阅读、文学艺术等品种，方便读者们选到自己心仪的书。
2: 书市期间，全省线上线下同步开展惠民展销，从党政主题图书到社科文学，从少儿绘本到科普读物，从古旧典籍到数字资源，覆盖全年龄段全阅读需求。整个惠民书市投放300万购书消费券，新书畅销书一律75折，特价图书5折以下销售。大家在书架前驻足翻阅选购，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
3: 这书还挺全的，然后活动力度也挺大。平常的话买这一套书基本上200-300块钱，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100多就能拿下来了。然后孩子也挺开心，又能读书又能省钱，还挺好的。
4: 我上3年级了，这里的书我很喜欢看，我希望妈妈能给我多买点这里的书。
5: 听说呢，这块开了一个惠民书市，非常高兴，一大早我就开始到这儿来，非常欢迎这样的惠民书市多办，办得越来越好，把优惠给了人民，使人们在学习当中提高了智慧，增加了这个生活的乐趣。
6: 今天书市特别大，特别方便，然后线上线下都能买，所以过来看了一大堆的书，而且还有这个优惠券的活动，折扣的力度比较大的，正好利用假期过来充充电。
2: 本届书市还策划多项重磅活动，打造阅读盛宴，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青少年科普读物发布、古旧书市集、河北首座非遗展以及数字阅读体验等100余场活动，每天都有新亮点，处处都有新精彩。
0: 惠民书市以全民阅读活动周为牵引，联动京津优质出版资源，推出惠民展销、名家交流、数字阅读、非遗体验等系列活动，就是要让阅读走进千家万户，让书香浸润燕赵大地。无论是孩子、年轻人还是长辈，都能在书市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在墨香中汲取力量，收获成长，感受生活的美好。书香启目，文脉绵延。2026年河北省全民阅读活动周暨五一惠民书市，让燕赵大地的阅读氛围愈发浓厚，书迷们在这里以书为伴，以读为乐，将知识的种子播撒在燕赵沃土，把文化的暖流传递到千家万户，推动全民阅读在全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绘就新时代幸福生活的美好画卷。

0: 主要内容有：
1: 邯郸市将一品一钵模式与工业品销售相融合，传统产业闯出新赛道。本台近期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0: 共享景播文旅优品活动在沧州吴桥举办，多国主播推荐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我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充分激发经济增长动能，
0: 全力推动精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邯郸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钵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本台近期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3: 这是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2: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3: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2: 一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3: 但开局遇冷，并没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
4: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2: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有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3: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2: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我们买这款车，他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3: 武然然的专业与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2: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4年吧，销售就是100多台，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3: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
5: 销售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一个降箱啊，或者变量下胎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3: 现在博昂然姐已经成为拥有17万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 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
6: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直播播客的话，还是感觉挺好的。
7: 去年一年销售1300多万，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3: 从传统销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今天节目的主

0: 授到数字主播，从屡屡碰壁到逆袭出圈，武然然的成长之路是邯郸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缩影。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1: 5月6号，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举办，多个国家的主播推荐京津冀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2: 活动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法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知名博主，以边走边播 NPC 互动形式展示园区多元业态，向全世界传递河北文旅魅力。
3: 现在我在沧州吴桥这边的杂技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到杂技，里面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2: 活动现场，携程网、北京文创板两家企业组建制播团队，集中推介河北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尤其是将中国杂技之乡吴桥的独特魅力展示给广大观众。活动线上线下销售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门票及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游船票，同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以及跟团游、包车游等优质文旅产品。
5: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2: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今年5月1号正式开业。景区拥有5个大型剧场、5个主题广场、6个主题街区、1个游乐区，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夜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打造融合杂技、魔术、舞蹈、戏剧等演艺项目，让观众从看杂技升级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
6: 各个项目呀、表演呐，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2: 据了解，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系列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唐山、张家口、秦皇岛、邯郸等城市，旨在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以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更开放的姿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设施，推动传统商业设施更新改造，提升特色商业步行街，加快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预留消费新场景发展空间，培育消费新场景，发展手电首发经济，发展银发经济，发展体育消费，促进新型消费，在环京津地区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场景，吸引京津居民来进线下消费。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 强化项目牵引支撑，

0: 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数据信息交互共享，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2: 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
3: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2: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
4: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四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
5: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2: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三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
6: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2: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
7: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8: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务、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9: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

0: 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2: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3: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焊缝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4: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焊缝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焊缝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5: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1.5个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4: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5: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呀，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4: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三步法，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6: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的去成长，更能快速的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的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4: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宝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宝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5: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7: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
8: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7: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三医院工作的张宇。

0: 远远走出小区不到五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1: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底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0: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1: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咱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0: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京冀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
1: 自从这个公交车开了以后，我们一些朋友同事都搬到了这边，消费成本降低了不少。
2: 在大厂这边很好，就是吃住行啊都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京上班的人来说，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降低了，然后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嘛。
0: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大厂专一线沿途串联大厂16个居民小区，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唐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蒋潭路、观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6条往返北京的公交线路、2条定制快巴和2条快速通勤专线，让群众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让协同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
3: 省教育厅消息，自2024年4月，我省省属骨干大学开展1+N 对接京津高水平大学行动以来，累计全职或柔性引进京津高水平人才82人，双向交流教师达101人次，已有65项科技成果实现转化，其中千万级成果转化4项，合同金额近1亿元，直接经济效益超过1.2亿元。
4: 由省总工会联合我台共同打造的融媒节目《技高一筹》，今晚播出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决胜赛。来自石家庄、秦皇岛、邯郸的3支职业院校代表队，将围绕短视频导演、策划、摄像、取景、后期剪辑等核心技能展开比拼。精彩内容，请关注今晚9: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湿地遗鸥翩飞，林间鸟儿和鸣。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节食好，合理。

0: 蜜汁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肠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秀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天又是周末，这个周末仍然有大风天气，北部地区还要关注雷雨。首先来看风，那明天呢，刮风的范围很大，风力普遍有4到5级，阵风风力都可达7级左右。那到了后天呢，刮风的范围会收缩到偏北部的这些地方，局地阵风可达8级。再来看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周日，承德东部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明后两天呢，各地的气温相比今天有所升高，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中午前后是夏天的感觉。不过大风频繁，气温升高，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高位运行，去往山区的朋友还是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34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2到29度，承德晴转多云，11到24度，秦皇岛晴，12到19度，唐山晴，16到26度，廊坊晴，15到27度，保定晴，10到29度，沧州晴，18到29度，衡水晴，17到29度，邢台晴，16到32度，邯郸晴，15到30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定州晴，12到31度，新集晴，17到29度，黄花岗晴，18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雪转多云，-6到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4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眼镜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0: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1: 丁薛祥在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0: 我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1: 各地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和活力。
0: 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再度发生交火，伊朗媒体称目前局势已恢复正常。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将于5月11号至1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15五开局之年，粤港澳三地同心协力，深入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促进各类要素连通衔接，努力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
2: 南海之滨，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活力涌动，科创前沿，国际先进的高性能飞秒激光器研制成功，未来可广泛应用于精密制造、精准医疗、科学前沿等领域。智能车间，国内首条年产能万台级的人形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启用。开放一线，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平台携手港澳各展所长，聚焦高端科研、投资兴业、人才培养等，发布一系列政策举措。粤港澳大湾区已不到全国0.6%的国土面积，创造了全国1/9的经济总量。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粤港澳三地融合发展。他要求着力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科技创新合作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进规则机制软联通。他指出，要锚定建设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同心协力，稳扎稳打，努力实现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3: 习近平总书记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寄予厚望。15五17，我们将紧扣1.2地战略定位，共同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强化全方位互联互通，不断提升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
2: 同心协力，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推进。不久前，香港的科研团队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超强算力，成功破解航空航天领域高速流场精准预测的难题，为高超声速技术突破提供关键支撑。今年，三地将深入实施粤港粤澳科技创新联合资助计划，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量子科学中心、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际总部等重大创新合作平台建设，建成布局一批概念验证和中试平台。
4: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粤港澳三地协同创新，支持港澳高校及其在粤分支机构与广东的企业结对合作，推动粤港澳创新主体联合推进有组织的科研和有组织的成果转化，力争产出更多标志性的原创成果，推动大湾区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 同心协力，构建世界级产业集群。今天的粤港澳大湾区，11家全球灯塔工厂，19家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树立智能制造标杆，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2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版图。 在广州，一款新型飞行汽车在核心城区成功完成实景首飞，它集纳了多套飞控系统与智能感知避障技术，

0: 安全性与稳定性达到行业先进水平。今年，广东将聚焦智能网联汽车、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产业，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联手港澳探索开展低空跨境合作，加快推动新兴支柱产业高质量发展，同心协力建设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今年，大湾区基础设施硬联通加快建设，年旅客吞吐量可达3000万人次的广州新机场正式开工。超级工程狮子洋大桥实现东西主塔封顶。在珠江口，目前已建成5条公路跨江跨海通道，大湾区铁路运营里程超3000公里，主要城市间基本实现1小时通达，规则机制软联通深入推进。目前，港澳居民在粤参保人次达43万，198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境通办，湾区标准体系发布270项。今年，三地将进一步拓展湾区标准实施领域，大力推进湾区认证采信应用，加快推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
1: 粤港澳大湾区把这么多城市连接起来，我们任何的点子、任何的想法、任何的产业都可以在每一个城市里面得到我们自己很好的舞台和发展机会。
2: 在横琴创业生活，我是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秦澳一体化的深度融合，从这个硬件的联通到政策的软衔接，再到生活氛围的相融相通，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门口就拥抱了大湾区的广阔市场。作为澳门创业者，我会继续扎根横琴，助力秦澳协同发展。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及不稳，纵深推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细化行政复议法有关规定，健全完善行政复议体制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进行全面审查，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支持和保障行政复议机构依法开展调解，有关行政机关应当予以配合，细化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情形，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办理制度，加强行政复议指导和监督，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行政复议工作责任制。
4: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的号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毅力，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丁薛祥前往中国科学院和怀柔国家实验室，了解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进展。他指出，建成科技强国，必须把基础研究搞上去，要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优化基础研究布局，加强原创性、颠覆性创新，实现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互促共进。丁薛祥实地查看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强调要加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科研基础保障水平，促进基础研究加速突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人才培养主阵地。丁薛祥来到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大学调研。他指出，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加强基础学科建设和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支持青年科技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在参观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纪念馆时，丁薛祥强调，没有精神力量就不会有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把两弹一星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鼓舞和激励广大科技人员担国家使命，攀科学高峰。在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华为炼秋湖研发中心，丁薛祥肯定科技领军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取得的成效。他指出，科技领军企业不仅要擅长从一到一百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还要敢于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要一体推进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更加注重从源头和底层解决技术问题，以基础研究能力提升巩固行业领先地位。调研中，丁薛祥强调，党中央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是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我们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强化系统部署和统筹协调，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引领作用和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央地协同，部门联动，推动基础研究不断实现新的突破，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5: 当前，我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4: 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6: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目前企业变更登记、开办餐饮店等5项一件式政务服务改革已全面完成。通过重构流程与数据共享，企业信息变更环节由6个压减至1个，迁移登记跑动次数由9次精简至1次，办事材料大幅压减，实现了线上一网通办，线下只进一门。与此同时，信用修复一件事成效显著。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累计修复经营主体信用4792.24万户。随着信用修复全国统一平台上线，经营主体可实现异地修复掌上办理，有效降低了办事成本，助力企业卸下包袱，重塑信用。司法部之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要求入企检查前，执法人员要报批报备检查任务，系统自动生成执法码，未取得执法码的不得实施检查，情况紧急需当场实施的，事后要限时补办。入企检查时，执法人员主动出示执法码，企业扫码核验相关信息，有异议的可以一键反馈。入企检查后，自动形成检查记录与执法文书，统一汇聚到政府行政执法监督信息系统，实现对检查的全过程监督。
3: 各地因地制宜持续拓展消费新场景，打造消费新业态，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潜力和活力。
4: 这段时间，各地一批首店首发密集落地，带动商圈持续火热。在江苏南京，一款国产智能眼镜全球首家线下体验门店正式落地，消费者可沉浸式多场景零距离感受前沿 AI 智能体验。今年一季度，南京新落地优质国内外首店品牌60个，举办首发首秀主题活动28场，有效激发城市商业活力。在四川成都，一家来自西班牙的户外品牌不久前将全球首店落户在太古里，为户外消费 费市场增添了新的潮流风尚。今年一到四月，成都累计引进落地首店160余家，举办首发、首秀、首展、首演活动200余场。各地的新场景、新业态也不断激发消费新活力。安徽淮南创新打造

0: 到商场加街区加公园加体育活动场所的复合型商业形态，将公园、体育场馆与商业空间无缝衔接，构建起了一站式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实现从单纯购物到休闲娱乐的转变。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淮南全市商业综合体累计接待客流258.49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超9000万元，同比增长超42%。在重庆朝天门，当地盘活利用老城墙闲置空间，实现历史风貌与商业场景巧妙融合，打造潮流零售、非遗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五一假期开业以来，共吸引游客超60万人次。河南郑州依托商代都城遗址核心区，打造以中原传统文化为主题的历史街区，同时引入多家知名商业餐饮品牌，通过文化加消费加体验深度融合的模式，让游客在这里可漫逛、可探索、可体验。
1: 观看了这个街区特色的音乐会，然后看了这个城墙投影秀，觉得整个街区的消费场景呢与商都文化融为一体，为我们年轻人打造出了这个兼具文化感与潮流感的城市社交新场景。
2: 今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火箭垂直总装测试厂房。此前，飞船和火箭在机组区已完成总装和测试工作。
3: 今天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对于组合体转运呢是非常适宜的。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计划上行物资总重约6.2吨，其中包括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个航天员乘组的驻留物资、舱外服、维修备件和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后续各系统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4: 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水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5: 农忙时节，各地因地制宜，广泛采用新技术、新装备、新方法，结本增效，为丰产丰收打下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等旱田作物播种进入高峰，在鹤山农场第6管理区，新型齐垄施肥机正在作业。它带来的四行双层施肥新方法，能够实现均匀施肥、分期用肥。
6: 你看啊，我们在这条垄上种植是两行大豆，那么这个呢，就是大豆的种子。那么下面白色呢，就是我们施的肥料，我们分为呢是内深外浅的施肥方式。那么说这层呢是我们的浅施肥，这层呢是我们的深施肥。这样的话呢，在不同的大豆生育时期呢，都有肥料呢提供养分。
7: 它与传统的齐垄施肥机相比啊，肥料利用率和作业标准呢，分别可以提高5%和10%左右，预计粮食产量可以提高5%到8%。
0: 现在在广袤的黑土地，各种高性能播种机、施肥机联合作业，进一步提升了播种质量和效率。截至5月8号，黑龙江旱田作物播种已超8200万亩。四川油菜开始集中收获，记者在达州宣汉县看到，连片油菜呈淡黄色，还是7、8分成熟时，收割机就已经进场作业，开始收割。
8: 这是我们今年重点推广的分段式收割模式，先用机械收割晾晒，再用监视机脱粒，而之前是成熟后一次性收割脱粒。
0: 这样的变化来自当地的实践探索。程维森介绍说，油菜有后熟特性，收割后茎秆仍会给菜籽输送营养，提前收割不会影响品质，同时既能减少损耗，又能提前一周腾出地来播种其他作物，提高土地利用率。
9: 经过测算呢，一亩地能增加收入130元左右。
0: 目前，四川达州已组织100多家农机合作社开展社会化服务，加快推广分段式收割模式。预计再过一周，当地油菜收获基本结束，开始栽种水稻、玉米等作物。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13个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

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通知强调，要持续改进创新组织方式和活动内容，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发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提出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加强短缺药品监测和保障供应等16条具体措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沟通会商和协同创新机制，让儿童用药更丰富、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4.0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今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今天在北京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一季度，深圳对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其他经济体进出口8996.5亿元，同比增长30.2%，创季度历史新高，居全国内地城市首位。今天，成都至达。

0: 姆兹海峡的船只实施打击，对伊朗哈米尔港、西里克以及格什姆岛地区的民用区域发动空袭。
1: 伊朗武装部队称立即对美方袭击作出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表示，三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击后受损，迅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国中央司令部七号证实三艘美军舰遭袭，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但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遭受攻击的三艘美军舰没有受损，顺利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他还说，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如果伊朗不尽快与美国达成协议，美军轰炸会更猛烈。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格什姆港和阿巴斯港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米纳卜市的一处海军检查站。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在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国防部七号宣布，为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方从8号零时起至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俄国防部今天称，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记录到乌方大量违反停火的行为。乌方则称，其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但遭俄方打击。乌方7号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了打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七号警告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引发的全球化肥短缺将导致2026年下半年至2027年作物减产，粮食供应趋紧。危机已超出地缘政治范畴，正冲击全球农业粮食体系核心。非洲、亚洲及中东部分地区依赖化肥进口的国家受影响最大。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七号裁定，美国政府今年依据1974年贸易法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关税不合法。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政府贸易政策再次遭到司法挫折，预计将提出上诉。美国最高法院2月裁定，美国政府去年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大规模关税违法，美政府此后以征收10%的全球关税作为替代方案。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的统计显示，由于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全球多家航空公司决定在今年夏季削减超7.5万个航班。削减航班数最多的4家航司均来自美国，分别是美国斯皮里特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和美国航空公司。此外，欧洲航司同样承压，德国汉莎航空集团将于6月至9月削减约5000个航班。据日本媒体报道，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8号凌晨因蒸汽泄漏而暂停运转。关西电力公司说，蒸汽中未检出放射性物质。美邦核电站3号机组1976年开始运行，2011年福岛核事故后暂时关停，2021年重启运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5: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6: 干嘛？
7: 怎么啦？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2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针。那他是从南京来上海的吗？
1: 沈老师，

0: 老张，你先到楼下等我一下吧。
1: 石老师，你看我写的作业。
0: 没想到你还给多次布置了作业。
1: 我每天都按时完成呢。

0: 向警官，我是督察员的身份你已经知道了，我也是孟先生孟太太的朋友，是多慈的法语老师。多慈父母出事的时候我不在上海，谢谢你收留了他。现在我回来了，多慈可以放心的交给我，你也可以回南京继续你的生活。
1: 他花钱雇了我一个月替他找凶手，我就不可能提前离开，更何况我不信任你，不可能把他交给你的。
0: 其实这也是多慈父母生前的嘱托，孟先生和孟太太希望他们不能照顾多慈的时候，我能把他送到香港继续生活。
1: 我尊重他的意愿，但如果他不愿意走，你就不可能把他从我身边带走。
0: 向警官，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我也认识不少，你可以告诉我是谁托你把这本书送到上海的。
1: 施小姐，你只是他的法语老师，你管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0: 我也是工董局警务处的督察员，现在遇害的是我的朋友，也是法租界的重要纳税人，于公于私，我确实很关心这个案子。
1: 我去工董局找你谈判是为了孟家的案子，但一码事归一码事，这不代表我会用自己的私舍交换。还有多慈现在叫秋实，黎秋实，别再叫错了。
0: 多慈，你真的不跟我离开吗？
2: 施老师，你就再让我留一个月吧，等一个月后远生哥哥回南京了，我就听你的去香港。
0: 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吗？
2: 远生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0: 看来以后我要改口叫你黎秋实了。

我不欢迎任何人在以这样的方式来做客，也希望这是你最后一次跟踪我。今天的事情很抱歉，但我想我们保护秋实的目的是一样的。另外，我今天已经向警务处提出申请，撤销对四所的投诉。他同意了，投诉撤销之后。 四所的处分也很快就会被撤销。既然秋实想要留在这里，那也拜托你好好照顾他。

0: 还是不跟我们走吧。他想留在这儿，我怕英把他带走，出什么变故。老张，你在附近租个房子，看好这边，一定要保护好孩子。好，知道了。是这样。明白了吗？嗯，明白了。
1: 喂，最迟一个月，无论如何都会回来。哥，家里还好吗？我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家里的所有人都去党务调查处接受问询了，连家里的佣人都没有放过。他们现在已经派人去上海找你了。 等着接受审查吧。毕竟你和邓明远私下里接触过，你就正常回答问题就行，别多说。除非他们抓到什么把柄，不然不会为难我们家的人。进。
2: 邓明远送了一本书给你。对，什么书？是丹士顿的
0: The Menschheit
3: 人类的选择时刻。他送给你礼物，顺便托你帮忙。帮什么忙？比如托你帮他离开南京，或者来上海帮忙办某件事。
0: 没有。那你为什么突然来上海？军校很少放假，我想趁假期在上海逛逛。你和邓明远单独在书房。
3: 除了辽有关海军方面的书，还有别的吗？没有。你再想想，千万别遗漏。哦，
0: 我向老师打听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民国13年，先总理从广州登有封建北上，老师是船上的二副。 我向他打听，先总理在船上喜欢吃什么，这算吗？

0: 花先生，花先生，我姓郑，郑于栋，以前是军政部海军署的，我在军政部的时候呢，受过您家人的关照，所以这件事儿我就冒昧的劝你一句，你还年轻，务必跟邓明远还有和他相关的人划清界限。
1: 您是海军署的，对邓先生为人的了解程度，应该远胜于对我的家人吧。

0: 秋实啊，我买早饭回来了。秋实啊，
1: 啊，我在这里呢。
0: 你怎么了？
1: 嗯，女儿生哥哥，你

0: 一定要编成辫子吗？
1: 以前都是妈妈给我编的。我觉得辫子很漂亮。
0: 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带你去个地方。
1: 远生哥哥，咱们是来错地方了吗？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0: 骆警官，打扰了。有件事儿想向你请教。
3: 骆明明，你要啥？你谁怎么了？
4: 这是我上的热水，你又没工作，谁说没工作？
3: 爸，骆明明，
4: 家家被我惯的没大没小。
2: 你说吧，你什么事儿？
1: 姐姐，你会编辫子吗？
2: 编辫子，我当然会了。
0: 我妹妹想编辫子，但是我不会。我在上海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人能帮这个忙了。骆警官，你能帮她编一个整齐点的辫子吗？
2: 向警官，现在是早上9点钟，要不是你去法租界抓人，我现在刚好在四所好好的当过警察，而不是在这儿跟我妹妹抢热水。再说了，我们俩又不熟，你妹妹。妹妹眼睛还挺大的。进来吧。
4: 骆明明又抢我热水，他俩回来打我，你管不管？
5: 你姐刚刚停职，你别招惹他，乖嘛哈。
4: 爸。
6: 哎。
4: 我朋友来家里了。
6: 啊，来了。
4: 这是向警官，我四所的同事。向警官，这是我父亲，这是我妹妹。啊，
7: 我叫陆晴晴，勤劳的勤，芹菜的芹。
0: 不好意思，打扰了。
4: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欢迎欢迎。
8: 我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
4: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8: 啊，向警官。
4: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会儿吧。
5: 去把鱼处理一下，我一会儿要做。
8: 哎。
7: 向警官，快走快走快走，我去看看我姐。
4: 分成三股，然后右边的放到中间，左边的也放到中间，一直重复重复，一直重复到最后就好啦。嗯，那你在家的时候妈妈不会给你扎辫子吗？

0: 我爸爸妈妈他们不在上海。
1: 没关系的，你看我妹妹从小到大辫子都是我教她的，一学就会，你那么聪明肯定也能学会啊。嗯，
2: 那就谢谢姐姐啦，我先下去了。
1: 你看这么大了还没长大呢，小孩。嗯，
3: 你和我女儿在四所做事。
4: 对，
3: 叫什么名字？
4: 向远胜。
3: 多大了？成家了吗？
5: 哎，爸，人家是客人。
3: 那我还不能说话了？私事不问，那我就问公事。你是四所的长官？
4: 不是，我和骆警官一样，是新警员。
3: 你找我女儿干什么？
4: 是我妹妹有事儿找骆警官帮忙，打扰您了。
3: 哦，这要不是四所的事儿，不打扰。听说你们四所被罚了，是不是当不了警察了？
4: 这事儿还没有最后决定，不过应该有可能不停职。
3: 什么？不罚了？
1: 那你一直跟着向远胜哥哥？
0: 嗯，他是我表哥。
1: 那他能照顾好小孩吗？
0: 能啊。
1: 好了，站好了，
0: 鸡蛋，
1: 我看看。嗯，真漂亮。你这袖子怎么这么大？这衣服谁给你买的？
0: 远胜哥哥。
3: 不是，为什么不罚了呢？不是说好了要罚的吗？为什么现在不罚了？你说你们这些警察吧，没有一个说话算话的。你这么多管闲事儿啊，怎么那么讨厌呢？
1: 爸，你说这些干什么呀？我不买糖。怎么当的？
4: 我怎么了？
1: 他父母竟然不在身边，有你这个哥哥照顾，你就应该好好照顾。你什么都不懂，怎么照顾啊？
4: 因为我不会扎辫子。
1: 当然不是。
4: 那是因为长身体营养不够，还是因为牛奶喝少了？
1: 你以为你在养小猫啊？你妹妹说他父母去了很远的地方，现在他就一个人跟着你，对吗？
4: 对。
1: 那他岂不是很长时间都见不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4: 对。
1: 他觉得难过，不是因为他自己不会扎辫子，虽然女孩子都是这个年纪开始爱美的，那是因为别的女孩子都有妈妈扎辫子，他没有，他想爸爸妈妈了。如果他以后父母都不在身边，特别是妈妈不在身边，你照顾他还会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如果你真的想要好好照顾他，就得用心，用心的观察。
4: 你怎么知道这些？
1: 我妹妹四岁的时候，妈妈生病离开了，那年我八岁，所以我知道。我刚跟你说这些你懂了吧？
4: 现在懂。

0: 你懂了也没有用。你看你给他穿的衣服，一点也不合身。真不让你考试，还怎么两门满分的？你妹妹还在练习扎辫子，你就在这坐着等着吧，免得我爸又跟你胡说八道。坐着呀。你在这坐好了，别瞎碰东西，别乱动，也别跟人说话，记住了吧？
1: 记住了。
0: 不是叫你不要乱看吗？

0: 哎，你不是说收起来了吗？怎么又挂出来了？
1: 你不是说这张好看吗？

0: 记上就好了哦。三、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一，
1: 好漂亮啊！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嗯，岩山哥哥，你看，我自己会编辫子了。以后我就能给自己扎头发了。
1: 你妹妹特别聪明，像我妹妹骆晴晴一样，学东西特别快。
3: 骆警官，谢谢你。我们走吧。
2: 嗯，好吧。
1: 那我送你们到门口吧。
4: 我鸡蛋不够，你怎么再帮我拿两个？
5: 你自己拿去吧，这个好多
4: 没有磨磨蒜呢，费啥劲？你也真是。
1: 你们家有人做饭吗？
3: 我们去饭馆吃。那就不打扰了。
1: 等会儿。你想不想吃菜泡饭？
2: 菜泡饭是什么？
1: 就是一种饭，里面有汤、有菜，还有饭，热热的、软软的。我哥哥和爸爸做的特别好吃，想留你在我们家吃饭，好不好？
2: 好。谢谢咪咪姐姐。嗯。
1: 你要是一个人没有地方去的话，也一起吧。牵着才会走啊。

0: 姐。
1: 嗯，真乖。
2: 那你过来。

0: 是你长得特别像一个电影明星？
1: 没有。
0: 就那个，等我一下。
2: 倩警官，别介意啊，我妹妹身上就这样。
3: 我姑姑比他好看多了。
0: 怎么会？你看像不像？
2: 像什么像？一点也不像。
0: 怎么可能？这眼睛，这鼻子，这嘴巴，还有这气质，不一模一样吗？
2: 坐下吧，丢人。
4: 快！你报的那会计班，你去了吗？
5: 我去了，但是我没太听懂。
4: 老师姓什么？
5: 我不知道。
4: 你这上了半天课，老师姓什么你都不知道？
5: 他说了我没记住，但是我从那会计班出来，看门口有个卖鱼的，又大又新鲜，我就买了一条回来烧了，就是这条，也不算白去啊。
2: 哥，你真棒！
5: 那个吃饭吃饭，快快快！
3: 这条鱼看着好好吃呀、
2: 啊！来，姐姐给你夹一块啊，吃一块没刺的，再吃个菜花。
5: 嗯，咸不咸？
3: 不咸。
5: 不咸就行。
0: 你喜欢吃我哥哥做的菜啊？
3: 喜欢，
4: 来，动手吧，
5: 吃吃吃。
4: 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林秋实。
4: 读几年级了？
3: 小学二年级。
4: 这个年纪啊，好好读书就对了。你呢？读过书吗？
1: 读过，
4: 小学还是初中啊？
1: 都读过。
4: 对了，你父母同意你当警察吗？
1: 他们不知道我在当警察。

0: 你们这些孩子啊，没有一个让父母省心的。你说你当警察，怎么能瞒着父母呢？
1: 怕人怎么连客人一起教训啊？
0: 因为他跟你们一样，不让父母省心，

0: 就这个小丫头乖一点。
1: 那你还不是喜欢我们喜欢的不得了。
0: 刚才也没说，我说了吗？我没说。
1: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啊，是吧，骆敏敏？
2: 骆敏敏，骆敏敏是你叫的吗？叫姐姐，
1: 人起名字不就是用来叫的吗？我就叫骆敏敏，骆敏敏，骆敏敏。
2: 还敢站起来？你厉害了，你
1: 没想到，
2: 没想没想，
1: 那也是我家，我凭什么不能站？
2: 把桌子，你是不是欠揍？你这还想
1: 干什么？又想打我是吗？
2: 谁打你了？你完蛋了！我告诉你，这顿饭你也别想吃了。
3: 行了，好吧。
0: 你说这么多菜都堵不上你们的嘴啊！
2: 说你呢，说你呢，快坐下。
4: 疼点不疼点？哦，疼！菜包饭来了。
5: 妈，这就是菜包饭。
4: 快尝尝，快尝尝。
5: 谢谢伯伯。
1: 像你爸，我帮你给你盛一碗。
3: 谢谢。
1: 等会儿说啊。
2: 给我盛。
1: 就给你们手啊，
2: 快点的，
1: 自己盛。
2: 给我盛。
1: 你给他盛。
4: 我给你整，
2: 一天天的不让人省心。你看你还上街游行，把他担心成什么样了？不会被人抓了，你看我们怎么办？
1: 爸还不让当警察呢，你还不也去？你怎么不听爸话呢？
2: 我当警察，我当警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家吗？
1: 爸有道理，你说什么道理都有，
2: 因为我有道理。觉得你还要说话是
6: 吗？我怎么了？我为什么不能说话？
2: 你一个当去学会计，你买条鱼回来，你像话吗？
6: 那我不买鱼，今天只是吃海鲜。

0: 这是我小时候穿过的衣服，秋实穿着大小刚好合适，你给他的那些衣服都太大了。你也有像小孩子一样做不好事情的时候。确实，以后姐姐可能就当不了警察了，不过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1: 知道了，明明姐姐，谢谢你。嗯。
2: 骆警官，谢谢你们一家人的款待，你就安心当警察吧，四佐的事儿会解决的。

0: 睡觉前记得把牛奶喝了。这是明明姐姐让我给你的，那天执行任务的经费，她说我一定要等你回家再拿出来，免得你不肯吃药。哎，雅山哥哥，你是不是请明明姐姐吃巧克力蛋糕了？
1: 是任务，这写着呢，任务经费。哦，哎，雨生哥哥，我特别喜欢明明姐姐，还有他们一家人。嗯，
0: 那你喜欢明明姐姐吗？
1: 你赶紧睡觉。
0: 哎呀，山哥哥，我不睡，就不睡。
1: 听话啊，睡觉。
2: 骆警官，你就安心当警察吧，四所的事儿会解决的。
3: 你是邓明远在奉天的联络人，是。来，帮我认个人。看清楚了，照片上的这个人，你认识他吗？
4: 不认识。
3: 邓明远没有让你去联络这个人？没有。
4: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我只知道他要把孟家夫妇撤离上海。
3: 是被杀的那对孟家夫妇吗？
4: 我之前在奉天见过那家人，听说他们都死了。
3: 不不不不。 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没有死。

0: 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们，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组长，他是不会告诉我这些的。人呢？

0: 长，我们调查过了，近一年内与孟家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孟多慈的法语老师，他还是工农局警务处的督察员，名字叫石俊玉。
1: 季太太，石小姐，你来了。
2: 救多慈的是什么人啊？
3: 多慈说他叫华珍，从南京来，应该是军政部次长华周清的儿子。邓先生把传票托付给他，至少说明他是值得信任的人。
2: 以他的身份，应该不会是我们的同志。
3: 但是他留在上海，不仅照顾多慈，还承诺要帮他找到凶手。这又不像是一个局外人会干的事情，我现在也摸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可能只有邓组长知道他的身份吧。
2: 半个月前，邓组长察觉到多慈的父母有危险，他就已经开始动手安排撤离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3: 凶手肯定和日本人有关，邓组长一直在帮多慈父母成立的爱国商会往北方战场运送物资，直到一年前我们上海的组织被彻底破坏，日本人又不断从北方派间谍来上海搜捕跟计划有关的人，伊斯克拉才被迫终止。我现在怀疑日本人的目标不只是多慈父母，所以不管华生的底气到底是什么样的，在找凶手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2: 一年前的清扫行动，我们的机务员和译电员都牺牲了，你本来是我们最好的电报员，可现在也变成了行动队员了。
3: 邓组长以前总是开玩笑说我们是八个茶碗六个盖，哪里需要哪里派。当时他拼死保护下来的发报机，我现在在想办法维修，没有收报机我也买了收音机在改装，总之我随时做好重回电台的准备。但是在组织召唤我之前，我就是一个茶碗盖。
2: 邓组长被捕，我们的小组就只剩下你我还有老张三个人，万事小心。
3: 我有督察员的身份做掩护，行动还是便利的，放心吧。工农局警务处总部办公室，我是石俊宇。
0: 方天的叛徒找到了，

0: 司机长，总监说了，待会儿跟您的车回工农局。
1: 知道了。

0: Merci. Vous venez?
1: Je fais le plan d'abord et je reviens.
0: D'accord.
2: 石俊逸督察，您就是石督察石小姐吧？您是。您好，鄙人魏代勤，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队长。打扰了，有点小事想向您请教。
1: 不好意思，我现在不方便，换个时间吧。
2: 就几句话的功夫，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
1: 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2: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代代孝，辈辈传，孝当先。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0: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4: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3: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5: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3: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3: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6: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难以贴。
8: 哎呦，

0: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您要是实在不方便的话，我们就可以在这儿聊，耽误不了多长时间的。我们第一次见面，魏队长不觉得这样实在太唐突了吗？
1: 是，我是为孟家凶杀案来的。
0: 我查到，石小姐是孟多慈小姐的法文老师。我想。
2: 或许您比我更关心孟多慈小姐现在的安危吧。我现在要去陆队卖点东西，如果实在要谈，就边走边说吧。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3: 石小姐，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4: 刚忙完。
3: 这些花都是新鲜的吗？对呀，都是下午刚到的。您挑挑。
0: 石小姐，您看看，照片里的这个人您认识吗？
3: 不认识。
0: 那孟家的人有没有提到过他？
3: 这个花也是今天刚到的，您可以带两只。
0: 那孟家有没有人提到过他？他叫华珍，您看看。
3: 孟先生和孟太太朋友这么多，我不可能都留意。哦。
0: 他和这桩凶杀案有关吗？
3: 那倒也没有，我只是听人说这个人很有可能会收留多慈。您是多慈的老师吗？我想您了解的应该比我还多。反正我没有听过，你们现在侦查队还要管人口失踪啊？啊，
0: 那倒也不是，
3: 就他，
0: 关系网嘛，朋友互相相托，警察局的朋友托我问一问。
3: 你帮我看一下哪个更适合我的花呀？
0: 啊，你。

0: 你该不会是准备把我的鲜花闷在后备箱里吧？不会，也不用了。没想到石小姐喜欢在后备箱里喷香水，太香了，太香了。
1: 看来魏队长你不了解女人对花和香水的痴迷。
0: 不好意思，我这次没有帮上忙，我也很担心多此，那就麻烦你的警察朋友尽快找到他。但愿吧。Merci。啊，再见。
2: 今天不打扰了。

0: 宣布一个好消息，工董局警务处取消了对咱们的投诉，四所的处分没了。哎，别一个个的高兴得太早啊，罚你们每个人抄十遍租界的引渡条约，还有上面说了以后辖区内不准出现目无法纪的警员，都明白吧？
1: 明白。
0: 这次这个事件的完美解决啊，我老左有小小的一点点功劳，当然了，最主要的功劳还是我们陈浩队长的。正是因为陈队长的谆谆教导，凛然正气，以德服人。
2: 你拉我干什么？
0: 不好意思了，你脸都红了。我说哪儿了？
2: 以德服人。
0: 正因为他的以德服人，和那个女督察员进行了谈判，并成功的震慑住了他，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对陈队长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好，解散。
3: 中午吃什么？
0: 想吃什么？
3: 我想吃胡萝卜炒牛肉。
0: 行，姐高兴，给你烙上。
4: 关门。现在可以找分局把嫌疑人要回来了吧？
5: 当然。喂，你好，这里是第四警察所，我是队长陈浩。我的嫌疑人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喂喂，
4: 怎么了？
5: 被带虎跑了。
4: 谁说的？
5: 冯宝云身边那个叫王勇的说的。他说被带虎被他们带走的当天跳车逃跑，到现在都没找到。

0: 那天在审背带裤的时候，
1: 我看他好像在翻箱倒柜找什么东西。
0: 可是是我第一个感进去的，房间里面很整齐，没有任何被翻动的痕迹。也就是说，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
2: 所以离开前还原了。
0: 有可能。现在没了目击证人，画像肯定是没有了。这个案子已经上交给了分局，思索不会再有新的线索。你怎么打算？
2: 我会再想别的办法。
0: 向警官，我之前问过你，为什么一定要查孟家凶杀案？你说是为了立功。能立功的那案子多了，为什么一定是这个？
2: 有一个小孩用一串项链和23块钱雇我帮他查案，我答应了，这是实话，但你相信吗？
0: 我相信，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答应。

0: 伙计，倒杯水。
1: 来了。
0: 你的？
2: 这反应慢
0: 了。是，就等你了。
2: 哎，小客人。
3: 哎呀，来，三哥，
2: 帅，这不假，这假，
0: 来，
2: 过来，
0: 哎呦，
4: 哎，
0: 让你倒水，你给我倒杯开水，你要烫着我啊！
3: 对不起，大哥，对不起。
0: 除了对不起，你还能说什么啊？我说今天晚上这牌这么背呢，原来全是你方的。
5: 哎，伙计们，哎，老板叫了，
0: 来，打开了，快，
5: 看，天祥，来，快点，天祥。
2: 行了，快快打你的。
3: 那这照片发下去，
6: 有人要找照片上的这个小女孩，开价100块。
5: 100块？
0: 多少？
5: 快！
0: 100块？
5: 这么多？
0: 哥，这我们找着5分呢。
5: 这么多钱，这小女孩是惹了多大的麻烦呢？
7: 这是我哥哥罗天祥，这是向警官。
0: 啊，向警官。
7: 好了，我带你上去好不好？你在这儿等我吧。
6: 闲的时候啊，四处好好的找找看一看啊，赚点闲钱贴补家用。
0: 是，老板，这些人要是找到这个小姑娘，会怎么处置她呀？
6: 就你话多，这是闲钱，能挣就挣去了，其他的别问。照片都收好了？
0: 收好，
6: 都散了吧。
0: 哎，走吧。

0: 你这衣服给你收回来了哈。哎，妹妹，你跟向警官的妹妹熟悉吗？
1: 不熟，我第一次见。哎，就身世比较可怜。我看他还挺喜欢你这哥哥的，你做的饭他都是大口大口吃的。
0: 是吗？
1: 收好了，你早点休息。
0: 哎哎。

0: 安处长，
1: 哎，
0: 我可不可以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1: 你说。
0: 我听说，军政部华子长的儿子华真，跟您一样，是陆大政策班的学员，对吧？你们俩熟悉吗？
1: 熟悉啊，那是我老同学。啊，
0: 那你知不知道他在学校的时候有没有跟赤色分子联系？
1: 当年蒋委员长跟周恩来也共事过。魏队长，你是想问什么？
0: 我就是特别特别的好奇。我听说他是陆大的优等生，为什么中途改行去当海军了呢？这让人太费解了。
1: 我听明白了，你觉得是因为邓明远？
0: 也许是我查他查得太入迷了。我听说他来上海了。
1: 早都回南京了，我亲自送他去的火车站。
0: 那他在上海的时候有没有向你打听过什么？比如说他打听邓明远，打听和邓明远相关的人或事。
1: 我们之间呢，无非就是老同学叙叙旧，但是至于叙的什么旧啊，那不能告诉你。
0: 您说的那辆火车呀，我去询问了他的乘务长，他说华真当天根本就没有上车，悄悄地留在了上海，他没有告诉您，也没有联系任何人。
2: 目击证人的线索断了，我们现在只能想其他的方法。我和陈浩怀疑凶手想要去你们家找某样东西，也许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把他给引出来。虽然只是推测，但我们没有其他的线索，只能用这个方法试一试。
3: 你一个人去那儿吗？
2: 对，我下午去趟你家，看看能不能弄清楚凶手究竟在找什么。你在家里等我回来。
3: 远山哥哥，我看见报纸上说今天下午有人会在我家门口给爸爸妈妈举行追思会。

0: 你想回去？
1: 我能去吗？
0: 这太危险了。
1: 我就想回家看一看，我就躲在屋子里，哪也不去，行吗？

就是，我们来的时候什么样，走的时候就得是什么样。你要暂时忘掉这个地方是你家。

0: 今天，我们在这里哀悼两位仁者之死；上海，在这里哀悼实业家之死。这位不知疲倦的实业家，这对乐善好施的恩爱夫妻，在同我们一起旅居在这世上的期间，经历了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
1: 来这么多人，
0: 这一切伟大人物的，
2: 政府各部门都派人来过了吧？
0: 不然，
1: 今天怎么安不守护情绪？
3: 他们安心了。
0: 在他们进入坟墓的这一天，也同时步入了荣誉的宫殿。从今以后，他们将和无数的星星一起，熠熠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 站在这里的诸位先生，面对着这样一种损失，
2: 外面这些人，
0: 你都认识吗？就忍受一下。不认识。重大打击吧。我猜都是爸爸妈妈的朋友吧。我以为除了我自己，就没有人记得爸爸妈妈。只能充满严肃和诚挚。这不是黑夜。换个房间吧。而是光明。
1: 这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0: 这不是虚无，而是永恒。

这些都不是吗？既然凶手搜过文化饭店，那他一定搜过你家。这些放到明面上的东西他没有拿走，说明不是他想要的。这些是什么啊？

0: 是你父母在汇丰银行存取款的票根。
1: 我跟爸爸妈妈去过那家银行，他们好像在那租了一个保险箱。
0: 你知道钥匙在哪吗？

你怎么样？受伤没有啊？

0: 向远生，你怎么变成警察了？你不是早都回南京了吗？这怎么回事啊？还有刚刚那个人又是谁？
1: 阿姨，等事情处理完，我会跟你解释清楚的。

0: 爸，你受伤了。
1: 嗯，
0: 多喝点牛奶，伤口长得快。
2: 谢谢。
0: 找的是我，不是钱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吗？
2: 凶手的注意力在每一个跟你相似的女孩身上，从这点来看，他去孟家是为了找你。
0: 他想连我也杀掉。
2: 文华饭店，凶手行凶之后第一件事是找东西，而不是找你，说明他真正的目的还是东西，但他觉得可以通过你找到那样东西。
0: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2: 记得我跟你说过的汇丰银行吧？也许你对他真的有用。
3: Present a death certificate and a key, please.
4: I'm sorry. The key has been lost. Is there another way for me to open the safe?
3: Only his direct relatives can open the safe. Like his children?
2: Okay.
5: 您的寻人启事就这些内容吗？
2: 对，但我需要尽快见报。
5: 可以是可以，但是得多收三分之一价钱。要不来个头版头条，或者像这样把字体再加粗一倍。不过那样价钱就得再多收三分之一了。
2: 不用了，我只需要一份看起来很正常的寻人启事。
5: 行，那我现在就给您登报。
2: 谢谢。
6: 你过来了。
7: 分局也没通知你们警察所过来开会啊。
6: 我来送东西的。
7: 送给谁呀？
6: 冯科长。
7: 那你等会儿啊，我进去通报。
6: 你等会儿。你觉得这种事情冯科长会想让人知道吗？我悄悄进去悄悄出来。去多谢啊。
7: 抓紧啊。
8: 有消息马上通
9: 知。徐总，这个问题是这件事情，放心，你把资料准备好，交给我。
8: 现在事实已经很清楚了，你这边是补充一些证据。
9: 哎，好，
8: 接下来就是顺利推进了。哎，没有你的问题。
9: 你这个报告怎么还没改好？就这些东西，你要改到什么时候啊？
8: 我告诉你，下周之前要是还改不出来，
9: 你会害死我的。马上改好。
8: 这条例都挂在墙上，
9: 他已经
8: 没有问题。

谁在档案室里边？这大晚上的，怎么会有人啊？我好像看到门缝里边有光。你往那边看看。啊！哎，我说你啊，一定是眼花了。这大晚上的，谁来档案室？赶紧走吧。 走了，走。

0: 怎么了？
1: 刘山哥哥，我不想让你再查下去了。
0: 为什么？
1: 你为了帮我抓凶手都受伤了。远山哥哥，我不想看到你为我受到伤害。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躲着，别回南京吧。
0: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雇了我一个月，不记得了吗？
1: 那些东西我不要了。
0: 我答应帮你找到凶手，不光是对你的承诺，也是对那个托我来上海送小说的人。再说了，现在不也有线索了吗？
1: 你是说银行的保险箱？
0: 对，你就是那把钥匙，这也是凶手一直在找你的原因。
1: 那我们偷偷去银行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呗。
0: 这解决不了问题啊，凶手知道只有你能把东西取走，他就不会放弃找你。我倒是有一个计划，也许能把他引出来，但是需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快去睡觉吧。

0: 要离开四所吗？
1: 嗯，该查的线索都已经查到了，我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那儿。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事，明晚播出。
1: 袁生哥哥，你真不当警察了吗？
2: 机会来了，自己看。我们之前不是推测凶手应该是在找某个东西，应该就是这上面提到的钥匙。
3: 这个案子现在已经不归司所管了，不光是我，你最好也不要插手。我今天是专门过来辞职的。
2: 我不清楚你来司所之前是什么人，当务处的也好，打鱼的也好，旅游的也罢，但我知道你来司所就是为了查这个案子。现在机会来了，你却打退堂鼓。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掌心有劲，少年有光，指尖逐影，青春向上。他们来自河北省职业技术院校，用专业视角捕捉校园风采，用创意视角展现院校特色。

0: 色，用独特视角记录燕赵大地的蓬勃生机，一针定格朝气，一剪彰显功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正式启航。以手机为器，展技能之长，以影像为媒，秀青春之姿。来自河北省21所职业院校，63位参赛学生将以技会友，以影争锋，亮出专业，秀出风采。你的镜头就是未来最好的简历，是对自己技能最权威的展示。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用镜头致敬技能，用青春点亮未来。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创新大赛的现场，我是小强，欢迎大家。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本场进行的是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决胜赛的比拼。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经过激烈的角逐，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脱颖而出，来到今天决胜赛的现场。他们用手机短视频勾勒出了职业院校最鲜活的模样，更体现出了职校生的青春，既能扎根产业一线打磨匠心，也能跃入数字浪潮掀起创意风暴。今天的赛场既是三支代表队的实力巅峰对决，更是新时代职教青年对技能成就精彩人生的生动诠释。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首先为大家介绍本场赛制。
0: 本场决胜赛中，三支代表队将通过技能强国、美丽河北和毕业后我将成为你三个主题创作环节角逐团队一二三名，满分100分，根据第三环节个人成绩产生个人奖项，个人成绩满分10分。
1: 为了保证此次大赛的专业性和权威性，我们邀请了七位专家评委：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短视频短片委员会秘书长张腾之，中公网副总编辑罗娟，南开大学信息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中波，北京邮电大学数媒学院常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兰山，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刘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文化产业管理学院硕士生导师彭健，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扶持项目导演、编剧王泽宇。本场比赛由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首先有请决胜赛的三支代表队，有请。
2: 我们是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
3: 我是导演韩家璇，
4: 我是摄像孟超凡，
5: 我是剪辑王逸飞。
6: 我们作为一支大一的团队，专业积累尚浅，但始终秉持着一颗热爱短视频创作的心，敢想敢创。
7: 此刻我们站在决胜赛的赛场上，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擅长的丰富镜头语言做到极致。
2: 我们准备好了，加油！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
10: 我是导演王岩，
11: 我是摄像郭新淼，
12: 我是剪辑李一航。
8: 今天非常紧张和激动，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回望过去的那些天，我们不断打磨自己的作品，像蚂蚁啃骨头一样攻克一个又一个的难关。今天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不留遗憾。
7: 大家好，我们是
9: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
7: 我是导演曹希同，
12: 我是摄像张轩，
13: 我是剪辑张雅欣。
7: 从比赛开始，我们希望我们的片子能够越来越好，到后来我们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够越来越精，

0: 这段时间视频当中的每一帧都成为我们的磨练，不仅是磨练我们的技术，更是锻炼我们的心态，让我们的团队配合越来越默契，越来越融洽。外院初中，
1: 地张巅峰。
2: 欢迎各位，请前往备赛区准备，同时也欢迎我们各学院代表队的指导老师莅临现场，为学生们加油助阵。镜头聚焦，青春登场，选手们以镜头捕捉专业学习的鲜活场景，定格实训实操的匠心细节。他们用鲜明的视听语言，真挚的赤子之心，彰显投身专业以技报国的雄心壮志。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接下来进入本场比赛第一环节的主题创作，技能强国。
3: 本环节各代表队围绕各院校专业课程进行手机短视频创作，自选角度，展现专业技能如何服务社会发展。选手需现场展示作品，并进行三分钟创意阐述。本环节满分30分。
2: 首先，一起来看一下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的作品。
0: 数字时代，强国有我。大家好，我是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传媒艺术系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的学生，今天带大家来探访最硬核、最前沿的数媒实训基地，感受技能青年的力量。现在我们来到传媒艺术系核心实训区，虚拟动作捕捉实训区。在这里，每一个动作都能转化为数字资产，每一次创作都在触摸未来科技。下面就是我的变装时刻，拜拜。

0: 用技术点亮创作，用信仰指引方向。我们还将数字媒体技术与大思政深度融合，用数字技术讲好中国故事，让思政教育更鲜活，更有力量。
1: 作品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2: 我们的作品以 AI 数字空间为开篇，铺垫科技感，后面又采用混剪和开场介绍带大家走入动捕中心，让演员穿上动捕服去演绎中国风舞蹈，分屏展现真人与数字人的同频共舞，后面又结合跆拳道动作体现技术的精准捕捉，在最后我们又将动捕技术与大思政相结合，体现了专业技能与青年担当和国家信仰的结合。
0: 在拍摄时，我运用了移摇环绕的运镜，并搭配了固定机位的分镜，让画面看起来更有层次感和节奏感。我还指导了我的队友对我进行拍摄。这环节之所以由我出镜，是因为我曾参加过河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数字人创意设计与应用赛项，并获得省级一等奖的成绩，对动作捕捉比较熟悉，能更好地完成动作。我在动作中融入了中国舞的柔美和跆拳道的刚硬，刚柔并济，搭配不同的景别和运镜，让画面看起来更有力量。
3: 我们视频的开篇使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媒体技术中心，随着画面的展开展示到我们的专业实训场地，同时我们在音乐的高潮使用数字人和真人画面融合的方式，让观众感觉到视觉冲击力。
1: 三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打分，有请指导老师进行补充。
4: 这部作品聚焦的便是我校传媒艺术系第一批升本专业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三名同学均为大一新生，从脚本构思、镜头设计到后期制作全程自主完成。在创作中，他把课堂知识转化为真实创作能力。拍摄过程中，同学们面对设备操作、场景调度、节奏把控等诸多难题，始终保持严谨态度，反复打磨镜头语言与叙事逻辑。他们用最朴素的热情完成了从学习者到创作者的转变。
1: 谢谢老师的补充，有请评委老师点评。
5: 这部作品从解

0: 典籍包装到内容内核，都展现了青年学子既有所长、活泼大方的青春风采。作品的亮点十分的突出，一是开篇很有视觉张力，炫酷的 AI 生成画面瞬间拉满了科技感，也与技能强国这一主题呢相得益彰。二是整体基调也青春洋溢，透着青年学生的朝气与趣味，让硬核的数字技术多了一份青春温度。当前作品主要寄居于技术成果的呈现，如果能够结合自身的专业，进一步阐释这些技能技术对于传媒行业升级、数字学科建设，甚至是国家数字战略、技能强国建设的一些重要的价值，那么作品的格局和思想的厚度呢，可能更加呢很好的凸显出来。
1: 谢谢。谢谢老师的点评，请各位返回备赛区。接下来看一下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的作品。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妈呀，你知道吗？最近3.5检测报告的那个普及爪，全是科技的成果。现在饭都不敢吃了。
4: 哎呀，怕啥呀，咱邯职院有自带的食品安全保镖。
3: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啊？
4: 因为咱学校有食品检验检测专业，每一口都能给你验明白。
3: 啥意思啊？
4: 他们经常会到后厨进行检测，放心吧，安全这一块直接拿捏。
3: 是吗？
4: 不信你看。
5: 从课堂理论的深耕细研，到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的虚实相融，我们让每一次模拟都成为筑牢食安防线的基石。从实验室走向食堂餐桌，让专业技能落地民生现场，把检测做在日常，

0: 作品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1: 我们以食品安全这个主题为立足点，依靠邯郸职业技术学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这个专业为主线，来贯穿我们这个短片的制作。我们认为技能强国前，必先服务于人，所以我们的学校会定时定点地安排专门学这个专业的学子们进入食堂去检测我们的食品安全，让大家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2: 在拍摄方面，视频开头的小剧场，结尾处的摇镜头，能让画面更具动感与节奏感。
3: 视频开头我使用 AI 制作了一个学生在教室里上课读课文的场景，以一句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来点名主题。我们还设计了一个 AI 形象来搭配解读，可以让视频有趣不枯燥。
0: 三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打分，请指导老师进行补充。
4: 这次视频从食堂聊315食品安全的生活化场景切入，串联课堂学习、虚拟仿真操作、实训室实操，还把专业检测搬到食堂实景。整个视频既展现了专业的实训实力和核心技能，也想让大家看到咱们职业教育学子学的这些技能能够实实在在地守护食品安全，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0: 谢谢老师的补充，有请评委老师点评。
5: 你们这个片子解题做得还是不错的，一方面强调了你们学院食品安全检测这样一个专业的优势，强调了它的强，另外一方面呢，也阐释了这样一个专业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比如说开头部分在食堂里的对话有点长，这样就造成节奏的拖沓，其实可以一句话就切入题，一个学生点到食品安全这样一个问题让人担忧，另外一个同学就直接可以说让食品安全检测专业作为大家的食品保镖，一挥手就带大家进入现场，不需要再通过四轮对话，这样的话节奏太拖沓。在中间这个段落啊，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信息量的这种淹没，你主要的叙事方式是通过字幕，但这个字幕的颜色和背景是相互有点靠，很难有效地传达信息。
0: 谢谢老师的点评，请各位返回备赛区。最后来看一下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的作品。
6: 每一场直播都是一场战役，音准是导播的生命线。
7: 作为一名导播，你觉得最核心、最考验技术的能力是什么？
8: 在零容错、高压力的直播里，用最快的速度做出最正确的画面选择，同时让整个团队的节奏跟着你的节奏去走。
7: 结合技能强国，你觉得像你们这样的青年传媒技能人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8: 国家大事

0: 守住现场，用作品讲述中国。
1: 很多人觉得赛事转播只是一个技术活，在你看来，你们团队的工作对于台球运动，对于举办地区而言，创造了哪些超越技术本身的价值？
0: 我们做的不只是技术保障，更是在为台球这项运动，为这座城市创造看不见却真正留得下的价值。
2: 作品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3: 这次比赛时间紧，场地受限，我们做了一个策略选择，把创作压在一个核心场景台球馆里，让同一个空间承载了赛事现场、技术操作、人物访谈、价值升华四个层次。整篇想回答一个问题，当镜头对准赛场时，谁在对准这个时代？
4: 开场倒计时后的鸟瞰台球桌，背后跟拍导播，手部操作特写集中在前30秒，用快节奏建立专业感与紧张感。
5: 我同样遵循精彩前置，把操作特写、画面叠加、快切集中在片头1分钟，多处难以实拍的多机位操作画面，我们通过画面叠加、局部放大、 AI 辅助画面增强还原现场感。
2: 3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打分，请指导老师进行补充。
6: 听完三位同学的分享，我想补充2点观察。首先，这是一次技能反哺的实践，我们的三位学生用他们所学的导演、摄像、剪辑技能记录另一位年轻技能人王家浩的故事。在这部片子里，技能人与记录技能人的人形成了一种双向奔赴。王家浩用他的导播技能守住赛事现场，我们的学生用他们的传媒技能去呈现这份坚守背后的价值。我想这就是技能在传承中不断被看见、被放大。我们想通过这部片子传递一个理念，技能强国不只是大国重器、超级工程，更是千千万万像王家浩这样，在每一个现场、在每一块屏幕背后守住专业、守住精准的普通劳动者。
2: 谢谢老师的补充，有请评委老师点评。
7: 你们团队从导播技术技能出发，展现技能强国的内涵，难能可贵的是你们传递了一个核心，技能强国不仅仅是惊天动地的大国工程，更有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的默默奉献和参与。这个视角呢，既温暖又有力量。作品的优点呢，十分的突出。第一，聚集导播这一具体的岗位，以小见大，让我们看到平凡岗位上的专业坚守，同样是强国力量的重要组成。第二，采用一问一答的叙述方式，通俗易懂，层层深入。问题设计呢，也是比较的有层次感，既能引导观众呢理解内容，也让整个叙事节奏张弛有度。这里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建议，可以加入一些导播最终成果的展示画面，如果能够补充这部分的成果展示，既能够让导播的专业技能更加的直观，也能够让作品呢更加有说服力。
2: 谢谢老师的点评，有请所有选手回到赛场，我们来看一下三支代表队在第一环节的得分情况。来看一下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的得分，去掉最高分28分，最低分22分，技能强国环节得分26.60分。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技能强国环节得分24.40分。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技能强国环节得分26.80分。在第一环节，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以26.80分的成绩获得第一环节第一，掌声送给你们。燕赵大地古老又鲜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不只是一句暖心的邀约，更是我们目之所及的鲜活场景。今天同学们以创意凝聚赋能文旅发展的青春力量，就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场技能和美学的双向奔赴。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接下来进入本场比赛第二环节的主题创作，美丽河北。
8: 本环节各代表队抽取关键词，根据出题人给出的赛题信息，结合视频素材，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为核心体现，进行60分钟手机短视频创意剪辑，现场展示作品，并进行3分钟创意阐述。本环节满分30分。
2: 大屏幕上特设了9个河北特色关键词，首先

0: 有请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上场抽签，来，请选择号码牌。
1: 我们选择六号。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数字对应的关键词是山河入画是河北，有请出题人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颖上场出题。
2: 大家好，我是王颖，请听关键词对应的赛题背景。河北是全国唯一兼具高原、山地、丘陵、平原、湖泊、海滨全地貌的省份，太行叠翠，燕山巍峨，渤海潮涌，电波生辉，构成了燕赵大地独一无二的生态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湖保卫战。雄安新区高标准建设千年秀林，高质量推进郊野公园建设，白洋淀野生鸟类种群持续增加，塞罕坝机械林场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南大岗候鸟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一个个殊荣是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名片的生动注脚。请选手以山河入画是河北为题，创作手机短视频作品，展现河北的自然之美。
0: 接下来有请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上场抽签。
3: 我们选择三号，
0: 这个号码对应的关键词是一眼千年看河北，有请出题人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耀阳上场出题。
4: 大家好，我是耀阳，请听关键词对应的赛题背景。燕赵大地文脉绵长，底蕴厚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世界文化遗产星罗棋布，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红色精神代代更续。河北东临渤海，西接太行，北跨燕山，南临中原，自古便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走廊。万里长城横贯燕赵，成为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一条持续互动的接触带、对话线、融合区。纵贯河北的京杭大运河，逐卢相继，翻墙如云，承担着南北货物转运，也推动着沿线民俗、戏曲、饮食等多重文化因子的传播与共生。避暑山庄、外八庙、正定古城、赵州桥，以及陈列在博物馆里的国宝文物，都在讲述着文明的流变。这片热土不仅承载着千年的文脉，更见证了燕赵儿女不屈的抗争精神。请选手以一眼千年看河北为题，创作手机短视频作品，展现河北的文化之美。
0: 接下来有请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上场抽签。
5: 选择八号。
0: 我们看到这个号码对应的关键词是烟火人间在河北，有请出题人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江彤上场出题。
2: 大家好，我是江彤，请听关键词对应的赛题背景。新时代的河北，城乡蝶变透露着全新的活力，市井烟火飘散出地道的风味，民俗节庆活动交织成日常生活动人的图景。城市特色文化街区依托厚重的历史文化，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有机融合，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深入挖掘民间传统与非遗技艺，成为城乡街头的亮丽风景。饮食博物馆融合城市特色美食与城市文化深度体验，点燃文旅消费新引擎。美丽乡村和特色文旅景区因地制宜，农文旅融合不断晒出新花样，一场场文化盛宴不断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奔赴河北，驻足河北。请选手以烟火人间在河北为题，创作手机短视频作品，展现河北的活力之美。
0: 谢谢江彤，接下来有请其他两队上场准备。工作人员已经在每支代表队的剪辑手机当中呢，分别导入了各赛题内容相关的视频素材，请选手筛选素材。

0: 并结合赛题信息进行创意剪辑。60分钟计时开始。选手们已经开始了创作，在视频剪辑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可以和观众普及的技巧呢？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1: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抽到的关键词是山河入画是河北。那么选手利用 AI 制作了画轴上的风景和卡通形象，在制作过程中又经过多次的指令调试，以实现自己想要的效果。在 AI 的制作中给出的指令要尽量的清晰，明确谁在做什么，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镜头是特写、推拉还是环绕等，这样能更好的提升出片率。在一些实景拍摄的镜头中，选手运用了自定义抠像，把主体建筑从背景中提取出来，这样呈现出三维的多层画布效果，使画面更有空间感。
2: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抽到的关键词是一眼千年看河北。
3: 选手将戏曲角色用 AI 生成了一幅国风效果的画面，并结合了赵州桥的图像，非常贴合主题。在制作过程中又用 AI 把文物活了起来，将其赋予了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再结合声效与配音的双重加持，让作品更显得生动有趣。包装的时候用了模板中的特效字，在有限的时间里增加了画面的丰富度和质感。运用好模板可以提升制作效率，快速出片，并且保证质感。这是初学者来追求高效的好办法。
1: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抽到的关键词是烟火人间在河北。选手在画面中使用了 AI 一镜到底的转场效果，使得画面呢看上去没有剪辑的痕迹，实现了无缝的衔接，这样就更像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在使用这个转场效果的时候，我建议是时长最好在2到5秒之间，别把转场拉得太长，避免这种画面的拖沓。另外还要注意素材别太杂乱，否则 AI 生成会容易失真。选手在前半段选了古典的中国风音乐，结合了古建筑画面，整体效果古韵悠扬。到了后面蔬菜餐饮画面又切换到了美食风格的音乐，那么配乐的设计非常有叙事感，从古风到美食的生化联动，这个逻辑很顺，而且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
0: 60分钟时间到，有请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进行成片展示。
4: 各位别眨眼，这里不是仙境，是河北，跟我一起穿梭烟罩，走进画中山河。风卷过百万亩林海，把荒漠吹成了绿洲，草浪漫过章程草原，天地辽阔尽是自由，太行山脉把脊梁挺成了屏障，崇礼雪山将雪色酿成了浪漫，在雪场之上热血与热爱尽情狂欢，白洋淀的水载着荷香漫过湖面，衡水湖的天接住白鸟自在翩跹，这就是燕赵华北最温柔的呼吸。潮起渤海浪拍千年，湿地苍苍生灵共舞，河与海在这里相遇，藏着生态最美的答案。从林海到湖海，从雪原到山川，四季流转，每一帧都是壁纸级的浪漫。
0: 作品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5: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用真实画面与 AI 画面相融合的方式，具体想要展现的就是我们河北风光的自然之美，而且又要体现诗意和故事感，以此来呈现我们心中的美丽河北。
6: 在视频的片头，我们使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幅古风书籍的画面，随着书籍的缓缓展开，一幅 3D 微缩景象的燕赵大地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带观众一同浏览我们的大好河山。同时我们还用 AI 技术生成了一个燕赵女子古风形象，来陪同我们一起领略着画中山河。
0: 三分钟时间到，请评委老师打分点评。
7: 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这个作品标题不错，对穿梭入画这些关键词极具情绪燃点，一下子踩到了短视频用户的期待心理。开头的书卷进入也很好，但是书卷也没有贯穿始终。其次，整体叙事上采用航拍穿梭的主观视角，妙在信息承载密集，难点在于如何叙事结构，比如说从早到晚或时令四季，比如像数字人置于荷花荷叶，站在扁舟上，立于山峰与长城之上，躺在沙漠草原上，与实景进行衔接，这样能完成时空叠化的穿梭感，更有连贯性，对于全篇的串联非常有作用。
0: 谢谢老师的点评，请各位返回备赛区。接下来有请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进行成片展示。
8: 一眼跃进山河，
9: 苏木来传，世界村打工人穿越成守城兵，野兽长城藏在深山的霸气显眼帮，古代物流天花板，快递包邮的黄金水道。

0: 里的周末是从商周到清末，从历史到新生，一眼便是千年。
1: 作品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2: 我们以网络热评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河北到底有什么破题？用 AI 生成的古风少女眼眸为视觉锚点，串联河北千年文脉，一眼望去是越不近的大好河山，是长城古建这些看得见的历史存疑，再一眼回望是传了千年的非遗手艺与文化风骨，一眼便读懂了河北的千年故事。以眼为媒，让山河胜景与文化星火在镜头中相遇，解锁河北的千年底蕴与当代风华。
3: 这次剪辑我使用了一个聊天框的形式来开场，两个人的对话依照对河北特色的看法来制造悬念，后紧接着把整个素材多个镜头的截片做了一个快闪，用来增强视觉冲击，用 AI 将眼部特写再通过剪辑平滑的过渡到现实，最后也是用 AI 技术让博物馆里的文物动起来，搭配好玩的音效来增强趣味。
1: 三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打分点评。
4: 从你们的开头来说，开了一个好头，比如说你们通过微信的这个方式，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有代入感的，然后你们拿一个大眼睛来做了赵州桥的转场，是在技巧上来说完成的不错的，两个部分的结构是清晰的，但是在第二个部分的结构明显节奏掉下来了，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音乐舒缓了，最主要的一个就是你们的风格不统一了，前面全部都有旁白，然后转到第二个结构的时候，那个旁白在差不多有将近20秒左右的时间是丢失的，那观众对于这一部分的信息量前面已经适应了，突然在这儿没有了听觉上信息量的输入的话，他就会觉得有一些缺失，听感是除了视觉上第二的感受，在你们的真人的旁白当中，哪怕青涩也会听到你们对于河北这片土地这些

0: 古迹、这些美食也好、这些文化遗产的热爱，你们真诚的推荐，那我们作为观众就会听到。如果你们仅仅是拿 AI 来去生成的话，那观众会少了一点点对于真实情感的感受。
1: 谢谢老师的点评，请各位返回备赛区，有请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进行成片展示。
2: 前方目的地为河北，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列车运行方向右侧车门将要开启，所有乘客请在该站下车。
3: 河北的人间烟火是燕赵大地写给每一位来客的温柔告白，是古韵与新潮撞出的和鸣，是乡野与未来共生的澎湃，是舌尖藏百味的风采，更是烟火日常里的安然热爱。一餐一饭皆暖意，一城一水尽温柔。不必远行赴山海，燕赵自有清风来。来河北，遇见这方水土最动人、最治愈的人间烟火。
1: 作品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4: 我们以人文烟火为切入点，切入核心，以人为主，景为辅，再用 AI 辅助生成画面，让火车头带着我们进入到故事当中去，使整体的视频具有连贯性跟趣味性。无需远行，美丽就在身边，这正是片名无需远行燕赵风情的由来。
1: 三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打分点评。
5: 那么你们抽到的是一个独特的人文视角，但是呢，很多细节画面呢，还是要突出河北特色。比如说吃绿色蔬菜的那个老奶奶，就没有选择河北净菜，还有那种人间烟火的喧嚣人声、笑声、吆喝声，尤其是河北口音，这个方面的内容没有，有点可惜。声音是情绪传播的一部分，同学们还可以在如何形成这种传播感染力的细节表达上下功夫。
1: 好，谢谢。接下来有请选手回到赛场，我们来看一下三支代表队在第二环节的得分情况。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8分，最低分23分，美丽河北环节得分25.80分。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9分，最低分25分，美丽河北环节得分27.20分。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去掉最高分26分，最低分24分，美丽河北环节得分25.50分。看一下在第二环节三支代表队的排行情况，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以27.20分的成绩在第二环节获得第一，掌声送给你们。燕赵大地英才辈出，他们以数年坚守诠释职业初心，用精益求精雕琢匠心本色，在传统技艺和智能制造的交融当中，书写了河北工匠的不凡篇章。今天职教青年将走进大国工匠，聆听奋斗故事，用镜头捕捉匠心，用剪辑定格榜样，在对话当中坚定技能成才信念，树立逐梦目标。这是青春和匠心的双向奔赴，更是职教学子对技能成就人生的笃定践行。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接下来进入本场比赛第三环节的主题创作，毕业后我将成为你。
6: 本环节各代表队抽取关键词，围绕对应的赛题内容前往实景赛场进行120分钟拍摄，返回演播厅进行60分钟剪辑制作，现场展示作品并进行3分钟创意阐述。本环节团队成绩满分40分，个人成绩满分10分。
1: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情景赛题，
7: 技能职业大赛。
8: 哎，等同学们，
7: 我就 我刚刚报名了咱们学校的职业技能大赛。
8: 哎呦，我当什么事儿呢？我早就报了，而且冠军。

0: 军呢，一定是我们电工专业，
1: 我们学焊接的才是冠军。
2: 是服了吧，我们机械制造现在是热门，那冠军肯定是我们的呀。
0: 听我说啊，现在机器人、智能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到处都是，我们电工专业呀，前景大着呢。哎，
1: 现在国产的高端装备越来越多，哎，像飞机、深海装备、新能源电池模组，这都需要我们焊接呀。哎，
2: 我们专业也不差呀，我国机械制造专业在全球那可是名列前茅。哎，你们看看啊。未来工业4.0，智能工厂它是全面铺开了，高端精密制造那还得靠我们撑起来。
3: 再智能的设备也离不开手工校准跟精细打磨。
2: 是
3: 我们钳工专业，那可是在高端设备等领域都无法被全自动化所代替的核心基础工种。同学们，其实我觉得，无论我们是什么专业，都能闪闪发光；无论我们的专业是冷门还是热门，都能大有可为。
0: 对。
4: 大有可为。
3: 钳工磨的是精度，守的是匠心；
1: 焊工焊的是钢铁，要的是光芒；
0: 电工连的是智慧，通的是未来；
2: 机械铸的是骨架，托的是梦想。新时代大国工匠
5: 从这里出发。
6: 就像刚刚看到的，每份职业、每种技能都有可能闪闪发光。千锤百炼方成器，一招坚守是为将。接下来比拼的内容就和赛题有关。首先有请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抽取关键词。
3: 听，
6: 创新制造。以创新为刃，破技术壁垒之尖兵。李永国自2012年扎根石家庄格力电器，作为机械制造自动化的破局先锋，以创新为刃，研发了首台机械手，引领注塑成型自动化变革，首创连续流生产模式，实现物料无缝流转，深耕三新研究，推动了企业绿色转型，全面推进信息化，搭建数字化运营桥梁。他带领团队斩获众多专利奖项，培育了大批技术精英。有请三位选手和指导老师一同前往李永国的工作现场，开启实景拍摄。
7: 为了真实记录大国工匠的专业风采与匠心精神，我们首先选择在办公室进行专访。办公室环境安静，光线可控，能避免外界干扰，集中展现工匠在技术研发与方案规划中的严谨思维。采用双机位，精心布置人物面光，塑造沉稳专业的形象。随后转战工厂车间，我们通过3分钟
6: 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对团队和个人进行打分，请指导老师进行补充。
8: 作为指导教师，我重点引导他们学会观察，学会倾听，用真诚与尊重走进工匠人物，用心捕捉最动人的细节与最真挚的话语。通过拍摄，三名青年学子在心中种下了向榜样学习、向工匠看齐的种子。
9: 总体上看，你们的短片叙事结构合理，并通过实景拍摄、采访和 AI 生成等画面的结合，使视觉感觉较为流畅丰富。尤其是片头花字和片尾的人物碰拳的这样的实景变成光影效果的人工智能的生成，呼应了我将成为你的创作主题。
6: 请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上场抽签。
3: 有
6: 鬼上匠心。在铁路社区的悠悠时光当中，张雪松心中那团对火车的热爱之火自儿时便熊熊燃起。技校毕业之后，他一头扎进中车唐山公司，开启了一场和钢铁巨龙共舞的传奇之旅。他以匠心为笔，攻克无数技术难关，绘就铝合金车体的精妙画卷，用智慧做墨，开发柔性生产线，让复兴号生产的效率飙升。他是行业的拓荒者，是技艺的雕琢者。他用30年的坚守，证明了一线劳动者的价值边界可以被持续突破。如今，荣誉加身，他就如一颗璀璨星辰，照亮中国轨道交通前行的漫漫征途。接下来有请三位选手和指导老师一同前往张雪松的工作现场，开启实景拍摄。
7: 我们带

0: 重庆走进中车唐山公司，与张工细致沟通拍摄与创作，聆听他深耕高铁制作的工作心得，让我们鬼上匠心的创作主题更加清晰，并以工匠精神与青年传承为主线，用纪实拍摄记录车间实景与工作瞬间，真实展现张工的细致坚守，以0.02毫米的精度把控细节，从和谐号到复兴号，用精湛技艺为中国高铁筑牢根基。结合专业学习，我们围绕初心、专注、传承与创新向张工请教，深刻体会工匠精神的内涵。因时间有限，许多珍贵瞬间未能完整收入，也成为我们本次创作的小小遗憾。
1: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已经拍摄完毕并返回现场，请准备创意剪辑，60分钟计时开始，请评委老师对选手的剪辑过程进行点评。
2: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出道的关键词是鬼上匠心，现在剪辑的同学正在为视频添加一个蒙太奇的变速效果，说白了就是通过快慢镜头交替切换，用节奏变化强化情绪，让画面更有张力。它属于曲线变速的一种，曲线变速可以精准地自定义速度曲线，灵活把控视频节奏，帮助我们轻松实现快慢转场等创意效果。但如果是新手把握不当的话，就可能导致画面节奏混乱，播放卡顿。那同学们在使用变速的同时，还使用了智能补帧的功能。智能补帧能有效提升视频流畅度，优化慢动作的质感，但是在运动剧烈、画面复杂的场景中，容易出现部分场景效果不够自然、画面失真、拖影等问题，所以大家在使用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1: 60分钟时间到，

0: 我是一名室内设计的学生，毕业之后我想成为你。
1: 追求卓越呢，其实不是仅仅是把你的产品干得更加的优秀，同样也是要不断的去要求自己，不断的去提升自己，让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自己更进步一点。除了学校更多的去培养之外，那么在企业里我就需要我们这些劳动模范打工匠把我们身上的技能绝招绝活更多的传承下去，同时呢也要从精神上引领他们，让他们总能以劳模的这种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不断的进步提升。匠心就是把一件事做到极致，别怕慢，稳就是快啊。
2: 成片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3: 我们这次采访的核心思路就是把张雪松师傅的工匠精神和我们年轻人的专业学习结合起来。我们不只是采访，而是做了一次跨时代的对话，整个片子就讲一件事情，工匠精神不是老古董，是可以被看见、被传承、被我们这一代接过来的。
4: 拍摄方面只用了一些框架构图和前景构图来突出主体以及增强画面的层次感。
5: 这次剪辑开头是用 AI 技术来做了一个虚拟高铁在空中飞过的一个画面，紧接着用扫描仪的特效丰富画面来增强一下视频的科技感，在后面用快剪张工的一些成果和张工的简介结合在一起，让内容不拖沓。
2: 三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对团队和个人进行打分，请指导老师进行补充。
6: 这次带领学生去到唐山采访张雪松张工，是一次特别有意义的实践课。这种沉浸式的场景比课本上的文字更能让同学们读懂大国工匠，这种面对面的交流让学生真正明白，匠心不是口号，是20岁的选择，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这次创作不仅是一次短视频拍摄，更是一次精神传承，希望学生们在未来的工作岗位上能够像张工一样守住专注，扛起责任，让工匠精神在自己的

0: 领域里发光。
1: 我觉得你们这个片子跟你们上一轮一样，开头是有吸引力的，尤其是你们其实对于 AI 的利用是比较擅长的，你们的人物出场按拍摄跟摄影来说其实是有设计的，先拍人的脚步，然后闪黑人的脚步，闪黑啪出现这个人的脸，这个方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实你们在场景的选择可以更精巧一些，那个水泥路又是裂缝又是乱石，对吧，他从那个房门外面走到这个房间里面，那个大全景水平特别歪，这个后期完全可以把水平给拉正，所以说在关键人物出场的时候找到一个合适的场景，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因为它在故事的前面是能够决定观众看这个东西，哎，精不精致，好不好看，决定观众能不能留下来的，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关键。然后对于剪辑来说，完全可以把前期素材不如意变成一个如意的状态，这个其实是需要剪辑来去完成的，因为你们是一个团队的配合，你们完全可以帮你的队友补足短板，然后放大他的长处。作为导演来说，这些摄影和剪辑是听你的，作为一个导演，你要做出最好的选择，你要站出来承担起这份导演的责任，作为导演还要把自己的想法真正的传递出去。
2: 请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上场抽签。
3: 有
2: 炉火纯青。2008年，唐孝宇怀揣冶金梦想，毅然投身河钢集团的韩钢公司，以近乎苛刻的标准打磨技艺，将工匠精神融入每一炉钢水的冶炼，铸就了平凡岗位的不凡，用执着和专注铸就了钢铁行业的匠魂传奇。请三位选手和指导老师一同前往唐孝宇的工作现场，开启实景拍摄。
4: 作为导演，我们团队和指导老师先做了充分的背调，指导老师提醒我别拍符号，拍活人。我们挖到了很多真实的故事，决定不拍模板化的工匠，然后到韩钢后跟他确认好了拍摄时间和路线，全程不耽误他的工作。在拍摄时，我们用补光灯模拟炉火轰鸣忽暗的光影，抓拍他讲结构的自然状态，还能拍出肉眼看不到的细节和冲击力。从拍指尖调参数的特写，再拍环绕教学的全景，一微一广剪在一起，既能看到专业细节，又能带出薪火相传的感觉。其实拍好人物并不难，少喊口号，多抓真实的小动作就行。
2: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已经拍摄完毕并返回现场，请准备创意剪辑，60分钟计时开始。选手们已经开始了创作，在视频剪辑的过程当中有哪些可以和观众普及的技巧呢？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讲解一下。
5: 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抽到的关键词是炉火纯青，简一同学现在在为他们的片子加配音，由于团队中并没有专业的播音员，所以他们选择的是智能朗读。智能朗读能挑选各种各样有趣的或者正式的配音来满足成片的需求，大幅的降低视频的配音门槛。他们还使用了补充停顿的功能，能快速的把控配音中的气口节奏，这样能高效的节省录制与后期修音的时间，并且修改文字后相应的配音呢也会随之更新，让新手也能快速的制作出专业级的有声视频。但是智能朗读很可能会缺乏真人的情绪起伏，容易呢读错多音字，这一点呢一定要注意检查。
2: 60分钟时间到。
6: 我曾在想未来的路通向哪里，后来我看到另一种答案，是炉火淬炼出的光芒，他叫唐孝宇，用炉台伏案，汗水为墨， 从模拟炼钢的世界冠军到实至名归的大国工匠，他用行动告诉我，路是这样走出来的。
0: 您最想把什么样的技能与信念传递给新的一代？
7: 对于年轻人来说，要有终身学习的态度，因为现在我们炼钢生产已经不是傻大黑粗了，它需要很多的技术技能，要实现自动化、智能化和绿色低碳。这中间不但要有专业的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钢铁来说，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从钢铁大国转变为钢铁强国，炼出更多的高端钢、晶体钢、蒸汽钢。
6: 他把匠心与信念传递给青年学子，让我更加坚定方向。青年人，请沿着这束光，走向属于你的炉台。
2: 成片已经播放完毕，接下来请选手阐述创作思路，三分钟计时开始。
8: 句式结构上，我们以钢为线索，构建了三个层次：扎根，从初入炉台到行业标杆，展现工匠的定力；突破，用创新打破经验定势，展现工匠的智慧；传承，从个人登顶到团队领跑，展现工匠的格局。我们希望通过镜头让观众感受到大国工匠不只是技艺的精湛，更是恒心、匠心与报国之心的统一。
9: 我们希望用剪辑与 AI 的结合，让观众在短短几分钟内感受到大国工匠背后的时间厚度与精神高度。
2: 三分钟时间到，有请评委老师对团队和个人进行打分，请指导老师进行补充。
10: 这个片子从创意到成片，他们反复打磨，看到他们这么投入，这么较真儿，我挺欣慰的。我们一直很重视培养学生的这种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用镜头记录时代，用影像传递精神，这正是我们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传媒人的使命。我希望通过这次创作，我的学生们都能明白，无论学什么专业，将来做什么工作，守得住、沉得下、传得开，才是真正的本事。谢谢。
11: 你们的作品匠心筑梦，薪火相传，整体的完成度非常高，也拍出了属于这个题材特有的这种厚重感和人物力度。那接下来再说说内容结构哈，我建议这个片子可以采取一个更清晰的叙事线。咱们的开头是人物说，我曾想未来的路通向哪里，这个表达了迷茫，但是后面呢直接就是人物的感悟了。那我感觉啊，就是缺少一个寻找和感悟的这个过程的表达，所以再加上这样一些磨砺和转变的细节，那这样结构就会更清晰，层层递进。
2: 谢谢老师，有请其他两队选手上场。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三支代表队在第三环节团队及每位选手个人的得分情况。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去掉最高分38分，最低分30分，毕业后我将成为你环节得分34.40分。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导演韩家璇得分8.57分，摄像翁超凡得分8.93分，剪辑王一飞得分8.71分。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去掉最高分38分，最低分30.50分，毕业后我将成为你环节得分34.10分。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导演王岩得分8.54分，摄像郭新淼得分8.14分，剪辑李一航得分8.74分。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去掉最高分37.50分，最低分33分，毕业后我将成为你环节得分35.80分。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导演曹希同得分8.86分，摄像张轩得分8.50分，剪辑张雅欣得分8.50分。在第三环节，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以35.80分成绩获得第一名，掌声送给你们。接下来就到了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让我们共同揭晓三支代表队在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决胜赛当中的得分和 排名情况。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85.70分，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86.80分，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88.10分。要恭喜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获得第一名。接下来我们看一下9名选手个人得分的最终排名情况。恭喜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导演曹希彤获得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导演第一名。恭喜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摄像翁超凡获得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摄像第一名。恭喜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剪辑李一航获得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剪辑第一名。下面有请公证人员发表公证词。
12: 在此我们证明，比赛的过程符合预先制定的规则，比赛结果真实有效。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公证处公证人员方超、郭素磊。
2: 这次比赛已经接近尾声，这个过程呢，记录了同学们对专业的热爱、对梦想的坚持，每一次调试参数的专注，每一帧剪辑时的较真，都是对技能成才最炙热的告白。这就是青春该有的样子。接下来，让我们共迎荣耀时刻，为巅峰荣光一起喝彩。接下来，我们颁发个人奖项。获得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优秀导演奖第三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王衍。优秀导演奖第二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韩家璇。优秀导演奖第一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曹希彤。
8: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三个人的肯定，更是前行的莫大鼓励。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创作，拿出更优质的作品。谢谢大家。
2: 获得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优秀摄像奖第三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郭新淼。优秀摄像奖第二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张轩。优秀摄像奖第一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翁超凡。
8: 我的这份荣誉离不开我的同伴们，特别感谢剪辑师王逸飞的默契配合和对每个片子的精心打磨，感谢导演的悉心指导和信任支持。正是因为我们一路并肩协作和默契配合，才有了最终的呈现。未来我和我的两位队友会继续精进技术，用镜头创造更多可能，也会把所学运用到实践中，用影像传递美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谢谢。
2: 获得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优秀剪辑奖第三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张雅欣。优秀剪辑奖第二名，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王逸飞。优秀剪辑奖第一名，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李一航。
13: 对我来说，剪辑不只是技术，更是用画面讲好故事，传递青春态度。作为一名职教学子，我始终相信技能也能发光，热爱亦可出彩。未来我会继续深耕创作，精益求精，用更有温度、更有力量的作品展现新时代职教青年的风采，不负这份认可与期待。
2: 接下来颁发团队奖项。获得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团队第三名的代表队邯郸职业技术学院代表队，团队第二名代表队石家庄信息工程职业学院代表队，团队第一名河北对外经贸职业学院代表队。
8: 谢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河北广播电视台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和交流平台，也感谢评委老师的专

0: 专业点评，指导老师的用心点播，让我们在比赛中不断成长，在交流中持续进步，最终能拿下这个奖项，是对我们整个团队最好的认可。我们会带着这份鼓励继续加油，创作出更多好作品。
1: 本次手机短视频大赛职业院校赛道，充分展现了河北职教学子的闪亮风采与技能实力。本次大赛更是展示河北职业教育成果的重要窗口，通过广电与短视频平台传播，让全社会直观感受河北职教特色与活力，真切认识到职业教育的前景广阔，大有可为。希望通过电视大屏联动短视频小屏，让我们看见河北产业崛起的壮阔图景，听见技能青年逐梦的铿锵读音。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各位好，这里是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河北省职工职业技能创新大赛的现场，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您现在收看的是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职业院校赛道决胜赛。本次大赛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此次手机短视频赛道的全部比赛已经结束，但逐梦的征程永无止境。愿大家永葆创作热爱，坚守匠心初心，以镜头为具，以技能为艺，在人生的赛道上勇毅前行，用光影定格韶华，记录时代。下周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即将重磅启幕，更多的精彩赛事蓄势待发，敬请继续锁定河北卫视技高一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

0: 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

0: 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区政府决定就拆迁规划问题展开政策说明，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0: 是，当时人太多了，就挤丢了。换衣服了吗？
1: 有同伙啊，难怪跟丢了。
0: 就这件红色帽衫，从区政府门口出来的录像，同一时间段，再查。
1: 是，我来吧。

0: 找到了，师傅，就是他，深深旅社。
1: 大哥，这牌子怎么换啊？
2: 对啊，停业重新装修。你好，你们是要住店吗？不好意思，现在停业重修。
1: 我们市局刑侦支队的，来了解点情况。
2: 好，
1: 你是这负责人？
2: 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1: 那为什么不干了呢？
2: 这不几年前说要建个大学城嘛，我就买下这家旅馆，结果大学城不搞了，旅馆生意不好，我就盘出去了。你们要是需要现在老板的电话，我可以给你们。
1: 我能进去看看吗？
2: 当然可以，请跟我来吧。
3: 我帮你拿吧。
2: 啊，不用了，啊，谢谢，放那边就好了。
4: 师傅，还进去做什么？人早转移了，撤吧。
5: 这是三天内登录本地论坛查询拆迁政策的用户 IP， 已经删除了拆迁区域的用户。
4: 拆迁户关心拆迁政策很正常，不在拆迁区域内突然关心拆迁政策的人才不正常。
5: 但删完还剩很多，至少七八十户。
4: 你这样，把你删完之后剩下的地址

0: 聊这么开心啊？老弟，这是启强给你拿的老白茶，我给你泡啊。
1: 好啊。启强啊，很久没来公司了，不知道从何说起了。
2: 最近很多流言蜚语，说我说的很难听嘛。我是来公司，怕给您带来负面影响。
1: 人正，不怕影子斜，让他们说去呗。
2: 这关键是我人也不正啊。现在正是公司招标的关键时期，有些场合我就不出现了，您出面比较合适。
1: 工程是你做的，眼看着十有八九了，让出来多可惜啊。
2: 老弟啊，我永远都记得刚进来公司您跟我说的那句话，不管是谁，只要对集团有益，我们都应该支持他。
0: 对呀，老弟，我跟阿强呢就把集团当家，谁来了都是家里人，什么计不计较的，是吧？
1: 真是让我意外，你们能这样顾全大局。
0: 说什么呢，老弟，应该的呀。
1: 既然这么说了，我也别太见外了。还真有个事儿，我就想直说了。
2: 您指示。
1: 我想做个和事佬。工程要做下去，需要你的胆识和魄力，也需要程程的技术和知识。你们内斗是集团的损失啊。

0: 只要他以后不招惹我，我既往不咎。
1: 受益匪浅，又容乐大赛。你没看错，齐强是大赛。老爹，不是我有慧眼，是您的慧眼帮我识了这个英雄。
0: 要不这样，齐强，周末咱们出海钓鱼，我叫上程程，让他当面给你好好赔礼道歉。
2: 好啊，我听您安排。
0: 老爹，之前您说的那个茶厨，您看着呀碍事儿，不招财。我呢专门找了个大师问了一下，大师说啊有两个问题，一呢是之前那个太小了，换一个更大的；第二个原因呢，大师说您摆的位置不对。 说只要您摆对了位置啊，保您下半生风生水起。那你看，摆哪合适啊？
3: 是啊，老爹，咱摆哪儿啊？

0: 小心。
1: 生意可以啊？
2: 还好。
1: 自己吃上了。老徐，
3: 给你点上。
4: 强哥，猪脚面。

0: 好吃。
1: 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小时候我爸请我们吃猪脚面的事情，
2: 刚才竟然还是没有找到。
1: 那我就没嫌疑了呗。
2: 曾经你很熟啊，有没有什么他的信息可以透露点？
1: 永兴啊，你真是个聪明人，我给你那堆名单，你一眼就看出程程有问题了吧？我跟你先说点别的，你说这张大庆还在不在京来？你说他想不想出去？
0: 但他出不了了。
1: 现在所有的路口、高速公路都让你们警察给封了。水路呢，我已经找人打招呼了，他也走不了。那你说他怎么样可以离开军台呢？
2: 别绕圈子。
1: 陈太呀，突然找我，他说希望周末约我去海钓，还叫上程程，说是希望缓和一下我跟他的关系。那你说，你是程程，你会怎么办？
0: 哇，这太好吃了！来个碗呗。
3: 你吃完了？哎，你买单了没有？老徐，
4: 哎，
3: 他买单了没有？
4: 买了。
3: 我的呢？
4: 按警官都接过了。
5: 各单位注意，收到可靠消息，车牌号为海 B36956 的车辆会由莆田道驶往码头方向，请各单位注意排查。

0: 你好，请熄火，请出示你的驾照、行驶证。
1: 同志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需要查一下您的证件和车辆，请配合我们工作。
2: 配合。
1: 打扰。

0: 中奖。打开后备箱。
1: 没这个必要吧？

0: 前面路口右转，老板，去码头的路是左转，
1: 。董事长，高经理走岔了。
2: 跟上董事长的车。

你到车上去等我。啊？怎么了？你以为一个没有电的窃听器能骗得了我？啊？

0: 来说说你知道的。
1: 你杀了他。
0: 陆涛，你知道以前我做什么的吗？我是卖鱼的，我这个人对斤两特别敏感。我来猜一下啊，今天我这辆车至少得多了150斤重吧，对不对？

哇！出来！你不憋啊？说啊，谁让你藏强哥车上的？

0: 程总，程总是我把我藏在车里，不会有人能想得到的。张小静谁杀的？我杀的。谁指使的？没有人认识。我们那天喝多了酒，在屋里打牌，他输了，急红了眼，我就使劲的噎着。
1: 我就打了他一下，我弟就死了。张小青是勒死的。说，谁让你把尸体藏到建工集团的车里的？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2: 出了事以后，我就找了六条，六条带我去找了程总。程总说后面的事情他们来处理，叫我躲起来。后面的事儿都是他们干的，
3: 一点心意都没有。我再问你一遍，指使你的人是程程，对吧？ 张小庆是谁杀的？是我。说的都是实话吗？都是实话。听见了没有？啊？听到了，我们马上就到，你什么都不要做。哎呀，放心了，照顾他照顾得很好，你们赶紧把程程抓起来吧。 连弟弟都杀，啊！你是不是人呢？啊！高总，你救他！看见了吗？一点骨气都没有，还是你够硬。放出来以后啊，你打电话给阿胜。
4: 你要愿意的话，过来跟我，啊，没问题的。
5: 谢华，下车。
4: 新民，
5: 程程，
4: 跟我们走一趟，把手伸出来，手印拿上，走。

0: 收了啊。
1: 哎，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高启强。
0: 哎，你好。
2: 你好。怎么称呼？
1: 杨建杨队长。啊，
2: 姓你队的吗？哎，
3: 郡主支队。嗯，
0: 今天这个行动成功，多亏了你给的消息啊。
2: 哎呀，应该的。我和安心啊是多年的老友，警民合作嘛。
0: 哎，对，说起这个禁毒，还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2: 啊，你说。嗯，
0: 最近京海市有几个酒吧还有夜店里头啊，出现了一种彩色麻古。嗯。啊，就是一种毒品啊。我们知道白金汉是你开的嘛，所以想请你帮我们打听打听，是什么人在出售这种毒品。哦，
2: 吓我一跳！白金汉是肯定不会沾毒品的。哦，我也是为人父母，我深知毒品对人的危害，你放心，我来打听打听。
0: 多谢啊，
2: 应该的。安心，你看人家杨队求人的态度就跟你截然不同。
1: 我请没请你吃过面？哎，把工作配合到底啊！你们车跟上我们，咱回局里边再做个笔录。
4: 回头说啊。安心，厉害！
5: 谁刚才在讲话？不，哎，有人。哦，哎，谁呢？
4: 找什么呢？
5: 谁刚才在？
4: 别找了，我说的。
5: 不是吗？不像你讲的吗？
4: 怎么了？我就不能夸你几句了？
5: 狗嘴里吐。哎，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郭局等着你汇报工作，赶紧去吧。
5: 英子，通知他们先登记，等我过去。
6: 好。
5: 嗯。
4: 说他怕我还喘上了。
7: 报告，第二
8: 是。
7: 局长。
5: 啊。张达兴抓到了。
7: 抓到了。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高启强司机陆涛。还有一个是建工集团长程，全都抓到。
5: 张大庆是凶手吗？
7: 他自己亲口招了，有录音。
5: 谁录的音？在什么地方？
7: 在抓捕现场。
5: 高启强录的。这次行动是你和高启强提前约好的？
8: 不，就是人家提供了个线索，配合我们抓捕。
5: 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么干会授人以柄啊！
7: 我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了。
5: 你现在回去写份报告，把你和高启强之间沟通的所有细节都写下来啊，到什么地方说了哪些话，一字都不要漏掉。
7: 是。那我审完张大庆就行。
5: 先写，让别人去审。
8: 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5: 什么是本，什么是末呀？啊，是不是你倒置了？莽村工地那起命案，高启强还是最大的嫌疑人，你找他配合你破案，你不怕他毁了你的前程吗？
7: 局长，我有分寸。
5: 我问你，孟德海是不是也想和高启强合作呀？
7: 孟书记确实是想把高速公路的工程交给他。
5: 你们啊，去虎吞狼，要小心被老虎反噬。写报告去吧。

0: 你跟老爹好好说说，让他心里舒服点。嗯，我陪你过去吧。
1: 不用，我自己就行。
0: 真不用。

0: 老爹，给您添麻烦了。
1: 你这儿子太不上心了。
0: 我亲爹也经常这么说我。老爹，我有没有跟您讲过我亲爹的事儿？我是13岁那年，我亲爹就走了。那时候妹妹年纪很小，她什么都不记得。后来长大，他就老问我，说咱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啊？我就骗妹妹说，咱爹啊，是一个好爸爸，是厂里面唯一一个有文化的技术人员，疼爱孩子，爱我们的妈妈。说多了以后，我自己都差点信了。我就这两个月忽然想起他是个什么人，酒鬼，喝多了就打我们，打我妈。我们厂里面的保卫科啊，厂长啊，也来家里劝他，每次他就写保证书，写完又打，继续喝，喝完再写。我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人是不能信的。我老爹啊，对我们家最大贡献是什么？就13岁那年，厂里面让他去拉货回来，他又喝酒，还把我妈带上，结果出了车祸，俩人都没了。厂里面就给他定了个工伤，赔了一笔抚恤金给我们。老爹，那笔抚恤金就500块钱，我就是拿着这500块钱把弟弟妹妹带大的，一点尊严都没有，就是为了吃一口牢饭。您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有尊严的吗？我人生中第一次有尊严，就是6年前你把白金汉买下来送给我。

我才有了尊严。所以这次我对付程正是迫不得已的，绝没有针对您的意思。还是你那句话，如果一个人的心不向着您，不向着集团，留他有什么用？希望您能谅解。

0: 师傅，张大庆开口了。
1: 张小青是不是你杀的？用嘴说。是我杀的。
0: 谁给你转移尸体的？
1: 别人帮忙。是我自己扔到卡车上的。你原先不是这样讲的。我被高启强吓糊涂了。我顺嘴胡说的。
2: 谁让你躲到高启强车里的？
3: 陆涛，
2: 你怎么认识陆涛的？
3: 我记不清楚了。
1: 姓名：陆涛。
3: 性别：
1: 男。
3: 年龄：
2: 26。
3: 什么时候来的静涵？谁指使你干的？
4: 你为高启强工作，谁介绍的？你是什么都没说是吧？除了姓名、年龄，其他一句话没说。走。好。安警官，你是来放我走的吗？杀人的不是我。
5: 你们应该去抓真正的罪犯。
4: 协助杀人也是犯罪啊。安警官，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
5: 讲，没问题，我爱听。来，
4: 但故事呢，也只能是故事，不能成为法庭上的供词。你们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5: 明白，来吧。
4: 从前呢，有一户人家，家里有一对兄弟，哥哥好赌，弟弟好斗。 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终于有一次，两个人犯下了弥天大罪，想着逃出去避风头。但哥哥死性不改，很快就把所有的路费都输光了。哎，哇，三哥呀！哎，也是我一个。
6: 来，继续，快点喝！
4: 小青，大继续啊，继续！小青，小青，把钱给我，你们把钱给我！拆迁款下来，我一毛钱都不会给你，这辈子你也就是个赌鬼。有一天，两个人喝多了酒。 哥哥失手把弟弟打死了，
6: 把钱给我！我就是想，我们马上就可以和解了。

0: 害怕极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但他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就想着打电话找人帮忙。来帮忙的人一想，既然弟弟已经死了，不如让他的尸体变得更有用。就像耗子药对人有害，却正好可以拿来毒老鼠。没了。我知道的故事就到这为止了。
1: 我现在要听你讲的是，你是如何协助哥哥转移弟弟张小庆的尸体。
0: 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张大庆，只是我听到的一段传闻。用耗子药毒老鼠的人很多，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孟德海。
1: 谁？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灵药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办办同心看三 D， 关注您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邯郸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波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本台今起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2: 这是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2: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1: 一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2: 但开局遇冷，并没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
3: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1: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2: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1: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我们买这款车，他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2: 武然然的专业与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1: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4年吧，销售就是100多台。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2: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
4: 销售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有胀箱啊，或者变量下塌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2: 现在博昂然姐已经成为拥有17万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 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
5: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直播播客的话，还是感觉挺好。
6: 去年一年销售1300多台，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2: 从传统销售到数字主播，从屡屡碰壁到逆袭出圈，武然然的成长之路是邯郸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缩影。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0: 5月6号，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举办，多个国家的主播推荐京津冀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7: 活动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法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知名博主，以边走边播 NPC 互动形式展示园区多元业态，向全世界传递河北文旅魅力。

0: 现在我在常州五桥这边的炸鸡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得到炸鸡，你们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2: 活动现场，携程网、北京文创板两家企业组建制播团队，集中推介河北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尤其是将中国杂技之乡吴桥的独特魅力展示给广大观众。活动线上线下销售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门票及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游船票，同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以及跟团游、包车游等优质文旅产品。
3: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三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2: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今年5月1号正式开业。景区拥有5个大型剧场、5个主题广场、6个主题街区、1个游乐区，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夜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打造融合杂技、魔术、舞蹈、戏剧等演艺项目，让观众从看杂技升级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
4: 各个项目呀、表演呢，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2: 据了解，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系列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唐山、张家口、秦皇岛、邯郸等城市，旨在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以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更开放的姿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5: 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15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2: 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设施，推动传统商业设施更新改造，提升特色商业步行街，加快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预留消费新场景发展空间，培育消费新场景，发展手电首发经济，发展银发经济，发展体育消费，促进新型消费，在环京津地区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场景，吸引京津居民来即线下消费。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

0: 能。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数据信息交互共享，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2: 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
3: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2: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
4: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4月，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
5: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2: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三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
6: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2: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
7: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悟、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8: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9: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 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都

0: 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膜是电解水制氢的关键材料。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团队依靠自主创新，开发出离子传输型聚苯硫醚纤维隔膜，成功替代了进口品牌。
2: 这批货呢，能不能保证时间给你完成啊？
3: 这批货没问题。
2: 就是出货之前，就是一定要做好品控检测。
0: 眼前这种看起来像粗布一样的材料，就是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公司研发的新一代电解水制氢隔膜。在电解制氢时，可有效阻隔电解槽内氧气和氢气的混合，保证气体的纯度和电解服役的安全性，实现了碱液电解制氢隔膜的迭代升级。
2: 我们也经过了几千次的实验还好多年的解析终于呢，我们找到了实现这个隔膜界面改性的一个化学反应，这个技术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就是氢水脱落问题、隔膜污染的问题这个技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是处于领先水平。
0: 这样的研发成果落地沧州，得益于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4年前，李振环教授的研发团队取得了技术突破，但只在实验室实现了验证，并没有实际应用场景。为了发展膜产业，2022年，沧州市与天津工业大学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并建设河北省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打通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4: 沧州的话，这个有非常丰富的上游材料，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下游应用场景，为我们膜材料在这个沧州落地开发这一个产业化提供非常便利的这一个产业条件。
2: 过去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仅仅实现了这个0-1的过程。来到沧州以后在研究院的扶持和地方政府扶持下，我们产品得到验证实现了产品应用的转变也就是实现了1-10的转变。我们现在正在扩大生产，从10又转变了100。
0: 如今沧州工院的新型膜材广泛应用于滤氢产业，年实际产能突破60万平方米，占据国内碱性电解槽制氢30%以上的份额，成为碱性制氢水电解槽的主流隔膜。沧州工院还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开发，实现了氢隔膜所用材料从树脂到纱线、纺织纱布再到织布改性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5: 我们除了这个承接它的成果转化以外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在产品研发呀，包括这个我们这个项目申报过程中跟研究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那我们目前在沧州地区呢，已经实现了一个40000吨的这个中水回用的这个项目的落地。目前呢，我们年产值已经达到5000多万。
4: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对接京津冀地区的龙头企业，以及全国的龙头企业，把我们的中试基地的样品转化成产品，把产品真正转化成商品，让我们的中试的这个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也不断继续引进新的技术，在河北这个落地转化。
1: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汉凤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6: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汉凤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汉凤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7: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

0: 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一个半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1: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0: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呀，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1: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三步法，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2: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地去成长，更能快速地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地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1: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宝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宝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0: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3: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全省首条进京公交大厂专一线开通一年来，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大家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
4: 从我们这个楼下来到门口到车站也就100米的距离。
5: 凌晨6:20，在北京市朝阳区第3医院工作的张媛媛，走出小区不到5分钟就登上大厂专一线，通勤路上少了奔波，多了从容。
4: 那时候去北京会非常的麻烦，我得走着2公里到硬公宫那边的公交站，将近50分钟。开了这个专一以后，就特别的方便，1-2公里缩到了100米，一站底就会进北京，20分钟就可以到了。
5: 6:50，张媛媛抵达北京地铁鹿城站。相比以往，单程通勤就节约了近1个小时，省时之外也节省了开支。
4: 以前吧，坐车特别的不方便，偶尔还得我再打车呀、拼车呀，一天来回就得20到30块钱。现在专一只要4.8块，咱再加上优惠券的话，也就3块多钱，一年省下来的话，小2000块钱呢。
5: 从过去慌慌张张赶车，到如今从容不迫上班，张媛媛的通勤经历正是京冀两地群众跨省出行便利化的生动写照。廊坊大厂专一线起于大厂回族自治县孔雀城荣丰园小区，终至北京地铁6号线鹿城站，与地铁无缝接驳。随着跨省公交、定制快巴、城际铁路等多元化进京交通线路陆续完善，北京上班、大厂生活成了越来越多跨省上班族的选择。
4: 自从这个公交车开了以后，我们一些朋友同事都搬到了这边，消费成本降低了不少。
6: 在大厂这边很好，就是吃住行啊都很方便，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北京上班的人来说，时间成本、生活成本都降低了，然后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嘛。
5: 一条专线连接万家，大厂专一线沿途串联大厂16个居民小区，汇集约50000名跨省通勤群众。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首都环线高速大厂段、京唐城际铁路大厂段、厂通路潮白河大桥先后建成通车，江潭路关。

0: 安潮路等北通燕郊的断头路全部打通，区域互联互通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大厂已开通6条往返北京的公交线路，2条定制快巴和2条快速通勤专线，让群众往返京冀两地更顺畅高效，让协同发展红利惠及千家万户。五一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累计保障客运航班1320架次，运输旅客19.2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0.2%、9.8%，创同期历史新高。其中，5月5号单日保障客运航班308架次，刷新运输航班历史新高。5月8号，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首届中央企业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动。活动现场，来自军工、能源化工、通信电子与装备制造等领域的68家中央企业及部分省属国有企业，共带来4256个优质岗位，吸引超3700名退役军人参加应聘。据了解，本次招聘活动将采取线上加线下的方式开展，持续至今年10月。95家中央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将释放超1.3万个优质岗位。
1: 日前，沧州盐碱地农产品溯源系统正式上线。该系统依托工业互联网标识技术，为沧州旱碱麦等特色农产品配发数字身份证，消费者扫码即可查看产品批次、质检、物流等全程信息，构建起种植、生产、流通全链条追溯体系，助力盐碱地农业品牌化、标准化。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湿地遗鸥翩飞，林间鸟儿和鸣。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明后天又是周末，这个周末仍然有大风天气，北部地区还要关注雷雨。首先来看风，那明天呢，刮风的范围很大，风力普遍有4到5级，阵风风力都可达7级左右。那到了后天呢，刮风的范围会收缩到偏北部的这些地方，局地阵风可达8级。再来看雨，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周日，承德东部还会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明后两天呢，各地的气温相比今天有所升高，大部分。

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中午前后是夏天的感觉。不过大风频繁，气温升高，林区草原的火险气象等级高位运行，去往山区的朋友还是要高度重视防火工作。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34度。张家口晴转多云，12到29度。承德晴转多云，11到24度。秦皇岛晴，12到19度。唐山晴，16到26度。廊坊晴，15到27度。保定晴，10到29度。沧州晴，18到29度。衡水晴，17到29度。邢台晴，16到32度。邯郸晴，15到30度。雄安新区晴，14到28度。定州晴，12到31度。新集晴，17到29度。黄花岗晴，18到29度。石家庄晴，16到34度。西藏阿里阵雪转多云，-6到0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4度。感谢收看。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扩大内需是应对复杂外部环境的战略基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重大展会首展，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首秀，是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平台。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椰风海运的海口，聚焦第六届消博会，感受消费新趋势，共话开放新机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是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总经济师、新闻发言人曾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匡贤明，加拿大企业代表大山行首席执行官叶剑锋，群和科技副总裁汤西峰，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今年的消博会有哪些特色和突出亮点？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4月13号到18号，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在海南举办。这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重大展会的首展，也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后的首秀。
2: 本届消博会以开放引领全球消费、创新驱动美好生活为主题，呈现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0: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曾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3: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

0: 年的消博会较以往呢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质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1: 五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0: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1: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3: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4: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a company, for business to have a link with Henan.
5: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3: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6: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7: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3: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4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7: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2: 萧博会带来的不

0: 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1: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2: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3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4: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3: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5: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3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4: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6: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3: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6: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3: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6: 对，还有这个也是。
7: 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4: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8: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China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4: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啊，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1: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9: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

0: 所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两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1: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en Z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2: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3: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个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它给我们新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2: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4: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地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5: 在，
4: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5: 导航开始。
4: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

0: 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1: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2: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用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1: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3: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4: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5: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
6: 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
5: 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4: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7: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3: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4: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1: 孙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0: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1: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8: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1: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

0: 可推广的制度创新与实践经验。
1: 我们的消博会的这个功能和定位呢，其实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啊高度的契合啊，对推动高水平的开放呢有显著的助推作用和辐射的效益。首先呢，有助于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国际形象啊。消博会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啊消费精品的博览会，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参展商和消费者。其次呢，我觉得我们消博会有助于加快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借助消博会的这个舞台，利用我们的离岛免税等优惠的政策，全球的优质的名品将大量的进入到我们的海南。最后呢，其实我们在发展自贸港的建设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有助于海南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那么消博会期间呢，我们很多参展商呢都纷纷的来到海南实地的考察，一批呢产业先后落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0: 节目的最后，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展望未来5年消博会在扩大内需、激活消费新动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角色与贡献。
1: 立足消费大市场，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赋能发展新格局。
2: 8个字叫做消博赋能消费强国。
3: 消博会作为最重要的开放平台，它一定会成为全球优质资源跟中国市场深度链接的一个重要纽带。
4: So the next 5 years, we can see that the expo is going to be very vital for Canadian companies specifically to try and enter the Canadian market. Specifically, it allows us to see the consumption, the trends, and more important, engage with consumers in market where we can understand what their demand is and how we can adjust and make more products for the market.
0: 好的，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精彩解读。消博会不仅是构在中国的标志性展会，更是一条连接中国与世界的纽带。消博会将立足全球消费精品展示交易平台定位，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6: 出事！我把你往那查。
7: 好，
8: 队长，那我呢？
6: 你站这儿。
8: 哪？
6: 路灯下面，别往角落跑。等我回来。
9: 你怎么在这儿？
8: 队长让我在这儿的，我会守好这个路口，放心吧。
9: 注意安全啊！秋实，秋实，秋实，等一下，
10: 有事啊？
9: 哎，这个发箍是哪里捡的？
10: 就在那边那个垃圾桶附近呢。
9: 谢谢。

0: 夏警官，命运找儿子没事吧？没事，赶紧通知其他人吧。好。你有没有见到过这么高的一个小女孩，扎着两个辫子？没看见。
1: 警官，你怎么受伤了？等一下，你需要帮助吗？站住！你要是再走的话，我要吹气枪了。请问你是哪个警察所的？

0: 出来。
1: 是敏敏姐姐教我的。
0: 敏敏行啊。敏敏呢？敏敏呢？
2: 我对我去办天事了，她应该回来了呀。快！

0: 警官，
1: 优雪，咪咪，
0: 这怎么还有雪？幽冥女的不会出事吧？

0: 大哥，瞅瞅，全是好货。
1: 啊，就这个，
0: 调好旋转啊，给好油就不退不换了啊。看好了，活没问题啊，拿钱吧，80，谢谢。
1: 不是5块吗？
0: 这不写着呢，80啊。
2: 哪一点呢？
1: 我刚没看清楚。再说我带的钱也不够。哎，要不这样，那个火鸡我不要了，我给你5块钱。
0: 说好打好油，不退不换的，拿钱。
1: 我钱呢？哎，我钱包不见了。哎，刚还在呢，我钱包丢了，钱全在里头。
0: 来，拿好，拿好。
1: 那
0: 表现不错，拿钱来数。
1: 是。

0: 吓唬他吧？
1: 吓唬我了。
0: 老板，吓唬大碗，加个荷包蛋。
2: 我原谈了，打我进去摊子，歇一段时间再说。
3: 嗯，知道了。
2: 谁让他喝酒的？
4: 他自己非喝啊。
2: 你不知道他有高血压啊？

多少年了？哎呀，早晚喝死你！

0: 又没靠你，摁手干嘛呀？啊，
1: 这是舒服呀，
0: 把手张开，张开，张开。
2: 哎，鹏哥，才刚出来，啥也没干呢，
0: 没开张呢。
2: 不信你搜嘛，走，
0: 抓过去。
3: 哎呀，鹏哥，
0: 行，你带。
4: 包队，
2: 滚蛋！
0: 这天还没黑呢，老鼠就都出来了。现在贼一个比一个勤快。
5: 你上收发大厅转一转，让他们都看见，今儿他们就不干活了。
6: 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

0: 也不是第一次了，说吧，装什么委屈？
1: 你们要不先把施主找过来，那老毕我有什么用啊？
0: 跟我扯是吗？
1: 一，你们抓到我现行了吗？二，赃物的价值也不够咱们暂时刑事拘留的最低要求吧？三，那受害者又不愿意配合你们做笔录啊，这是一条也不够刑拘我的呀。
2: 用得着你？

他怎么了？啊？哥，没了。哥，头像没了。对不起。

0: 你这么倒霉，我们都跟着你倒霉。
1: 我知道你认真，但是你这是认认真真犯错误，勤勤恳恳帮倒忙，你这是拖了我们反叛大队的后腿。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说你能没有责任吗？你必须得好好反省，面对惩罚。

0: 行，说说吧。您看我干嘛？
1: 不是，我等您看完以后我再说。
0: 什么您您的，赶紧说，丢那么多现金呢？
1: 他吧是这样，就是这俩人呢，从北方过来到南方来打货，回去以后再分发，每次都拿着现金，他是有规律的。为什么让李唐把这个表给画出来啊？一个是他喜欢收集数据，再一个咱能看得很清楚。你看，从1999年到2004年，他们每年来的日期都差不多，然后这个车次几乎一致。这你贼他要惦记上了，那规律让人摸出来了，这就很难跑了。这俩人呢，这胖的其实是打下手的，瘦的那个是老板。这俩人因为长期啊拿着现金有规律的交易，所以他们这个反盗窃意识非常强。就这种情况下还让贼给偷了，这说明什么呢？诸位，就这伙贼啊，他们真是挺贼的。是啊，不是这不好弄这个。
0: 讲完了
1: 啊？
0: 你这说了半天，这还是你大海捞针。
1: 得捞啊。
2: 省里市里都知道了，都在问，就这么几个人，捞吧。
3: 我扫了一圈啊，反正熟人的可能性不太大。那红旗哥把10年前不干的人都捋了一遍，没线索。
2: 大浪淘沙呀，慢慢淘啊。
3: 你说心里话，淘得着吗？他会不会就是个过路的顺手啊？
2: 反正现在就是抓着人越多，线索出现可能性就大。
3: 嗯，
2: 也只能这么着。
3: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这老总真是长这广场。

0: 这都狗皮膏药，擦皮鞋少要吗？你来他走，你走他来，派出所拿他们也没事。5毛钱，我赶火车，我知道他们。5毛钱才一个鞋，我大老板，10个人9个人不答应，还干这么起劲儿。我加了，我回。你说这人真傻加傻？老板，您擦皮鞋吧，我要回家。我再耽误你5毛钱，就5毛钱。
1: 没什么发现。哎，咱化解友啊。
2: 老板，您擦皮鞋吗？擦皮鞋。哎，您试一试，我跟你说，我擦皮鞋手艺特别。来来来来来来，您试一试。
3: 来了。哎呀，我跟你说，我的手艺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4: 您跑5放下，
3: 安心的啊！我的耽误您5分钟，也只收您5毛钱。我跟你说啊，穿了我擦的皮鞋，我保证您是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哎，我真。
2: 干嘛呢？是吧？
5: 回来，
2: 闭嘴！
3: 擦一下。
2: 眼角膜呢？丢下来。
3: 什么眼角膜？
2: 别跟我招啥！我告诉你啊，那东西有保质期，过了7天你也疼不出手，病人也用不上，到时候就重判你，知道吧？
3: 你别乱说呀！我这刚到这儿，没透过什么病人什么眼角膜的，你别冤枉我呀！
2: 谁都跟我说是刚到这儿，头一回下手。昨天你们干什么了？说。
3: 第二看守所，石景镇，谭岗村。
6: 昨天下午刚放出来的，你要不信，可以去问。网币上面都说了，今天不宜出门。跟你讲了多少遍了，就是不相信科学。
7: 少废话，带走。
3: 走。哎。

0: 走你们的，就当我们是空气，早上起来怎么走的还怎么走。
1: 鹏哥，我刚刚思维发散了一下，你说这伙贼知道他们的进货规律，那有没有可能是从郑州跟过来的？没法确定啊。
0: 我在干嘛？
2: 办案啊。
0: 我在思考。
2: 然后呢？
0: 别打扰我。
3: 就这么跟着？
1: 中不中啊？就这就破案了？
0: 早上起来你们是这么走的吗？
4: 早上就这么走的。
0: 服装城就在前面，直线最近，拐着一下什么意思呢？
5: 城管抄摊的。
0: 来来，我请大家喝个凉茶。

0: 来杯凉茶。哎，
1: 老板，
2: 来杯凉茶。
1: 多少钱一杯？
2: 3块钱一杯。您来几杯？
1: 甜吗？
2: 肯定甜呢、啊，不甜不要钱。
1: 甜我不行，我这个血糖还有有点糖尿病。不是，哎，老板，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啊，这个白天，
3: 大哥，往后站着，我这是做生意。
4: 四杯谢谢啊。
2: 哎，哈哈哈，
4: 都一大早来吗？
2: 那天没亮就得来。我跟你说啊，要是来晚了，就得挤后面去。啊，一杯都卖不出去。要是放到城管了，我这小车啊都被搭进去了。哎，走了，
1: 那一般城管都是几点钟？
2: 他们啊才是老板，想几点来就几点来。这个你得问他们去。
5: 也有人瞎喊，今早有人乱叫啊，我鞋都跑丢了，城管也没来。
1: 就今天早晨有人乱叫吗？
6: 就今天。
1: 叫的人您看见了吗？
6: 没看见。
1: 男的还是女的？
7: 行，那声啊肯定是女的。哎，
5: 声音是听的是女的。

0: 来，看出来了就给总结总结。
1: 从假场馆，再到花盆，再到消防栓，再到这个服装店，巧合太多，那就不叫巧合了。
2: 团伙作案贼有脑子，对不对？
3: 全对。
0: 辛苦二位，今天收工了。
4: 那我的钱？
0: 再说。
5: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票，美女，5块钱一张，美丽历程，留下一张美丽的照片。哎，美女，要不要来一张照片啊？长这么漂亮，不来一张吗？5块钱一张。哎，别走啊！
1: 你这个表啊，有个齿轮变形了，必须要换掉。
0: 好，哎，笑一下，笑一下，开心一点啊！来，两人再靠近一点，笑。
2: 你是外地来旅游的，要不要留个联系方式
3: ？I'm not Chinese.

0: 又是哪个是公关，哪个是铁路啊？每个人过来都问我一遍。再说了，人派出所已经来过了，那俩在我这儿，钱已经没了，剩下我也不知道。以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最近呢？最近发生过吗？
1: 女装部在哪里啊？
0: 他们两个人在这儿摆过摊儿，这个是妹妹，这个是姐姐，你们有印象吗？
2: 没有啊，没见过。
3: 没见过。谢谢。是找我吗？
0: 哎，经理。啊。哎，你好。你好，我姓黄，黄立青。哦，是这儿的经理。
3: 你好，你好。
0: 上
3: 午的事情已经和派出所说过了。
0: 我找您有点私事。
2: 这两个人也是大员的，卖女装的，在这儿摆过摊儿。您有印象吗？
3: 哎呦，每年在这儿租我摊位的人太多了，一两个外地人。
2: 大远的，
3: 哎呦，实在记不住了。

老子是不是说过，不准单独行动？第二，抢劫什么性质？别再弄了啊！听到了没？

0: 喂，啊，出差，哎呀，在彭川弄个案子。什么案子？我能告诉你吗？我们也是有规矩的，得喽。过几天的，过几天就回来啊。就这样。
1: 你当我傻仔啊？
0: 咩话？
1: 你回头。Hi.

0: 你又有单位又有家，你也跑不了。直话实说就好啊，为什么要说谎呢？我兵呢？
1: 应该睡过50遍。哇，
0: 放假好不来了不？
1: 我递一下。
0: 谁呀？我跟你说，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我天天都会来你家里。你和嫂子总要回家的吧？赶紧把钱还了，免得看到我心烦。
1: 我家。

0: 当然还了，这不是没钱吗？有钱谁愿意当老赖？这不是做生意赔了吗？有钱，我们还用像只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吗？
1: 雷洪凯先生，三角债就是这样的吗？
2: 谁让你们摊上的呢？
1: 当时嫂子借钱的时候，我就跟她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投资一定要谨慎。垃圾桶呢？
0: 后面呢？你们这个事情我也不懂，生意也不是我在搞。反正呢，该怎么还的，我们肯定还，有钱就还，没钱你住这儿也没钱，回去吧。
3: 把回去了。
4: 哎呦，外来媳妇本地郎应该要开始了吧？
5: 你好，我麻烦找一下马明珠，我是他同乡。哎，妹妹，我，你小卓哥。我问你啊，小春给你发的短信你收到没有？你怎么不回应嘛？他快急死了。哦，怪不得。对，我们昨天刚到，星期天你有没有空啊？小春想请你吃个饭。好，好嘞，好嘞。

0: 哎呀！鹏哥，下班去哪儿？
1: 我去广场溜达溜达。
0: 哦，
1: 别哦，我想自己静一静。
0: 哎，一起吃饭去。

0: 怎么回事？自行车还能没了？这年头都偷到楼道里来了？
1: 这贼偷东西还分在不在楼道吗？我刚买的车。
0: 你几点钟上的楼？下的时候就发现车没了？
1: 你别叨叨了，就这一个破锁，你能看出来啥证据啊？我一会儿还有晚自习呢，我怎么去啊？
0: 你骑我车去。你打车去，反正现在也不堵车，肯定出不了道。
1: 啊！哎哎哎！放学了别打车了啊！给你爸打电话，让他忙完去接你。

打架，请你们马上出警过来。

0: 很多修表匠的手腕都有毛病，红花油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想要彻底好，只能养。
1: 我也想休息啊，但总是要吃饭呀。人就是这样，生来就是受苦的。
0: 老毛病了，我也知道治不好，还是别白费力气了。人体是很有灵性的一个系统，很多器官损伤了，都有自愈的功能。肌肉劳损也是一样。
2: 眼角膜呢？也在其内吗？
0: 它不是壁虎的尾巴，没有那么多。越是脆弱的东西越珍贵，反过来也是一样。
2: 你的想法呢？公安在盯着那个眼科医生，等一等吧，宁可让他一文不值，咱们也不能冒这个险。要是不够谨慎，我们也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就是不知道他们知不知道。
1: 阿兰这个人是有点冒失。
0: 怎么说呢？我总觉得他喜欢那种危险的快感。反正利害关系都跟他说了，再有下次，就不只是说说了。今天在公共汽车站，他喊的时机也不对。应该那两个人一出现，他就喊，应该更早。
1: 有什么别的吗？
0: 我先不多说了，已经够烦我的了。
1: 良药苦口嘛，要是这点轻重都拎不清，那他们干脆不要干了。谢了。

0: 情况？早停电了。
1: 哎呀，不好意思，您先别着急，没有通知就停电了，应该是出事故了。不光是咱们酒店，这一片全停了。
2: 一个标间，一晚上121呀、啊，早饭不管的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住那些小旅社，到你这儿来呢？选你们这儿就是图你们这儿好，啊，图你们这儿安全。那现在倒好啊，这半夜停电呢，眨眼功夫就被贼给偷了，那钱没了，这是公款呐啊！刘主任呐，你别顾到这些记仇信了，小偷不偷这个呀，你报警了没有啊？
3: 我报了呀，乡长。那个公安说是让咱原地等着，一会儿就到了。
2: 三星呀，这连贼都防不了，真三星假三星啊？自己定的呀。

0: 来，我给你念念啊。检讨书。
1: 尊敬的领导，在这样一个千里驰援的日子里，我怀着十分不安和羞愧的心情写下这份检讨书，夜不能寐，茶饭不思，对自己的问题深感后悔。
2: 行，别念了，别念了。检讨这东西啊，写了就行。领导他要不喜欢你啊，你写再好，他也不想原谅你。你这头两句就行，挺真诚的，挺好。你在写检讨方面有天赋。
1: 这我第一次写，以前从来没写过检讨，那我再添几句，拔高一下。
3: 蟑螂啊，死了吗？
1: 死透了。
4: 但蟑螂就是，你只要看到这一次，那屋里就全都是，
1: 踩死一只是一只。

0: 哎，我听说要除蟑螂之前不能说出来，他们能听见，然后第二天就不出来了。有这回事吗？
1: 哎呦，麻婆一亲也这么跟我说过。
0: 这玩意儿真邪乎啊。
1: 那怎么办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
5: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

0: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

0: 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 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

新生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逐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3包鲜柚子皮。
1: 你怎么今天这么开心啊？
2: 我弟弟要回来了。

0: 弟弟呢？怎么就你们两个回来了？弟弟呢？
1: 在那儿住些天，过些天再去接。
0: 待在哪儿？过几天啊？

0: 那边有个医院，我也见过了，看疗程吧。我给你装了你最喜欢吃的腊肉，先吃饭吧。
1: 什么疗程？生下来就说治不好的病，现在能治了？
0: 他说的。
1: 谁说的？后爸还是李小军？哪个他？明天再去一趟，接回来行吗？以后我来带他，反正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带他。他腿脚不方便，肯定谁都嫌弃他。那医院大门一关，谁知道哪个人对他好还是不好啊？你们明天要是没时间，我去，行吗？
0: 这人呐，各有各的命。你姥姥早就说过，好多事儿，老天早就注定好了，你拗也拗不过去。
1: 你们不要他，是不是？

0: 虾饺、奶黄包、凤爪、烧麦、叉烧包。
1: 来个凤爪。
0: 哦，好，看一下。你们的凤爪，看一下。谢谢大夫，
2: 不客气。哪里不舒服啊？
3: 有点肚子疼，然后有点咳嗽。
2: 哦，麻烦问一下，有见过这个人吗？
3: 没有。
2: 如果有看到上面有我的电话，随时跟我联系。
3: 好，
2: 谢谢啊。来吧，阿姨给你听一听，把里面衣服拉起来，有点凉。

0: 好运气啊！
1: 恭喜发财！啊，
2: 小姐，
0: 恭喜发财！
2: 姐，姐，姐，
0: 姐，
2: 姐，
0: 姐，姐，姐。太真
2: 啊！姐带你回去，带你回去，
0: 姐，走回去啊！姐，姐，姐，姐，姐，姐，姐，小人，姐。
3: 干什么？抢我的人！想跑？逃啊！
4: 还打女人呢？太不像话了！这男的也太恐怖了吧！
5: 不能打女人，这是怎么回事？
6: 走啊！有人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了。
0: 姐，
3: 别跑！

0: 赌吗？
1: 赌什么？
0: 明天早饭，加蛋加肠。
2: 让一下，谢谢啊，谢谢。
3: 服务员，这个奖金。啊啊，我这啊。啊。
0: 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4: 来来来，
0: 哎，你那儿有音乐吗？
4: 有，
0: 还放一个给小孩听的。别急啊，别急，来拿出来。是你的吗？
3: 是的。
0: 啊，
3: 谢谢。
0: 啊，没事没事。
3: 带着孩子还偷钱包，真的不要脸。
5: 走走走。
2: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
6: 你配当妈吗？你是你亲孩子吗？
3: 我是故意的。
6: 走走走，
0: 你干嘛？
6: 干什么？惯犯了是吧？苦肉计你也惯犯了是吧？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5: 那不是老董吗？
0: 哎，你先给带回去，再交给我。
6: 哎，
0: 可以了，我是这儿警察。
7: 他偷东西，偷东西，
0: 偷着了吗？
7: 偷
0: 了
7: 一套，
8: 那倒没有。
7: 再不打他，我就偷他了。
0: 来，听我说啊，没偷着，那就是没证据。你们这么打他，万一给他打死了、打坏了，你们也得判刑。
7: 哎，你干嘛的？
0: 我警察，不是说了吗？
7: 有的信吗？
8: 谁相信啊？谁相信你？
0: 来，是不是？
7: 哎呦，还真警察
0: 吗？听我的，赶紧赶火车，别耽误事了，好吧？哎、交给我啊！
8: 好、
0: 啊啊，
8: 交给
0: 警察。好、啊、好，交给我，交给我，去吧，去吧。
8: 好了，走了，走了，走了，
0: 快快快！
8: 好。
0: 哎，你怎么样？哎，行了，你别笑了，流血了。哎，对对对。一分钱没偷着，让人给打成这样，值吗？各行各业都有技术，你手上又没活，还非得要干这个。你说你等哪天在这广场让人打死了，你图点什么呀？听我一句，干点别的吧。
9: 谢谢鹏哥，我知道你救了我，我懂。
0: 你懂个屁！该走吧。
9: 哦，
0: 那……哎，不要！
9: 这不是我偷的。这是我妈煮的，叫你尝尝，啊。

0: 跟我多久了？我女儿没人照顾的。
1: 谁哪有吃的？零食什么的？
0: 你说你跟我多久
2: 来？孩子，我来抱。
3: 好。
0: 你们干什么？
3: 你怎么的？
0: 你把我给我放哪去？我女儿不能离开我的，你不能。
3: 这大猪短的。
0: 你说话。
4: 由于民警，你放心啊。来这边。哎
1: 呀，口薄给累。
4: 哎，你孩子闹完，妈妈闹。
5: 我再说一遍，丢失的全部都是公款，公款啊！我们向全年的对外考察经费呀、啊，可都在这里了。
6: 我们呀、啊、是人生地不熟，你这第一次来这地方，那肯定找这安全系数高点地方住啊啊！贵，贵就贵点呗。
7: 半夜几点？这突然就停电了。那楼道里啊，
3: 这楼道里老黑了，啥也看不见。
7: 这刘主任还差点摔个大碗趴啊！哎呀。
8: 那就是在发现这个丢钱之前啊，有没有过任何人除二位之外，就是那个进过你们房间？
6: 没有。谁？服务员？哦，
9: 报警以后那个前台服务员来了。
8: 哦，那隔壁房间的客人什么的，最近有跟你们主动搭讪的这种？
7: 哎呀，你咋这么磨叽的？我能先上个楼茅房吗？你不是有吗？
8: 出门右拐走到房，小院里啊。
3: 你呢？
9: 隔壁就没人啊，空着。
8: 那您就没发现其他的，就是有一些陌生的人，然后特别奇怪吗？就比如说啊，其他的客人啊，酒店工作人员什么的，他们会对你特别的观察留意，有这种？
9: 应该没有吧？
3: 什么原因停的电、啊？
9: 听说是事故。
3: 什么事故？
9: 交通事故，说是一辆卡车把那个电线杆给撞歪了，电线扯断了。这是前台服务员说的。
3: 卡车司机能联系上吗？
8: 你要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联系。
3: 哎，那麻烦你了。你们多问问，等我过来。
10: 太快了，根本来不及反应。这条路我每天都在走，按时按点给火车站餐厅送菜，太熟悉不过了。谁知道昨天晚上这么倒霉，就撞在电线杆上了。那摩托车就是从那边开过来的。

0: 这确实是车撞的。
1: 鹏哥，你觉得呢？
2: 谁也没说是人撞的，井盖让人给掀了。哎，正巧那边又有个远光灯，然后撞到这铺电线杆子上，有点巧啊，是不是？
1: 嗯。
2: 设计痕迹有点重，是不是？
1: 是
2: 啊。那怎么办呢？
1: 查呗。

0: 我再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哈，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1: 来来来来来，
0: 停电了，你害怕，黑，所以看不见手表，不知道时间，于是想问服务员是怎么回事，可服务员没接电话，于是你让刘主任下楼打探，一问究竟，可刘主任下去以后迟迟未回，你害怕了，于是亲自下楼。一问究竟，走廊黑，把脚崴了，是这么回事吗？
2: 是这个意思。你们还有多长时间？
0: 快了快了，崴了哪只脚啊？这个咱们还得相互尊重一下。你把脚拿下。我觉得这事儿啊，你得找酒店赔钱，啊，这是他们全责。
2: 不是你们呀，就是把这个钱给我找回来就好。
3: 我这是公款啊，你们有意思吗？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好人咱不能这么当。我也是从北方来的，咱们都是北方人，不能在外地受了欺负，该赔他就得赔。
3: 李唐，你去通知酒店老板，让他索赔，然后再叫上一大堆记者，啊，我怕他赖账，好吧，把事情搞大。
2: 不是你这，你们就抓小偷就好了，你整那么大阵仗干啥呀？你，我脚没事儿
3: 啊。不是这个事儿，他得是有来有往。
2: 不用，真的。那个刘主任，你再跟同志们再把这个流程啊，你再重新过一遍，我觉得他们好像还不太清楚。我这还得去趟茅房啊！这不行，真的今天有点……哎呀，我就
0: 我也憋了半天了。

0: 你那脚不是崴的吧？崴的崴不到屁股蛋子。我呢去酒店那边勘察过，武乡长，是这样啊，咱们时间都有限，如果你不跟我说实话，这案子咱们就办得没完没了了。啊，我就是一个小警察，办案第一位，我对你的隐私毫无兴趣。但是咱不是想快点把案子办了？
1: 你放心啊，今天关于你个人隐私的问题，咱俩聊完就烂在这屋里了。案子办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你把实话说出来吧。

南方人不靠谱，我被仙人跳了。

0: 丢了多少钱啊？
1: 没有钱，是古董。
0: 什么古董？
1: 小马驹儿，汉代的。

0: 你说乡长的同事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自己给小卡片打了电话，结果过来的是仙人跳，是那种从门缝里塞进来的小卡片吗？而且你还说那个乡长丢的不是现金，是古董，这为什么撒谎？他是不是送给了人？
1: 幼稚。
2: 一个人，一个男人，每天干着循规蹈矩的事情，突然来到了南方这么个城市。晚上，他想干嘛呀？
3: 啊，

0: 快餐还是？
1: 快餐多少钱？
2: 怎么停电了？
1: 停电了？什么鬼？

0: 现在啊，你是贼，我是那老乡。在我从这儿跳下去回来之前，你要想办法找到一个除大门之外的其他出口，带着古董尽快离开，明白我意思吗？
1: 没听懂。
0: 哪儿不明白？
1: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从大门口出去？平天没人看得到我呀。
2: 你在大门口万一让人撞见了，手里还抱着古董，那不是人赃俱获吗？
0: 准备好了吗？
1: 没准备好，我还得找个东西假装那小铜马呢。
3: 准备好。

警察办案，有人吗？我进来了。

0: 在停电以前，最多不超过10分钟。
1: 有一个女的从大门口进来，也不说话，直接上2楼，头发挺长，带点卷，身高1.65米左右。回忆一下，记得不？
2: 有。
0: 她穿什么颜色衣服？
2: 好像是红的，是红的，是红的。
0: 那你们旅客这么多，你为啥对她印象深呢？
3: 因为他下午就来过一次，他说去2楼看看标间，看了看不满意又走了。
4: 看这儿，

0: 哎呀，要是有一天满街都是摄像头就好了，
1: 咱们也都方便了，一步一个定格。

0: 童哥，只有你，这出现第二回了。第一回是一个下午，他绕过那卖柴蛋的老太太，往丽宫酒店那边去了，时间对得上，彩锦、嚣张都是他。
1: 这屋就咱仨人，你喊什么？
0: 我激动啊！
1: 你激动什么？那个仙人跳的人呢？找了吗？
2: 还没有。通知花姐，
1: 输送所有人。
2: 除了他，
1: 把那晃脖子也找着。

0: 我，其他人一队扫一边。
1: 哎，兄弟，身份证我看一眼。
2: 你是谁呀？
3: 啊，
0: 警察。
3: S 吧，有没有见过一个晃脖子的男人？

0: 大哥，这附近有没有瞅见过老晃着脖子的人？
1: 没看见，
0: 没印象。
2: 天有肌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0: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
6: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

0: 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后流光，薪火相传。

0: 谁家的孩子怎么这么可怜？一个人在这里啊？
1: 对的，多可爱的孩子！家长真狠心呐，把小孩丢在这里不管，
2: 差不多也是。
3: 对，就是那样。
4: 各位旅客，停车已经到达韶关东站，停靠时间3分钟，请在韶关东站下车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
5: 好了，你签个字。
6: 李红旗。 你垫一会儿，我去看一下。
1: 哦，
6: 求求你了，把我放了吧！
1: 闭嘴！

0: 大概问问师傅。
1: 恭喜发财，好人平安。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小军。

0: 还看这么一会儿，眼睛就酸了。
1: 监控都是我看，你当然没事儿。
0: 感恩吧你们，你们还有监控可以看，我们全靠肉眼在广场上看人，眼睛就得靠练。梅兰芳先生练眼睛是看鸽子天上飞的，我们呢是要看地上走的屁股兜。人说呀，经常看漂亮的东西，人会越长越漂亮。你说我这个，我就说啊，我年轻的时候也很帅，练吧，越酸越要练啊。
2: 女厕所里找着一件红色上衣，壁虎自己把自己尾巴咬断了。
1: 这女的就这么跑了，男的也找不着了。

0: 你们这儿脏话怎么说啊？最脏的那种。
1: 我想到一个，那个，呀死呀嘞，
0: 什么意思啊？
1: 吃屎吧你！
0: 太文雅了，还有吗？
2: 扑街啊！行吗？
0: 什么意思？
2: 去你的吧！
1: 我横尸街头。
0: 那还是吃屎吧。
3: 呀死呀嘞！

生说你天路滑，最近崴脚的多，保重。

0: 北方有句话叫井水不犯河水，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你直接说啥事儿吧。
0: 我刚刚来，不知道你们什么来路。但是无论南北方，各行各业都得要守规矩啊，不能胡来。我小舅子吃不了苦，家里有钱，坐火车一定要坐卧铺，而且还得是下铺。一张下铺你们要加价150，可是别人为什么是50？你们加价还分人吗？
1: 有这事儿吗？咱们行情都是统一的呀。你们谁坏规矩了？
0: 那不可能啊。一男的，身高1.7米，穿深色衣服，脑袋老晃着。小雨，你们要看着他，跟我打声招呼。
1: 为啥呀？
0: 倒票就倒票，他还偷东西。

0: 这手机啊，绝对是全市最便宜的，质量也是水壶中的上等。我们平均每天卖出三四十部以上呢，这要是质量有问题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来买？你说是吧？
1: 多少钱？
0: 你要是打算买的话呀，我才能拿真机给您来测试。我得保证啊，我们店里面的每一台手机卖出去都得是新机。
1: 多少钱？我不够，我不够，我在这里，我已经是单手不支了，给我上车。

0: 哪儿来的？
1: 公交车，我们的地盘。

0: 这买卖买卖，有买的就有卖的，而且基本上我们这个都有人介绍。我也不知道他那个青铜器是从哪儿来的，我就是一二道贩子。说白了，他拿过来那点东西是不是赃物，我不是公安，我管不了，我也判断不了。当然，这种东西见不得人，也登不了台面，所以才会半夜交易。
1: 两个人怎么认识的？
0: 我不认识他，我不说了吗？这中间都有人介绍的，这一传二，二传四，传到我这儿，指不定过多少人手了呢。
2: 他长什么样，你记得吗？
0: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那天也不是巧了，还是有心啊。我跟他见面的时候，他站那位置黑乎乎的，而且广场上那个路灯还反光，我还真没细看，看清他的脸。
2: 你就是那个，那光影之下，他胸大吗？
0: 哦，我贪财，不好色，我对这东西不感兴趣。
3: 说正经的，别嬉皮笑脸的。他卖你买是不是？钱怎么过手？这人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从来不问呢？
0: 各行有各行的规矩，我只认东西不认人。这么说吧，他即便是皇帝还是要饭的，没人去管。
4: 行吧，就按你上次说的，先盯那帮有钱人，小偷小摸的先还了。
2: 要是领导怪下来啊，您就往我身上推，我呢一大堆处分，虱子多了我也不先痒痒。
4: 您说的好像就你们老爷们儿特仗义，我们女的都不好使是吧？
2: 哎呦，我没这意思，我没有没有没有，就是我没有跟错队长。那咱一块儿骗领导。
5: 骗这个字儿可是你说的啊，不是我说的。
2: 你看你瞒吧，瞒这更准确。
5: 说吧，什么馊主意，赶紧说。
2: 信息很重要，我觉得呢，就是最近咱们得留意这些大型活动，那个车展啊，然后这个演唱会啊什么的这些。
4: 嗯，就是重点的这些日子，然后四面八方来的火车车次盯紧了。
2: 哟哟哟哟，要不然您是领导呢，这举一反三能力太强了。
3: 哟哟啥呀，马屁拍的。哟，崔局。
5: 喂，崔局。啊，谁怎么不接他电话啊？你怎么不接他电话呀？他特别忙。
2: 对对对，
5: 就在我边上忙着呢。
2: 我马上给他打，马上给他打。
5: 他马上给您打过来啊。嗯，好。什么情况？
2: 不知道啊。
6: 哎，哎呀，别装了。怎么中国移动就把你一个人手机信号给掐了？眼角膜什么时候能给我拿回来？
2: 不是，我在找啊，崔局，这个眼角膜这事儿啊，它确实没这么简单，我也很着急。
6: 赶紧说。
7: 我刚才跟花姐也说了，我说啊，留意一下最近的这些这个大型演唱会啊，或者什么。您那边呢，帮我准备点数据，就是最近这种
2: 入室啊，什么仙人跳啊，所有的这个犯罪数据整理的越详细越好。
7: 因为我就这伙人啊，他们跟咱们隔了一层帘儿。
2: 撩帘简单，但是咱现在摸不着这帘儿。我把规律总结出来以后呢，就能摸着帘了。我是这意思。
8: 我要的是结果，
6: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我要的是眼角膜，到底需要几天？具体点。
2: 喂，喂，
6: 别喂了，说几天？啊，
2: 那就今天吧，反正也找不着。我说今天能找着，您不是心里高兴吗？
9: 你的那个还是老样子，还在老地方。用你们专业术语怎么说来着？分开接触，避免传播。

0: 李小莲多舒服啊！每天都待在屋子里，吹着风扇，喝着凉茶，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冒险。不担心被抓，拿的钱还是最多的。我这只手怎么还是稍稍有点麻？现在呢？
1: 人就是这样的，没有问题的时候，手和脚都觉得自己是最重要的。每天迷了路，找不到吃饭的办法，才知道脑子有多珍贵。这些道理他们应该都明白。
0: 等有一天都明白了，心里积的怨都溢出来了。不过换过来想，要是有人只动嘴不动手，让我天天跑断腿。
1: 我也会不高兴。我这个人啊，脑子笨，不会观察环境、查看规律，像你那样提前做一些预案。但是我能保证的是，那些像怨妇一样的话，不管是阿兰还是财神，都不会再说了。光堵住嘴是没用的。
0: 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

0: 直觉，女人的直觉吧。
1: 所以你太瘦，那些没有必要的事情干嘛要去操心呢，是吧？人啊，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劳逸结合嘛。我知道有一个地方下午茶做得很好，而且还有现做的点心，你要不要去试一试？那个眼角膜的眼科医生也去的。我来你这儿那么多回，你还从来没有问过我出去以后会去哪儿。
0: 我还得坐诊，不去了。

0: 你说不懂礼貌的人怎么越来越多？
1: 现在的人跟过去不一样了，坐公交车坐地铁，那些年轻人啊连看都不看你一眼，你看看他，哎，他抬头看你，这一路上我是站着过来的，真是人心不古啊。
2: 你攒这么多钱不花留给谁呀？叫我出租车过来就行了嘛，都不会破产。
1: 我攒点钱也不容易，不像你不干活了还有理发这门手艺，我那都是公交车上一毛钱一毛钱的偷回来的啊！我费了多少心呢，我怎么能跟你比呀？啊，你是老大还管着大家的吃呢。哎，十年前啊，凡是吃这碗饭的都得过你这道关。

你点个头，年轻人才能出手，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让他们去刚刚丢过钱的地方，专偷那些丢过东西的人，偷一个，偷两个，偷三个，谁把回头饭吃进嘴里，谁才能分到筷子。

0: 也要给你尽孝纳贡，你有眼光呢。谁要是觉着自己的翅膀硬了，想自立门户也可以。谁要是能从你这个店里偷出任何一样东西，那都可以划片自立。哎，这可都是你定的老规矩啊。
1: 老掉牙的讲究了，都没人管呢。我头发也白了，早就该退休了。
0: 哎，你不是还管着这几条街的事儿吗？
1: 闲着没事就动动剃刀子，把街坊服务好了，改天走不动了，摔在马路上，也有人拉你一把。
0: 怎么这么早就打烊了？哦，一个季度一次，你们现在还在茶寮呢？
1: 天生爱操心，命苦啊，没办法。
0: 走了。
1: 嗯。

0: 刚才打给我，说在医院里来不了了，急性阑尾炎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1: 大明星开演唱会的话筒他都敢偷，这上医院那手术刀、麻醉药那不得都偷啊？那个偷有名茶餐厅煲仔饭的方子是谁呀？
2: 还不是他们骗我，说那张纸只两家餐厅，到今天还压掉床垫下边呢。天怎么潮，回头欧拉了。总哪天我退休吧，开家餐厅。希望杯呢，只是开胃菜。现在还在申办亚运会，你们有没有看新闻呢？公安部、铁道部、市公安局联合行动，清理多区域的乱象。
1: 反扒排第一位，
3: 那不是在坐火车站吗？
2: 烟弹分火车、汽车，放枪、打狼，火星子喷到任何人身上，谁都受不了。
1: 那也得吃饭呀，要不怎么办？各干各的，单飞。
2: 可以啊，老规矩，到我铺里偷点东西就好。
4: 好看吗？哇！

0: 看我看看，哎，不要老抓，来后面后面后面，特别棒哦，你把它穿了，它很好看啊。哎，等一下，喂，刚看完个病人，还有点事啊，你先吃吧，应该会比较晚，嗯，你先吃，嗯嗯嗯，对，拜拜。我的妈！
1: 那我等一下吧，大福可以吗？
2: 规矩是人类最大的发明。人类为什么比其他动物高级？因为我们讲规矩。我们吃这行饭的，不是谁都可以坐在这个桌子上，对不对？我们也瞧不起那种只偷医院、偷病。有人偷游乐场，有人偷商场，有人钻撬锁，夜半进屋，偷不到就抢。如果发生问题的，谁都顶不住的大事啊！还有很多例，我也不提了。我们为什么不做这种麻烦事，只坐公交、地铁和路口？你可以去偷金店，你可以去偷商铺，偷部汽车，或者偷个车牌子，留张纸条，要车主给300块就还给他。为什么不做呢？因为档次太低了，因为太没面子了，因为我们要体面。
3: 有几个中星人抢饭吃，他们不守规矩怎么办？
2: 那就看他们在这里待多久了。如果是路过的，算了。
4: 那如果不是路过的，
2: 那就要按我们的规矩办事。如果有人抢我们的饭碗，先别管对方，先看看自己那个碗能够端得牢吗？最近天气转凉了，我反而觉得你们好像不太爱出门。

0: 对不起，路上实在是太堵了，还是上次跟我老公打电话，都怪我。我们俩说误会了，孩子他爸以为我要来，然后我以为孩子他爸要来，结果我们俩谁都没来。
1: 没事儿，每个家长都很忙的，谁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要不然不能把孩子送到我们寄宿班里来。
2: 是，
0: 能理解。
3: 梁老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迟到了，梁老师。
0: 齐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家长会。我们很多家长看我们同学位置有所调动啊，当然了，我们坐在前面的这些同学们成绩依然名列前茅。那我们后面的同学们，家长回去可要使使劲儿了。今天呢是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内部通报一下，我们班有个男生在昨天回学校的时候偷偷带了父母的手机。
4: 今天下午发现搞丢了，经过反复确认，丢失地点应该不在我们宿舍，而是就在咱们班教室里面。
5: 犯罪率最高的时间段也有规律，比如下班肯定就比上班要高，累了一天昏昏欲睡，最容易被人下手。怎么样，这和你说的？
6: 上火车的时候犯困的一瞬间，防范性最弱是一样的道理。有点臭啊，这几天没洗澡。
7: 太忙了，这两天。胡子刮的倒是挺干净。你这么臭，不怕花姐嫌弃你吗？不是我。
6: 这个抓小偷啊，跟你学那些理论知识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看天赋。望、闻、听、切，跟中医理论有点相似，啊，能看、能听、能闻，啊。
7: 在吃药。
6: 谁呀？
8: 京都服装城经理，
6: 免提。
9: 哎，警官你好，我是黄立清啊，我现在在火车站买车票，但是我钱包被人偷了。是这样，我们也在办案，辛苦你打个110吧。哎，等一下，还有个事情，你昨天不是要找那个大圆的女老板吗？我问到了，
10: 她在哪儿？弄丢手机的时间是下午3点钟左右。 但是一直到快吃晚饭才跟老师报告，中间这么长时间，那个孩子好像也没有很着急。他跟我说他到处都找过，找不到才来找我的。如果我是那么小的孩子，把那么贵的手机弄丢了，心里肯定会慌。当然我也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啊。不过老师您可以查证一下，如果他没有慌，也没有很着急，那也许。
11: 手机就不是被偷了，会不会是送给谁了，或者带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你很厉害呀！
9: 我知道了啊，你是怎么想到的？来，什么情况？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把父母的手机弄丢了，我会怎么做？小的时候也偷拿过家里的零钱，可是。 一旦学校大动干戈，那有什么实话，我也不敢实说了。
11: 这有道理。嗨，我怎么没想到呢？
9: 行，
11: 谢谢你。
9: 你忙吧，不客气。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几点了还不睡？
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

0: 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12: 欢迎回来。
13: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11: 保护家人。
13: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11: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们的搭档没嫌弃你啊？他可喜欢我了。
12: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11: 他们行动了，
14: 抓错人了。
11: 什么？哎、
12: 比咱仨还有趣。
15: 哎，肖远胜来了。
12: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你脸皮薄，不转学，不找个好学校，外孙是你自己的，他就要学坏了，你也不要管。差学校出来的贼娃子，又谁来了？
1: 嘘，出去再说。
0: 哎，等一下，
2: 哎呀，你又上哪去啊？孩子的事上点心呐，
0: 交代的事别忘了啊。
3: 你们来也不说带条鱼，堵堵你师娘的嘴啊！说吧，又有什么事儿？
4: 偷旅的那帮人有消息了，赃物就藏在村里，我觉得现在就得去，早抓。

0: 站着干嘛？把垃圾给我倒了。
1: 哦，我去，我去。
2: 师傅，要不要抓？
3: 消息准吗？
2: 十有八九。
3: 这样，你们先去探探动静，我再去问问居里的意思。数额太大，得有把握才能动。
2: 师傅，我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3: 你也说了，是你的事儿，你得自己说呀。你怎么和我一样没出息？
2: 你不是我师傅吗？
4: 怎么说话呢？
2: 师傅，我的意思是，就他那个性格，我要跟他说了，他不答应，这不好收场吗？
3: 那就憋着别说。
2: 大家都是同事，如果搞不好，以后怎么相处啊？
5: 这你情我愿的事儿，我又没什么经验，你让我怎么替你说？嗯，你。

二楼西北角202里面住了四个人，但不一定都在，不排除有盗片。带头的那个人特别瘦，脸上有疤，消息就这么多。待会儿看情况吧，主要是摸底，不一定抓人。

0: 王八蛋，还敢贩毒！走。这假人身份是这个味道吗？
1: 假中医包治百病，是个骗子。你找的那个人行不行啊？上次也是他给的消息吧，说吃货车陷的他也收，收个鬼！我要是再信他。我别干这行了，
0: 我们俩可能不太合适。
1: 啊？
0: 我觉得啊，跟你没关系，是我的问题，跟你离没离过婚也，我和你不一样，我没什么想法。说白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慢性子的人，也没什么追求，更不想去读什么夜大。就一个外地人，你知道吗？我没想好以后是不是还要再回老家去，包括性格。其实我觉得主要就是
1: 你是想说分手是不是？是不是？行，知道了。

0: 家里表哥有路子能带我，我爸在。
1: 能发财。
0: 叫。
1: 什么意思啊？穷连烟都抽不起来。
0: 也不是，最近总咳嗽，趁着上个月感冒，捎带着就戒了。
1: 你缺多少钱啊？
0: 我妈说，这世上啊，甭管谁跟谁，你品吧，人和人就四种关系：报恩的、报仇的、要债的、还债的。我和我老婆，我就是还债的。
1: 那我呢？报仇的？
0: 那肯定不是。你不在这四种里面，算是第五种。
1: 第五种是哪种啊？
0: 许愿的。那我先走了。烟以后就戒了吧，对自己好点儿。

0: 你要是不走，我就不走了。
1: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3: 你走，我就不走了。
2: 你走，我就不走了

0: 就是这个小区了。这以前是毛纺厂的宿舍，这一片最旧的小区了。但凡是赚了点钱的，都从这儿搬走了。你看这周边的高楼大厦的小区，这个是最破的。好多人把这房子租下来，打成隔间，再把里边装上上下铺，专门就租给那些外地人的。
1: 他俩在这住多久？
0: 哎呦，太具体的时间我也不清楚，就知道你表姐她跟这儿住，但凡她要挣点钱，估计也就搬走了。
1: 哎，行，谢谢您啊，您忙。
0: 哎。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再见
0: 再见。

0: 哎，大爷，您看看这俩人，您认识吗？在这住过吗？
1: 不认识。
0: 哦，哎，二位姑娘，这俩人你们见过吗？
2: 没见过。
0: 没见过吗？
3: 没见过。
0: 好。哎，阿姨，打扰您，您认识这俩人吗？
1: 不认识。

0: 方的虫是比咱北方的虫吃得好还是咋的呀？就昨天咱们宿舍来了吃蜘蛛，那大一个，我的妈呀，比那大狗都大。
1: 还有蚊子都比强鸟特啊，还有小兔，鸟才正眼看着小兔，你妈呀，那啥不飞蜘蛛啊？不合北方心。
2: 哎，姑娘，
1: 姑娘，
2: 听你们口音，湛西人是吧？啊，我大原的。
1: 你有什么事儿呢？
2: 我找人，两个亲人，以前也在这儿干过，你帮我看看你们认识吗？
0: 不认识。
2: 那这个呢？这个你们知道吗？就是有什么传销组织找过你们，然后让你们帮着卖，或者谁在卖这个？尤其是咱们大原的湛西的老乡。
1: 都没有。
2: 哎，咱们都是老乡，我能去你们宿舍看一眼吗？
0: 绝对不可能！
1: 老乡给，
2: 打搅各位啊，我就是找人啊。这俩人啊，姐俩，左边这是姐姐，叫姚桂兰，右边这个妹妹叫方慧。姐姐呢话比较多，咋咋呼呼、神神叨叨的啊。妹妹叫方慧。话不多，也不太爱笑。原来在这个服装城干过，他们也住这儿，你们有印象吗？
3: 没有。
2: 我听说这个以前药厂啊，还有这个电子厂，还有服装城的，咱们湛西老乡都住这栋楼是吧？
4: 现在大多都是厂工，服装城的早就搬走了，有钱的谁还住这儿呀？
5: 就是，你说的呀，那是以前了。现在琵琶的那个厂，人都有自己宿舍了，也不在这住了。
6: 也不全是湛西人，隔壁都是湖北人。
4: 哎，你
7: 干什么？你和寡姨夫了？
2: 不是，你别紧张，我不是坏人，我就问一下，这是谁的？
1: 住进来在这放着，谁知道搁哪来的？我们都给他妈不使了。
2: 人走了，哎，你们这儿就不登记不留个底吗？
0: 我们要休息了。东西还你，你走吧。

0: 抓贼啊，就俩字儿，经验，跟开车一样。你开够了十万公里，罚单就少了。
1: 反正花姐说了，你就待不到一个月，让我别不好意思，一定要多学多问。你就教我点真功夫吧。
0: 昨天服装城经理打电话的时候，我正要吃药，打完以后，我吃了吗？
1: 你吃没吃？
0: 我吃没吃？
1: 不知道。
0: 我带了25颗药出来，昨天来，看，看这穿灰衣服的，
1: 只看背影就能确认，这是闻着味儿吗？
0: 你看手一直在兜里边，兜里边不是钳子就是镊子，目标是谁？你告诉我目标是谁？
1: 戴金链的女人。
0: 对，看看，动手了吧？要动手了吧？还看追啊！

0: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院子除了这个门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后门、侧门什么的？
1: 只有这个门，怎么了？
0: 那有没有什么矮一点的墙能翻出去的？
1: 我们这的楼都这么高，怎么翻啊？
0: 厕所呢？厕所在哪？有没有窗户能跳出去？
1: 这都是防护栏，你自己看。你们要干什么呀？
0: 我们是警察，
2: 抓小偷呢。
0: 谢谢啊。哪来的车呀？借的，
2: 我待会儿还得给人还回去。
0: 进这院子里就消失了，我找去，你在门口守着。
2: 行了，别折腾了。这么多房间，你脸都没看清楚，你不是也听见了吗？这儿就这么一个出口，守株待兔。
3: The money has been stolen from my wife's bag.
4: So slowly.
3: Yeah, I have $20,000 in my bag, and we just got stolen. What should we do now? It's $20,000.
4: 黄姐，稍等。这回热闹，大概意思是说人家丢了外汇了 ，dollar。Don't worry.

0: 这回换衣服了，来靠靠，是他吗？咱俩往这一守，这单位里边的人都看咱们，就他出来，头都快扎胸里边了。这身新行头也是偷的吧？
1: 最佳一等啊！哎哎，疼疼疼！
2: 谁？
1: 领导，什么指示？老外。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2: 火车站俩老外丢了20000块钱外币，是来参加贸易博览会的。
1: 也是信金，是不是跟之前那几个案子作案手法一样啊？
2: 我吃药了。今天没吃，刚说着呢，他动手了。
1: 那昨天呢？
3: 一天没吃没事了，不行，二合一吧，走。就在这里，当时警察过来问的时候，那两个老外很肯定，他说他们东西就在那儿丢的。那个女的好像还说，她感觉到有人拽她钱包了，就在那儿。因为现场人特别多，也特别乱。
4: 有个病人还在哮喘，所有人都在看那个病人，没人注意那两个老外。
1: 那个病人除了哮喘以外，有别的什么症状吗？他就是喘不上来气儿，躺在那儿，看着挺吓人的。有鸟飞过吗？鸽子什么的？
3: 哎，好像还真有。我也说，怎么我天天在这卖地图，怎么平时没见着有鸟，今天还这么多？
5: 而且是白色的，那就是有人故意而为之。谢谢，领导。那个哮喘病人是哪个医生救的？
6: 站务员给我打的电话，说有个急性发作的病人，我下去的时候已经有哮鸣音了，呼气性呼吸困难。 还有胸闷跟咳嗽，但不是心衰，也没有慢阻，有既往的过敏史，是典型的哮喘。用了药之后呢，稳定了，让人送到铁路医院。
7: 我听说那人是个外国人救起来的。
5: 对，这个外国人只会简单的急救，但是对哮喘没有办法，只能用药。
7: 有人能帮帮忙吗？
8: 有药，
7: 怎么了？好，我差点。有人能帮帮忙吗？
8: 嘿嘿，Wait, are you okay? I think he have an asthma.
9: You have any medicine?
8: We don't have any meds.
9: Call the ambulance right now.
8: Okay.
9: Fast.
8: Gonna be alright.
9: Please go away from here.
8: Gonna be alright. Yeah, try to breathe slowly. Gonna be alright.
10: 钱包就是那个时候不行。广场围观的人特别多吧？
11: 当时人特别多，我也是挤进去的。喂，好。只要不是扣我工资，都该说。
12: 阿哲在铁路医院那边说，病人确实是哮喘。
11: 行，那你去查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哮喘，粉尘还是味道。

0: 哎呦哇！这卫校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儿了？
1: 除了实习，一直在这儿。
0: 我说句实话，我要是你们领导，我不会把你安排在这儿，至少安排在市医院，屈才了。
1: 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要问吗？跟案情有关的？
0: 跟爱情有关的我没有。
1: 跟哪案情？
0: 啊，对不起。我说句实话啊，谁也不愿意在广场来回来去溜达，还得调查案子，都是领导逼的。等我想起来有什么细节要问你的，我就再来，你别嫌我烦啊。
2: 黑了，哎呦，
0: 我去。
1: 你是吃了什么药吗？站起来。
0: 嗯。
1: 面朝我，看着我，双手并举，平视我。
0: 平视你。
1: 嗯。
0: 嗯。
3: 照一下眼睛啊。

我就说屈才了吧，你看你，善于观察细节，总结细节，了不起。

0: 大部队我见多了，你不一样，记忆力好，敏感，你这样的人啊，就不该当大夫。你什么意思？我师父说，这世界上有种人，无论做哪一行都能做得特别好，你就是这样，360行行行都能做成人上人。无论是当警察，还是贼。
1: 开个玩笑，行吧，等下次我想的能把你逗笑的笑话，我就再来。走了。

0: 医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怎么了，就是胸口这老发闷，我怕哮喘犯了，就来看看。
1: 是什么导致你哮喘？
0: 以前我也不清楚，我还以为只是花粉过敏，但是后来一次比一次严重。
2: 我到医院检查过才知道，我对很多东西过敏，比如说羽毛啊。

0: 人家在屋里呢，你要是透视眼就能看得见。
1: 你是觉得我喜欢上那女大夫了呗？
0: 媳妇一直找不着也正常。
2: 我俩要真有事儿也看不出来，你信吗？
0: 我不信。为什么？
2: 男女之间啊，他有一种信号，一种感觉啊。我俩喜不喜欢，外人肯定是看不出来的，尤其是像你这种连女孩手都不敢抓的人。
0: 我怎么不敢抓？我初吻都没了。
2: 那你厉害啊，你有没有跟我没关系。我要跟你说这个是要说什么呢？人与人之间的信息相通很重要啊。贼也是这样，他们的秘密只会告诉自己人，他不会跟你说，你懂我意思吗？
0: 那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贼一个一个问一遍，问谁认识那会儿买卖器官的。
2: 人凭什么告诉你啊？人家也有江湖道义，你不能明问，得按着来。本地人还是得找本地人。
0: 本地人，我就本地人。
2: 你没用，找红七哥。
3: 恩哥，小李哥，借30块钱呗。

0: 20也行，不用还了，走。嘿嘿嘿，他就天天这么晃悠着，家里没个人吗？
1: 有个老妈，在广场卖茶叶蛋，80多岁了还得养着呢。

0: 恭喜发财，安全第一。
1: 生意怎么样啊，师傅？能赚钱吗？
2: 看你怎么算账了、啊。发不了财，吃饱饭没问题。
1: 这儿的房租可不便宜，有压力吗？
2: 坦白的说，以前的利润更大一点。打开后盖，拧个螺丝就敢要你80块。现在吧，赚的就是个辛苦钱。
1: 我看这人来人往的，都是赶火车，修表的应该不多吧？
2: 吃不了肉，喝口汤吧。我这个年纪，除了靠手吃饭，还能靠什么呀？
1: 您一直修表吗？
2: 以前在环球手表厂上班，后来效益越来越差，干脆办个病队，自己开铺子，也自在。
1: 嗯，我们好像见过面。
3: 有吗？
1: 有，永泰小区门口，咱俩擦肩而过。

0: 您昨天穿了一个灰色西装，灰衬衫。
1: 您好像喜欢灰色。
2: 记得够细的，像是个读书人。
1: 哎呦呦呦！
3: 正好啊，我上那边也找人去了。我有俩朋友，也在那边住过。
1: 你们是街坊？
0: 您帮我看看，您见过他们吗？

0: 我两个都没见过，您看照片啊，跟别人不太一样，是不是老看手表啊，眼睛都斜了？哎，这个都是街里街坊的，然后您帮我多留意，如果看见他们俩，哎，您跟我说一声。好表好在哪儿？好在设计，你看那些。 新款的电子表花里胡哨的，就是不如老表看着舒服。相处久了，就舍不得了吧？人也一样。我一定帮你留意。
1: 多谢。
0: 怎么称呼啊？
1: 您叫我小郭就行。
0: 嗯，走了。

0: 鹏哥，有鹦鹉的那个修表店，你还有印象？
1: 记得。
2: 你让红七哥啊去查查这老板。
1: 查他什么呀？
2: 工商税务、房租、水电，看看他是不是每天都开门。
1: 他有问题。
2: 广场上的鸟食，他店里都有。
1: 哎，李大夫。
0: 哟，这穿白大褂也挺漂亮。
1: 他为什么总不笑呢？
2: 你下台阶的时候自己会笑吗？

同样依靠运气。

0: 还在这儿上班呢，兼职吗？
1: 也许是探视呢。
0: 他跟你说过呀。
1: 嗯，在梦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主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哎呦，
5: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鸿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姐，
1: 怎么了？
0: 我

0: 大哥，嗯，大哥，帮帮忙！帮我开下门，火车要开了，现在放我们进去还来得起。这是我们要
1: 听广播呀，停止检票就进不去了，这是规定。
0: 大哥，你帮帮忙，我跟我爹着急回老家有事儿烦，一点心意。
1: 哎，别，通融通融。行吧，跟我走，我带你走工作通道。
0: 哎。

0: 你要卖我多久？
1: 好像就到了，走吧。来，你去前面铁门那里等着，我去帮你开锁啊。来来来，行李我帮你拿了，我帮你先拿着，我这就要开了，快点呐！

0: 大哥！
1: 来人呐！

0: 的人不可能收你钱，你肯定是遇到骗子了。走吧，走吧。
1: 奶奶，不要！

最好的办法其实是留下来，回老家也没有用的，就想扔垃圾，扔一次就会扔两次，你把他带过去没有人夸你厉害，反而嫌你麻烦，你也不能怪他们，人生本来就很艰难的，还不如留下来做康复，老家的医院能比这儿的强。医科大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专家陆长宇教授，我给你挂号。

0: 你要是有后续的康复课，我都能帮你。我不是骗子，就是个修表的。
1: 你想要什么？
0: 要你这个什么都不怕的劲儿。

0: 要打耳下。
1: 欢迎欢迎，来，请上座来。

0: 不是两位吗？还有一位呢？
1: 有些事我直说了。
0: 可以，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尽管吩咐。
1: 我钱包丢了，里面钱不多也无所谓，但我的证件很重要，今天我就要找门。
0: 我们胆子再大再着急，也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警官的东西我们从来都不碰，以后都不会。你说这个事会不会是一个误会？
1: 你觉得是个误会？我觉得不是。

0: 也许有人挖了一个坑，等着看我们往里面跳。
1: 那你就跳嘛，摔不死你。
0: 钱包呢，我们可以找，不过你具体告诉我是怎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东西，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1: 一双眼角膜，30万人民币，一个汉代青铜马，还有今天丢的美金，四样东西被同一伙人拿走了。今天我肯定要带他走，要么给人，要么给线索，要么严打，要么凑钱。广叔，选择题，选一个。

0: 咱们就这么一直坐着吗？
1: 我小的时候啊，家里人常说，这个鱼头啊，是给客人吃的。来，尝尝，
2: 尝尝。哎，一块吃吧，都吃吧。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这眼角膜啊，我反正没见过，东西没见着，人也没见着，肯定不是斗蟑螂，也不是几朝门，寇斯岛也不太可能，混大个儿，但肯定不是随机的。这哥们儿啊，有脑子，够聪明，有可能不是靠手指头吃饭的。
2: 嗨，我说什么呢？这个孙悟空啊，他有再大的本事，遇着土地公，他也得拜一拜。
1: 你不是栽卦，会不会是赶场子的？万一是老外，串了你？
0: 这伙人呢，反反复复的，做法都差不多，肯定不是外地人。
1: 水上漂，醒了也没可能。这么大的事，我们谁都兜不住。我知道的一定会说。你说的那几个人不在乎。实在的，按部难住。
0: 南方盟友不分家，这些人没入册吗？
1: 我们这有年纪的，都讲讲道义，讲讲规矩。现在的都不讲规矩。
3: 没规矩。

0: 这平时文质彬彬的，脾气还不小。真动起手来，这么多人，你先打谁，先动哪儿，你知道吗？
1: 我是警察，还能怕这帮小偷吗？哎呀，不不
0: 不，猫怎么能跟老鼠在一块儿吃饭呢？
1: 那怎么着？蟑螂、老鼠还得跟他们说声谢谢啊。
0: 咱现在首要任务不是要找着眼角膜吗？对吧？这是第一位。人生啊，它是有好多条线交织在一起，它不是一条直线。你比方说这个，你想结婚，结婚那天你特高兴，可是过后，哎，又有生孩子的事儿，还有能不能生出来的事儿，就是他这个，你懂吗？我要说什么？
1: 我外公死了，家里被贼偷了钱，气死了。

0: 宋俊。
1: 哎呀，哎，这把合了吧？
0: 你输了，给钱。
1: 不玩了。
0: 不是说好三把的吗？这就不玩了。哎，
1: 玩了，赢我两把都玩。嗯。
0: 姐，帮我放存钱罐里。
2: 喝水，姐。
3: 慢点啊。开门说。
0: 米姐。
3: 少吃点。

0: 你别总扔别人钱，玩玩就算了。
1: 是他非要跟我赌的，等我攒够了钱，我给你买条丝巾。
0: 你总是不听话，昨天也是，电话里非得打断我，就不能让我把话说完，你非要打断。
1: 为什么要走啊？在这里待着挺好的呀。

0: 少吃点。
1: 护士都告诉我了，你每天都要吃，说也不听，你得先吃饭。
2: 那你在这里待三年，天天都不备样的吃，我告诉你，你肯定也吐了。
1: 知道了，我已经跟护士说过了，明天就给你换换花样。明天给你弄一个辣椒炒腊肉送过来。姐不是吃素吗？有的时候老忘。
2: 你去过北方吗，姐？
1: 去过，咱们俩小时候都去过。那时候爸还活着的时候，带咱俩一块儿去的，带你去北京看病。我们还去了大原，你太小了，可能还没记事儿。
2: 我连省城都没出去过。你说的这些地方太远了，这一去就把我下半辈子带过去了。
1: 去看看呗，住一住看看，万一你喜欢呢？不喜欢咱们就回来，好不
2: 好？我还要吃。
1: 还吃？来个小的。
2: 大的。
3: 姐，
1: 今天输了几盘？
3: 今天输了两盘，每天都是输两盘吗？
1: 以后可以多下几把，多陪陪他。
3: 哦，行，主要我是说，一直输还一直下，这不露馅了吗？演戏也得演得像一点。行，那我先走了，姐。

0: 明珠。谁呀？这是。我们上班去了，
1: 不带人家回宿舍坐坐呀？
2: 谁叫你们不多加加班啊？
0: 哎，羡慕嫉妒恨。

0: 用和毒性反应。
1: 等会上
0: 不知道啊，副作用是什么呢？
2: 副作用就是在治疗量的情况下所产生的与药物不相符的作用，和选择性呈反向关系。
3: 举个例子，
0: 你本来治疗的是肝，肝是治好，可是你的胃也出了问题，麻烦一点，你的脑子也出了问题，最麻烦是毒性反应。

哎，现在能听到吗？啊？啊？那可是我的问题。啊，你等会儿啊，我换个地方。

0: 哎，现在能听到了吗？哎呀，你到上哪儿了？快点来吧啊！院长他们可都在呢，都喝的差不多了啊，就等你了啊！哎，哎呀，老哥，今天没喝好，没喝好，放心，放心，今天是每一颗，每一颗好啊！哎，你还我还我钱。
1: 你认错人了吧？啊！你干什么？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你串串，串串！哎，
2: 不是的，你干什么？头子，头子，再不走抄你啊！
1: 凶啥呀，凶？
3: 咱们理他，不理他！哎呀，
1: 什么人都有啊！
2: 就神经病！
1: 谢谢。
4: 好嘞。
1: 你怎么知道不是火车站那伙人干的？ 万一他们以后倒闭了，这吃饭贵吗？其实不算贵，就环境看着还行，擦擦后有面子。嗯，他就是一伙耍鸡贼的人了。要是那伙贼的话，为什么要盯着他们，也偷不了几个钱儿。玩刀片儿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动不动就把人包啊兜啊划坏了，太张飞李逵了。那伙人好玩脑子，虽然年轻人不讲规矩。
5: 但是地盘意识他们有，啊，所以这伙人呢，不是吃火车饭的那伙人，我是这么分析的。花姐说，你让局长把全市的团伙盗窃案都同步过来，
1: 嗯，
5: 包括今天这个，这都不是我们辖区的事儿。那以后所有案子，我们都得来看一遍。
1: 这个抓贼啊，就跟娶媳妇儿一样，概率小，那也得试试。

0: 很抱歉打扰大家休息了，临时有个事有点急，也牵扯到最近一段时间的计划，所以把各位请来商量商量。
1: 呀，我忘了你吃素，要不要点点别的？
2: 吃过了，谢谢。
0: 我听说刚刚有人去找了广叔，打听眼角膜的事情。李医生昨天也发现广场多了很多便衣，公安已经刺刀见红了。我个人的意见是，咱们暂停休息一段时间，你们觉得呢？
3: 不用问我，都听你的。
1: 休息多久啊？
0: 不好说，要看具体的情形，也许几天，也许会更久一点。你的意思呢？
2: 我永远不会打病人的主意。
1: 你是菩萨，行善积德，你当然不会。
2: 现在那个等着器官移植的病人还躺在医院里，有些钱是不能赚的。
3: 那什么能赚？什么不能赚？我就一凡夫俗子，搞不清这些。万一偷错了，我是不是还要自首？你去报警啊！
2: 当影子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有份，也相对安全一些。如果你想晒太阳，想见光，想站出来，我也没意见。
3: 那你要不要试探？

0: 饭都吃不上，吃这张桌子呀？那么想当神仙就当好你大夫，下什么凡和我们混什么？
1: 不是在讲道理，这么计较，怪不得总是犯错。
0: 就因为犯错，我才能保住我这个脑袋。去年春天偷那个当官的，就你有鬼主意，那么大一块重要对着我头就掉下来了，算命都不会这么准。你是不是成心想搞死我？

。

0: 单打10000多，赌我这个头都可以。我也和医生肯定有一腿，有就有呗，让我们知道怕什么。几个偷东西的贼是要搞什么规章制度？我和你睡一觉还要偷东西？你说搞笑不搞笑？
1: 还以为自己是黑社会呢。
0: 看不见太阳就不是贼了，看见太阳又怎样？照样钻到地道里。你说由他们这么搞下去，以后拉屎放屁是不是都要请示了？你说话呢，听到没？
2: 不干，我们自己干就好了。啊！牺牲。

0: 一直跟着他，你觉得有人会对他动手吗？
1: 赌不赌？
0: 不赌。老叔我还赌，我又不傻。

0: 就是帮咱们引贼，盯住了，一会儿就来人了，明白了吗？这可真是给了我一个好大的惊喜。你看看你钱包还在吗？
1: 没了。
2: 来来，拿出来，快点拿出来。哦，哎。
3: 别动，知道吧？来，进，
4: 劲儿真够大。
3: 哥，都算了吧，你跟我过来，我跟我们走一趟。
5: 哎呀，这李老那边也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每天就跟着人家大夫屁股后边看人家怎么谈恋爱，现场直播，整整就一偷窥狂、跟踪狂、大变态。
6: 这抓这帮人也不是偷眼角膜的。以前吃火车饭的，该摸的也都摸了。该不会真是路过的？
1: 如果真是路过的，我们就没办法了吗？
7: 喂。哎呦，曹老板，我肯定系唔得啦，有我呢度海事体育馆一嚟一回，啲时间都用晒喺流水啦。
8: 说什么？有时间抽松啊？
1: 兼职，有个兼职找茂哥，我有没有空？
8: 我喺火锅店做嘢。兼职好，兼职挣双份钱。
7: 你嗰度可以俾几多？
8: 哎，对不起，如果这伙贼也是兼职呢，我是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
11: 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

0: 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

0: 这个点儿，谁埋在这儿？
1: 老方和他徒弟
2: 郭凤飞，就他们俩，
3: 还有三宝。
2: 薄弱了点儿啊！
3: 那几个贼啊，不大可能从这个路口出去。
4: 嗯，

0: 你们边有线索了吗？有没有目标出现？
1: 没有情况，一切正常。
0: 盯住了啊！
2: 哎，我有点憋不住了。
0: 你干什么去？
2: 我等一下。
0: 你快点回来啊！
3: 别拿着纸，你躲远点啊，味儿别飘。

0: 这偷电缆怎么偷啊？通着电呢，那不电糊了吗？
1: 我哪知道，火车都给逼停了。
0: 我听说老崔胳膊都给摔折了，这领导亲自上阵都不行，咱这消息靠谱吗？
1: 不知道，看运气吧。
0: 那对不住了，师傅，我运气一直不是特别好。

0: 你放了我，以后没事不放我。
1: 没事啊，没事。你不说四个人吗？
2: 下次见到他们，弄死他。

0: 你爸腿怎么了？啊？
1: 说了，在里边接呢。
0: 有人开车撞他，你跑哪儿去了？上个星期就差点让人开了瓢，你不是天天跟着我爸吗？
1: 成天说自己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保护得了谁呀？你在我们家喝酒的时候挺能说的嘛，
0: 你说话呀！

0: 兼职好，兼职挣双份钱。
1: 你嗰度会俾几多？
0: 哎哎，对不起，如果这会儿贼也是兼职呢？我是说啊，咱们把这范围缩小一下啊，就咱以前抓的贼啊，全都是无业游民、职业贼。这伙贼他有本职工作，偷东西是他的副业，有这可能吗？
2: 换个思路，换个目标。
0: 那咱就缩小一下范围，火车站附近有本职工作的人，查一查，看看他们谁能这么干。
3: 恭喜发财！
4: 你好，我们是工商的，
5: 啊，
4: 想向您了解一下情况。
5: 啊，
4: 最近店里的营业情况怎么样？
5: 正常。
4: 客人多不多？有没有闭店的时候？
5: 最近这几天不太多，下午很。

0: 心。我们有接到附近人举报说有些店铺呢故意抬高物价，如有发现的话请您积极配合我们。
1: 好的，好，一定。
0: 好，您先忙
1: 啊，慢走啊。

0: 这么快就查着了，你工商有人啊？
1: 工对工，你打个电话你也能查到。
0: 南方办事效率真是高啊。怎么说？
1: 合法纳税，诚信经营，兢兢业业，有口皆碑。
0: 然后呢？
1: 然后什么呀？
0: 随便什么？
1: 随便没什么，别人说他没什么问题，基本上365天，每天不管刮风下雨都准时上班修表，咋整啊？
0: 别问我呀，你自己说。
1: 他有间铺子，可能有些别的兼职，但他会去偷吗？如果那个扔玉米粒喂鸽子的人是他，他捅我是谁？

0: 今天小诸葛什么样的发型呀？
1: 帮我设计设计，搞个造型。
2: 我头非常长，千万别给我剪。
0: 行，没问题。那今天帮你做一个酷一点的、帅气点的，达尔摩斯。
2: 达尔摩斯会不会太夸张了呀？
0: 不会。我看你今天穿的皮鞋这么隆重，是不是要去约会？
2: 我去参加一个婚礼。你小子结婚啊？
3: 怎么了？
2: 好久不见啊！穿这么帅，不等我自己先结婚了？可以啊。
3: 好几年没有见面了，之前几次聚会叫你出来吃饭，你也不出来，
2: 这不忙挣钱的吗？
1: 不像你们坐办公室的过得那么滋润。
2: 带的不多，意思意思。
3: 我还是头一次见你穿成这样，这也太多了。
4: 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
2: 张志康，新婚快乐。
4: 谢谢。
2: 等你们有空了，请你们两个吃个饭，好好聊一聊你老公以前的秘密。
4: 那这顿饭得早点吃啊。
3: 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俩从小一起逛店长大的。我跟你说过的，就是在火车站拍旅游照片，摄影家呀。
4: 摄影家？
2: 什么摄影家？有机会我。
4: 张总。
5: 哎，
4: 谢谢。
5: 恭喜。
3: 今天实在是太忙了，改天我们再好好坐坐。
2: 进去。

0: 去那儿，去那儿，把东西放下。怎么了？
1: 刚刚在火车上已经退了，不知怎么的又烧起来了。
0: 别着急，把孩子先放床上。
1: 不给钱给看吗？我的钱让人给偷了。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参加张春雨先生和唐小璐小姐的婚礼现场。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庆祝这对新人的结合。
3: 宇哥，林总来了，你看安排坐哪合适？这都没位置了，这都。
0: 你那个摄影师朋友啊，来，去，把那个长头发的安排到那个位置去。
3: 这不太好吧？
0: 去。
3: 哎，哥，不好意思啊，那个宇哥给你安排了个别的座位，要不您先坐那儿休息会儿。啊，对对对，麻烦你了，不好意思啊。
2: 千娇百媚，歌舞多姿，银纱素裹，宛若仙女下凡。请接受我们大家的祝福吧，愿你们永远共享一个爱的世界。

0: 老家的医院总是看不好，输了液打了针也不行，一直在咳嗽，一直好不了。亲戚说二月能看好，我就带他来试试，行不行总要试试。
1: 你一个人带他来，要是住院怎么办？
0: 那就要带起锅里。
1: 你也可叫人的。
0: 我南雄的，你能听出来？
1: 我也是老家的李浩三。你钱是在哪儿丢的？火车上还是下了车之后？
0: 我也不知道，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站了。
1: 我有个朋友是乘警，我帮你问问试试看。
2: 借我20块钱，15也行。
3: 借钱还能砍价？
2: 就15。我一定还。我是有急事儿，给妈妈买药吃。
4: 上次借你，你就买酒去了，编也不编个让人信。
3: 编个给女学生买火车票也行。你这么着克自己妈妈好吗？
2: 我没有胡说呀，是妈妈真的病了，肺炎啊。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以后我听你们的，让我当那个线人卧底，都可以。
3: 你都这样，怎么卧呀？

0: 烧成这样，你还让老太太在外边？
1: 他不听啊。我爸活着的时候都管不住我，算什么呀？
2: 去医院了吗？
1: 去了，大夫也开了药了，没钱吃。

0: 赶紧先带他回去。
1: 玩具鸡蛋送到粉花道去。
0: 哦，奶奶。

0: 我那个，我来开点药。
1: 你哪儿不好？
0: 还是水土不服，然后那个拉肚子拉得挺厉害的。你给我开点消炎药吧。
1: 那你也总得先化个验吧，查一查到底是什么细菌感染了，我好对症下药。
0: 不用不用，你对着我开就行了。那说明书我也能看得懂，能消炎就行。
1: 那到底是头疼脑热还是发烧呢？
0: 不一定，就看哪天。
1: 今天，现在。
0: 今天心脏有点不舒服。对，你给我开点速效救心丸吧，我得备着点。
2: 你多少都给我来点吧，我反正你能报销，然后是吧？我要不然还得一趟一趟来。
3: 小孩拉肚子，刚才我带到厕所去洗裤子了，门也不会锁，我就把你手机带上了，实在是丢怕了。
1: 谢谢。
3: 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谢谢你啊，小老乡。哦，那些退烧药我先拿着，等我在医院看完病回来，坐火车的时候我再还你。
1: 你今天运气挺好的，我刚才碰到那个乘务员，他说他们今天刚好抓了几个人，我帮你点过了，一分不差。你看一眼，但是那个钱包和身份证让贼给扔了，找不回来了，别放你兜里了，放孩子身上，拿着，赶紧去吧，去医院，现在应该还能看得上。

0: 这不是我的钱，我的只有5块和10块的。 我会还的，来，谢谢姨，快，谢谢姨。
1: 谢谢你。

0: 这个世界上的贼是抓不完的，有些东西丢了也找不回来。
1: 你到底给谁开的药？我得知道他问题在哪儿。

0: 我还好，对症下药。善良是好事，但是要帮助的人永无止境，你说呢？
1: 我帮不了那么多，先帮这一个。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坐。
1: 谢谢。
0: 小姓林，小姐贵姓？
2: 手机呢？拿出来。
1: 干嘛？
2: 干嘛？我在抓贼，把我老肖手机拿出来。拿来！
1: 我没有看到他的手机啊。
2: 哎，是你的吧？
1: 是的，这是我前两天上工时电烙铁不小心烧的。
2: 说哪来的？你就是同伙。那两个哑巴怎么可能知道我老乡会走那条路？还不是你说的？平时不是挺能叫唤吗？怎么不说话呀？问你呢，说话。跟那两个偷手机的贼一样，也成哑巴了。
3: 那边什么情况？来，乱一下，乱一下。怎么回事啊？
2: 我不知道。

各位旅客，列车临时停靠，请上车的旅客在黄线外排队上车。

0: 你知道吗？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就应该找一个优质的男性。
1: 你是做什么的？
2: 这个重要吗？我只知道我们算是一见钟情吧。维多利亚港湾那边有一家非常漂亮的酒店，可以赏最好的夜景，我们一起去。
3: 旅客朋友们，请不要轻信陌生人，请不要给陌生人透露自己的身份信息，以防被盗。如有发现财物丢失，请及时联络身边的车站工作人员。
1: 现在去哪儿？
2: 我家，我一个人住。
1: 你家住哪儿？
2: 滨海华园9号楼606，大白天的，你还不好把你卖了？
1: 要不改天吧。
2: 去酒店，马上。
4: 先生，这是您的房卡，祝您入住愉快。

0: 好吓人啊！
1: 什么情况啊？
0: 着火了吗？
1: 喂，有没有搞错啊你们？
2: 怎么办？
1: 消防警报，咱们得换个地方了。

0: 要不你先进去办房卡，我去买包烟。
1: 好。哎，老样子，我在店里等你。

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谢谢。几楼你们？
1: 啊，一样。
0: 啊，今天是又警察消防啊？
1: 啊，有人报警，过来看看。

0: 不是你报的警，这是你家吗？放我鸽子，还偷我钱，还羞辱我，这不是把我当猴耍吗？这一点都没了，啥都没了。他还报警，他。
1: 我也报警，从火车站开始就开始设计我，还有酒店两家啊，社区110，我都报警察同志。

嘿嘿，吃大菜。这个，哎呦，我要去做。

你好，我叫马明珠。啊？

说。

0: 秦亮同志，这从头到尾就是这个圈套，往前倒一倒，仔细一想，全是设计啊！是我自己跟他说的，我哪号老师几零几，可是他太贼了，他不直接问你，他就引个话头，剩下我全自己说了都。
1: 你把钥匙给我。啊。这个。
0: 对。

0: 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1: 不知道。
0: 你想想，那里边说。
2: 我呀，平时不跟人说闲话，而且警惕心我也特别强，在公共交通上，我就觉得那火车站我来来回回走了那么多次了，我那么贵一笔记本，他也不看，我觉得没问题啊。
0: 贼为什么要替失主报警呢？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

0: 起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2: 小洋人问林，只有在这里。
2: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8: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优萃有机，
10: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5: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6: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
9: 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3: 超爱生活，
1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5: 那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3: 超爱科普，
1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右粉丝。
1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
16: 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3: 超爱美食，
1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8: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9: 叫什么名字？
20: 向远生。
2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9: 这人死亡了。
2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3: 水手杰，海巡彩绘。
17: 他
2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4: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25: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9: 我会一直查下去。
2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9: 我必须知道真相。
2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9: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6: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

0: 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青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青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出台，设置指标考核，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司法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对谁来赋码、怎么赋码、怎么用码作出具体规定。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进入发射区测试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发射。无摄像无演员，一部纯 AI 短剧是如何炼成的？高速生长的 AI 短剧面临哪些风口痛点？来看记者探访。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简单说就是围绕天蓝、地绿、水清这些老百姓关心的事儿设置考核指标，还会看大家对身边环境的满意度。这是继之前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之后又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也是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
2: 根据办法规定，考核工作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围绕天蓝、地绿、水清等美丽中国建设主要目标，针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设置关键性、引领性考核指标。考核内容包括大气环境、水和海洋生态环境、土壤生态环境、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和生态质量状况，以及年度目标完成情况、发展方式、绿色低碳

碳转型、污染治理、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提升、生态环境安全年度重点任务完成情况、中央和地方生态环境保护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情况、群众

0: 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以及空间应用系统，一共有220多件货物，另外还有700公斤的推进剂。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将在上次天舟九号已经上行了两套全新的舱外航天服的基础上，再上行第三套同款的航天服，这也就意味着在空间站上面专门用于航天员出舱活动所使用的舱外服将实现全面的更新换代。此外，飞船里面还搭载有一台全新的太空跑台以及6套科学试验载荷，这些试验载荷的总重量大约280公斤，将主要用于在空间站上面开展微重力环境下的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前沿领域方面的空间科学试验。那么这一次也是进入空间站阶段以来上行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
1: 船舰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及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期待这个天舟10号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按惯例，天舟十号船舰组合体在发射区的测试阶段需要大约3天时间，期间将进行舰塔协调、储箱置换、气密性检查等工作，为加注和发射做好充分准备。另外，天舟九号已经在6号撤离中国空间站，7号载入大气层，残骸已落入南太平洋预定海域。空间站组合体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对接端口。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这几天也进行了在轨手控交会对接的训练，迎接天舟十号。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全长134.2公里，今年9月将全线通航。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昨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油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3: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4: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油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5: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4: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6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将于今年9月全线通航，届时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江海联运大通道，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通道。
2: 平陆运河一头连着内陆江河，一头通向沿海的海域。船舶在134.2公里的航程当中，要面对60多米（相当于20多层楼）高的高度差。5000吨的巨轮如何跨越这道水墙？运河枢纽中又藏着哪些节能密码？我们跟随记者镜头去看一看。
3: 这里呢，就是平陆运河三大梯级枢纽的第一站马道枢纽，也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那么在我身后呢，就是高达将近40米的人字门。那么整个运河三大枢纽一共安装了24扇人字门，通过人字门与省水池的精准联动来调节闸室的水位，让船舶顺利通行。
6: 平陆运河60多米的水位落差是由运河上的三大枢纽逐级化解的，其中马道枢纽最大消纳29.6米，起石枢纽27米，青年枢纽10.32米。三级枢纽通过层层接力，让巨轮就像坐上水上阶梯一般，能够平稳通行。当初在设计枢纽数量时，团队也曾对比过多个方案，梯级越多，船舶过闸时间越长，运营成本越高，梯级越少，单级落差越大，技术难度越高。最终建设三级枢纽，既降低了施工难度，又能保障通航效率，兼顾了实用性与经济性。这看似简单的三层阶梯背后也蕴藏了节水智慧，不同于传统船闸直接排水的

0: 今年以来，不少制作精良的 AI 真人短剧密集上线， AI 虚拟演员规模化上岗，技术门槛甚至被拉低到一人一机即可开工，无摄像无演员的纯 AI 短剧，从创意雏形到成片在平台上线，每一步都由算法驱动数据支撑。
1: 纯 AI 短剧的诞生始于精准的市场立项与剧本打磨，目前网络爆款小说及平台掌握的优质 IP 资源已非常成熟，不少年初从传统影视行业转型做 AI 短剧的承制公司有了更多的机会。
2: 同行之间在平台上拿到一些本子，大家会分享。还有一种方式是直接找平台对接，平台也会在我们承制公司里边去找，很多会选择自己去创作本子，或者去找一些市面上曾经比较好的故事、比较好的本子拿来改编。
1: 近期，郑杰毅和他的20人团队接手了一个半科幻题材、60集时长、超100分钟的 AI 短剧。起初在平台达成合作意向后，郑杰毅会拉来导演和监制先过一遍内容，分析故事的主体结构，把剧本里的人设、人物关系、场景、冲突点拆分出来，将剧本投喂给大模型。
2: 大模型一般是比较主流的大语言模型，为了保证我们出来的东西更准确，我们会拿几个模型一起去按照我们的理解和需求把这些信息精炼出来，尤其是每一集关键点钩子呀，还有埋的伏笔应该是在哪里，然后人物的情绪变化、立场的转变。
1: 实际上投喂的过程不是简单把剧本放进大模型，而要搭配精准且有逻辑的提示词，根据 AI 模型的表现能力，郑杰毅会选择不同的模型去做，最终模型会根据剧本内容生成世界观、人物、故事、核心情节，包括场景、道具等等。
2: 半科幻的人物关系特别复杂，牵扯到了4个阵营，将近有30号主要角色，我们根据这些东西来确定这个人物应该是，比如说男女、长发短发，在这个世界观里边他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
0: 实际上，从确定剧本到产出分镜，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在传统影视行业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长时间来完成，而利用 AI 大模型仅需要一两天。不过有了分镜还远远不行，下一步就进入了真正的 AI 短剧生产环节。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
3: 做 demo 的时候，智能体它会帮你分析出需要该用什么样的镜头，还有什么时候切镜头，还有配乐，还有字幕什么的，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自己对于剧本的理解，把拆解好的东西投到视频平台上面让它制作，基本是一个小的一键成片。
1: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制作 AI 视频有一定的抽卡概率，也就是输出结果的随机性。抽卡是纯 AI 短剧制作中最核心、最耗时、成本最高的环节。
3: 提示词写的够详细，它大概率会出一个你比较满意的效果，但是也会有极少概率它会给你出一些很奇怪的东西，这个是无法避免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做一集1分钟我们是按15秒抽，大概需要抽个10到15条，如果很顺利的话就4、5条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1: 抽卡生成视频的好坏直接影响 AI 短剧的品质，即便如此，郑杰毅团队实际的成本核算还是会低于传统的实拍剧。
2: 比如我们拍一个最简单的现代的都市剧，环境呢又比较单一，服化道也比较简单，一般的剧就是20万、30万拍下来，但是 AI 这边的话差不多拿它的30%。按目前现在最贵的也是效果目前最好的抽一条大概在20块钱左右。
1: 此外，在人力成本的分布上，针对不同质量的 AI 短剧分配也有讲究。
2: 短剧开头部分一般都是最精彩的，投入的人员情况会比较大，剧情一般到中间一部分是内容不太多的，有一些是讲一些人物的回忆啊，一些人物的内心的活动，观众也是在这个时候是需要稍微松一点的，而不是接受更多刺激的。然后到结尾呢，又会有很多高潮部分、反转，最精彩的部分投入最好的人力和物力。
1: 2026年4月起，广电总局明确要求 AI 短剧必须先备案后上线，备案通过后，创作团队将成片发布至主流短剧平台，同步提交平台审核，审核通过后正式上线，开启流量分发与用户运营。
0: 日前 AI 短剧霍去病仅用3000元成本，3人团队在5天内产出80集，播放量高达5亿的消息引发了

0: 尽管事后导演称3000元只是算力成本，团队其实有近20人，但是仍然没有打消 AI 引发的行业焦虑。与此同时，短剧平台也在迎来从真人短剧到 AI 短剧的风口转向， AI 纯短剧赛道迎来爆发式增长，行业风口来了，问题也随之而来。记者也走访了不少转型 AI 短剧制作的影视公司，来看报道。
1: 一部剧可能导演是占到60%，剩下30%是后期老师剪辑，剩下10%才是抽卡师。像这个 SD2.0 前段时间会有一个算力高峰期，那么我们原先等一个视频可能5到8分钟，到那段时间我们平均测下来是今天放的几个视频要明天才能出，因为商业家会很看重这个时间线嘛，可能这部剧你说今天火可能明天就不火了。
2: 看似依托传统影视沃土转型的浙江横店，实际上也面临着复合型人才短缺的问题。
3: 微短剧企业呢，它实际上是属于转型的比较快的，传销好掉头嘛。当然它这个转型就是意味着需要一些懂影视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 AI 剧，那么这一部分人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缺乏的。
2: 下一步还要系统归集整合演员个人肖像素材，影视行业机构独有行业数据库，全面盘活优质影视类原生数字资产。
3: 本身横店有大量的剧组，影视企业横店本地来说，它有非常多的数据的要素，那么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呢，就是说这个数据要素的价值呢，它释放的不充分，版权都捏在平台的公司、制作的公司这些手上，它实际上是数据孤岛的这种现象。大家每个人的手里都有一部分，但是大家相互都没有交流，没有做一种市场化的，比如说运营或者确权交易，这种规则目前都还没有完善。
0: 2026年开春以来 ，AI 视频生成技术持续迭代，为微短剧这一新兴业态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想象空间。不过，目前各大短视频平台正在自查自清，将 AI 短剧纳入分类分层审核体系，明晰创作内容底线和红线，压实平台主体监管责任。当前，平台对真人与 AI 短剧采取双线扶持、真人倾斜、AI 严管的策略，同时呢，从政策层面也在推进 AI 短剧需备案，严控侵权与低俗内容，鼓励 AI 辅助真人创作，推动两类内容合规共生。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方面表示，由于美国袭击伊朗油轮和另一艘进入霍尔木茨海峡的船只，伊朗7号打击了美国军舰。美军证实，美驱逐舰遭袭并进行了回击。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美军袭击了一艘从伊朗贾斯克地区沿海驶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油轮，以及另一艘经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附近水域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与此同时，美方还与一些国家合作，对哈米尔西里克和格什姆岛沿岸的平民区发动空袭。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立即作出回应，袭击了霍尔木兹海峡以东、恰巴哈尔港以南的美国军舰，并对其造成重大损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凌晨也表示，3艘美军驱逐舰在遭到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打击后受损，撤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称，3艘美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伊朗袭击，并称美军对发动攻击的伊朗军事设施进行了回击。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方无意寻求局势升级。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的两个港口发动空袭，还袭击了伊朗南部的一处海军检查站。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后称，美伊停火协议依然有效，美军打击伊朗设施只是小小警告。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凌晨报道说，在过去数小时发生交火后，霍尔木兹海峡沿线伊朗岛屿及沿海地区局势已恢复正常。
0: 美国媒体6号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7号表示，伊朗没有对美方这一表态作出回应。
5: 路透社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以谅解备忘录为核心的临时协议，但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关切未被纳入协议草案。报道称，这项仍在酝酿中的协议草案以一份仅有一页的谅解备忘录为核心，而非以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邯郸市立足特色产业集群优势，将一品一波模式与工业品销售深度融合，把生产车间变成云展厅，闯出一条工业品触网的新路子。今年一季度，邯郸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8.9%，居全省第一。本台推出六集全媒体系列报道《邯郸工业品云端出圈》，首篇看主播如何给卡车上链接，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又低了，但平台给的运费是一样的，用我的车型成本更低。
2: 这是武然然，被全国卡友叫做然姐。在线下卖了10年卡车的她，如今通过手机把河北造汽车卖到全国。
1: 平时直播呀，就大家都觉得稀奇嘛，女同志讲大卡车，而且讲得这么专业，所以大家也都愿意过来听。
2: 别看现在直播间里人气很旺，最初可不是这样。几年前，作为销售员的武然然每天奔波在停车场和加油站之间，推销他们生产的挂车。邯郸周围都跑遍了，业绩却差强人意。怎么破局？近两年，邯郸在全市推广工业品直播，推动传统工业企业从线下地推向云端营销转型。武然然也想通过直播寻求突破，可开局并不理想。
1: 一刚开播，直播间里面确实没人，然后一看没人，突然就变得不自信了。有时候就是一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讲，怎么样去控场。
2: 但开局遇冷，并没打倒这位不服输的卡车圈女将。一边是自己起早熬夜刷视频学经验，另一边积极参加邯郸市在各县举办的培训班，跟着从杭州等地请来的培训师，一步步学习直播流程和运营技巧。
3: 除了基础的直播知识的讲解，那么我们还有进阶班、精英班，实现这个主播从一开始的一个菜鸟式的培训，到后期一个专业的主播进阶式的一个培养。
1: 看别人节奏是怎么把控的，包括那种感觉，慢慢去学。后来直播了有一段时间，一个月的时候，直播间里面就一下子就上到了50人，就感觉坚持这么长时间，终于看到点一点小小的这个成果了。
2: 经过不懈努力，武然然的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但流量如何变销量，他线下销售积累的专业经验派上了用场。如今在直播间，卡友询问绿通高速费减免政策，他马上拿出计算器精准测算；粉丝纠结车型选择，他根据客户运营需求定制最佳购车方案。用武然然的话来说，就是要让卡友每公里都多挣钱。
1: 我们就是讲实实在在的运营，帮客户算清每一笔账，甚至我会精准测算到每一公里的运营成本，每一公里他可以挣多少钱。因为卡我们买这款车，他是要养家糊口的，所以这就是直播间，就是跟大家解决客户的痛点。
2: 武然业与贴心通过网络打动了屏幕那头越来越多的客户，全国各地的卡友开始找他订车，产品远销云南、新疆等地。
1: 以前我就在公司，像24年吧，销售就是100多台，25年直播以后，我销售了400台，包括自己的收入也是翻倍的一个增长吧。
2: 直播打通的线上渠道也快速汇总了全国卡友的需求建议，成为企业对接市场、完善产品的直通车。
4: 销售一下播，会把这客户反馈的问题给技术部，比如说这个一个降箱啊，或者变量下胎呀，会把所有产品进行升级。
2: 现在博昂然姐已经成为拥有17万垂直领域粉丝的特色 IP， 武然然也变身培训讲师，帮助更多新手主播跟上工业品直播的节奏。
5: 然姐会教我们去怎么样去搭建这个背景拍摄的一些这个视频，也会让我们去怎么样去拍摄这个角度更好。有这个有经验的带着你去直播拓客的话，还是感觉挺好的。
6: 去年一年销售1300。

0: 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1: 从传统销售到数字主播，从屡屡碰壁到逆袭出圈，武然然的成长之路是邯郸传统制造企业转型的缩影。截至目前，邯郸已有598家工业企业、2986种工业产品上线直播销售。去年，全市11个省重点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实现利润197亿元，同比增长43.9%，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7.9%。
2: 5月6号，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活动在沧州吴桥杂技欢乐城举办，多个国家的主播推荐京津冀好景好物，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3: 活动特别邀请了来自塞尔维亚、法国、爱尔兰、美国等国的知名博主，以边走边播 NPC 互动形式展示园区多元业态，向全世界传递河北文旅魅力。
4: 现在我在沧州吴桥这边的杂技有几千的历史，包括你们不仅可以看得到杂技，你们也可以吃地道的特别好吃的火锅鸡。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地方，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你可以和你的家人一起去，和你的朋友，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可以加入杂技队。他们有很多，比如剧院里有很多歌手，有趣的东西，孩子们也可以去这里玩，万事万物，这太神奇了。
3: 活动现场，携程网、北京文创板2家企业组建制播团队，集中推介河北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尤其是将中国杂技之乡吴桥的独特魅力展示给广大观众。活动线上线下销售吴桥杂技欢乐城、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门票及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游船票，同时推出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以及跟团游、包车游等优质文旅产品。
6: 像北京的圆明园、邯郸的挖皇宫、天津的盘山等等等等，很多的国家五 A 级和四 A 级景区，主要是把融合了这3个地区的这个大部分一些优质景区，大家玩的也就是比较丰富，而且联合到一起的话，价格也就比较便宜了。
3: 吴桥杂技欢乐城是全国首个杂技文化全景沉浸体验基地，今年5月1号正式开业。景区拥有5个大型剧场、5个主题广场、6个主题街区、1个游乐区，以中华传统神话故事、夜语、经典小说等元素为依托，打造融合杂技、魔术、舞蹈、戏剧等演艺项目，让观众从看杂技升级到玩杂技、沉浸式体验杂技。
7: 各个项目呀、表演呐，特别得到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如果让我给景区打分的话，我能给他100分。
3: 据了解，共享景播文旅优品专场直播系列活动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先后走进唐山、张家口、秦皇岛、邯郸等城市，旨在实现线上线下消费场景互通、流量资源共享，以更优质的服务、更丰富的产品、更开放的姿态，助力河北文旅品牌走向国际舞台。
2: 消费和投资组成的内需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河北如何释放内需潜力，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
3: 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在促进消费扩容升级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优化消费结构，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促进汽车等大宗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扩大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促进精品消费，打造河北消费名品方阵，增加政府资金用于民生保障支出，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完善消费设施，推动传统商业设施更新改造，提升特色商业步行街，加快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扩围升级，预留消费新场景发展空间，培育消费新场景，发展手电首发经济，发展银发经济，发展体育消费，促进新型消费，在环京津地区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消费场景，吸引京津居民来即线下消费。在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方面，规划纲要指出，要调整优化投资结构，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合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领域有效投资，强化项目牵引支撑，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短板弱项，实施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支持符合条件的重要行业、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推进投资审批一网通办，加强项目信息共享和全过程管理，完善投融资体制机制，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优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明确投资方向和重点。在积极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方面，规划纲要强调，要执行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加强质量监管，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司法，提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效能。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快建设现代流通网络，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完善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持续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推进数据信息交互共享，深化地方标准管理制度改革。
1: 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出台新区就业创业支持政策，我省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筑牢未来之城幸福根基。
2: 在雄安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京雄社保窗口，工作人员正为谢女士办理打印参保证明业务，轻轻一刷，一键办理，雄安一卡通让原本需要往返两地的业务在现场几分钟就办结了。
3: 现在有了这张一卡通挺方便的，像我在京雄两地办理社保、看病买药、就业图书、坐公交地铁都能用。
2: 自2022年雄安新区获批全国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应用试点以来，新区全力推动京雄公共服务同城化。截至目前，雄安一卡通社保卡发卡数量已突破82万张，累计使用超600万次。
4: 未来我们还将推动雄安一卡通增加京雄快线出行功能，持续开展优惠享不停系列惠民活动，让一卡通更好融入疏解人员和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
2: 推动社保服务再升级。今年4月，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新一轮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协同合作协议，在15个方面达成深度合作。
5: 北京的社会保险全部经办业务将于年内在雄安实现一网通办、无差别受理，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
2: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去年12月，雄安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成功获批人社部重点联系产业园，助力新区形成人才、毕业生和劳动力3个市场全面贯通协同高效的大人才市场。
6: 今年以来，我们已举办26场招聘会，提供岗位超4200个，达成就业意向2500余人。我们将推动精准招商和现代化运营工作，持续打造月月有活动、周周有直播的就业服务新常态。
2: 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届10次全会精神，省人社厅将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精准出台社保、薪酬等20条专项支持政策，全力支持新区人才引进、就业创业、社保衔接等重点工作。
7: 紧扣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这一当前要务，我们将持续完善人社公共服务体系，加快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织密基层人社服务网络，同时开放省级数据权限，不断提升雄安新区人社服务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我省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压紧压实责任，持续深化理论武装，坚持学用结合，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省税务局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读书班深学细务、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根基，明确工作方向。紧扣税收主责主业，扎实开展开票经济涉税问题集中整治，严厉打击虚开发票等涉税违法行为，持续优化纳税服务，落实落细税费政策，以规范执法维护税收公平，以优质服务优化营商环境。
8: 我们深刻领会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 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成效，紧盯涉税风险整治，优化纳税服务等重点工作，依法依规组织税费收入，严格规范税收秩序，用心服务纳税人缴费人，以扎实的工作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
0: 省供销社紧扣学习教育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新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门教育等重点工作，坚持为农服务初心，把学习成果融入服务雄安新区建设、深化综合改革、助力乡村振兴实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供销合作事业高质量发展。
9: 依托供销社优势，创新土地托管模式，规范实施试点项目，不断壮大服务主体，扎实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提质增效。今年开展社会化服务200多万亩次，持续扩面提质，强化全程服务，做强龙头主体，以更高水平助力现代农业发展，切实服务乡村振兴。
10: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膜是电解水制氢的关键材料，沧州工业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研发团队依靠自主创新，开发出离子传输型聚苯硫醚纤维隔膜，成功替代了进口品牌。
11: 这批货呢，能不能保证时间给你完成？
12: 这批货没问题。
11: 就是出货之前，就是一定要做好品控检测。
0: 眼前这种看起来像粗布一样的材料，就是沧州工业新型膜材料公司研发的新一代电解水制氢隔膜。在电解制氢时，可有效阻隔电解槽内氧气和氢气的混合，保证气体的纯度和电解服役的安全性，实现了碱液电解制氢隔膜的迭代升级。
11: 我们也经过了几千次的实验还好多年的解析终于呢，我们找到了实现这个隔膜界面改性的一个化学反应，这个技术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的就是氢水脱落问题、隔膜污染的问题这个技术呢，可以说在全球是处于领先水平。
0: 这样的研发成果落地沧州，得益于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4年前，李振环教授的研发团队取得了技术突破，但只在实验室实现了验证，并没有实际应用场景。为了发展膜产业，2022年，沧州市与天津工业大学共建天津工业大学沧州研究院，并建设河北省先进膜材料中试平台，打通从科技研发到成果转化再到产业孵化的一体化服务体系。
13: 沧州的话，这个有非常这个丰富的上游材料，还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下游应用场景，为我们膜材料在这个沧州落地开发这一个产业化提供非常便利的这一个产业条件。
11: 过去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研究，仅仅实现了这个0-1的过程。来到沧州以后在研究院的扶持和地方政府扶持下，我们产品得到验证实现了产品应用的转变也就是实现了1-10的转变。我们现在正在扩大生产，从10又转变了100。
0: 如今沧州工业的新型膜材广泛应用于滤氢产业，年实际产能突破60万平方米，占据国内碱性电解槽制氢30%以上的份额，成为碱性制氢水电解槽的主流隔膜。
14: 沧州工院还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同开发，实现了轻隔膜所用材料从树脂到纱线、纺织纱布再到织布改性全产业链的自主可控。

0: 我们除了这个承接它的整个转化以外呢，我们在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在产品研发呀，包括这个我们在项目申报过程中啊，跟研究院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那我们目前在沧州地区呢，已经实现了一个40,000吨的这个终身回用的这个项目的落地。目前呢，我们年产值已经达到5000多万。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对接京津冀地区的龙头企业，以及全国的龙头企业，把我们的中式基地的样品转化成产品，把产品真正转化成商品，让我们的中式的这个企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同时呢，我们也不断继续引进新的技术，在河北这个落地转化。
2: 改变传统方式，研发智能系统，完成高铁焊缝打磨。劳动者之歌专栏带您认识全国51劳动奖章获得者，中车唐山公司车体事业部加工中心操作工常家宝。
3: 在中车唐山公司高铁车体生产中，侧墙焊缝打磨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安全。传统手工打磨不仅费时费力，打磨效果参差不齐，品质难以保持稳定。常家宝带领团队持续攻关，量身研发自动化焊缝打磨系统，给高铁车体打磨换上了智能新装备。
4: 我们手工打磨的一致性它会稍差一些，它有分段的，断断续续的。我们自动打磨的一致性是比较高的。再有一个是从效率方面，我们原来的这个手工打磨呢，需要2个人打磨4个小时大概。我们现在的自动打磨呢，只需要打磨1.5个小时一片侧墙就可以完成。
3: 效率提升、质量提档的背后，是1300余次的反复试验和一次次推倒重来的磨合。自动化打磨研发看似简单，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打磨作业产生的铝屑、铝粉会干扰激光扫描的精度，成了制约项目推进的卡脖子难题。上百次的试验失败，常家宝没有放弃，反复排查症结，调试优化，最终靠一个小巧实用的简易装置啃下这块硬骨头。
4: 然后这块呢，加装了一个吹扫装置，对焊缝扫描之前有一个清理，把对它产生影响的一些铝屑呀、铝粉呀，打磨过程中造成的一些干扰物全部吹扫掉，解决了我们生产现场中的一个大问题。
3: 这套自动化打磨系统投用后，动车组铝合金车体单车生产效率直接提升20%，焊缝打磨一次检验合格率提高了35%。在常家宝心里，技术成长没有捷径。扎根一线这些年，他摸索总结出从做中学、从错中学、从教中学成长三步法，实打实把理论知识融进实操生产里。工作至今，他攻克20余项技术瓶颈，申报2项国家专利，还牵头建成全国首条高精度高速动车组侧墙窗口打磨智能生产线。
5: 起点要比我们高，在工厂里更能快速的去成长，更能快速的适应智能制造时代对我们技术工人的一种需求。同时啊，家宝也比较用功，主动的去找我们生产现场的一些难题进行攻关，解决了很多生产难题，也取得了我们很多工友们的认可。
3: 匠人成长贵在传承。常家宝的快速成长离不开全国劳模、中车唐山公司机修钳工首席技师张雪松的悉心帮带教。在张雪松看来，新时代青年工匠底子好、悟性高，更能担起智能制造的发展重担。如今，常家宝也接过接力棒，开班授课，培育新人，为企业带出40多名青年技术骨干。
4: 能参与到高铁制造当中呢，我内心非常的自豪。未来呢，希望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升级、不断的改造，能让我们更多的人坐上更舒适、更高速的高速动车组列车。
2: 近日，承德兴隆县奇石谷风景区重磅打造的高空户外探险项目“飞拉达”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当地又一特色文旅新名片。承德兴隆县奇石谷景区素有天然氧吧、秘境山谷之称，景区内峰石奇峻，林木葱郁，溪流潺潺，潭瀑相连，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风光造就了绝佳的户外休闲环境。此次落地的飞拉达项目依托景区原生态悬崖地貌精心修建，线路全长520米，设1314级体验台阶，游

0: 可在专业安全保障下，可沉浸式体验绝壁行走、凌空揽胜的惊险和乐趣。
1: 刚体验完菲拉达高级线，非常的刺激，非常的惊险，来，勇敢者的游戏，此生必爬，来吧。
2: 上面的景色非常优美，沿途刺激而又惊险，值得爬一回。
0: 此次奇石谷菲拉达项目的开放，实现山水观光加高空探险的双向融合，进一步丰富了景区文旅产品供给，满足了游客多样化的游玩需求。
3: 今年五一，我们的游客入园量和收入都突破同期历史记录。今年的暑期，我们还要打造风铃节、汉服节、菲拉达挑战赛以及登山比赛等一系列主题活动。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8: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
9: 就怕出问题。
8: 试试双妙迪，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1: 我也一直在吃，
8: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迪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8: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迪。
15: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6: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7: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8: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迪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0: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1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8: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5: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14: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迪。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赏湿地遗鸥翩飞，林间鸟儿和鸣。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